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杨之华也上岸，内衣很窄，显露出了杨之华的苗条的身躯。杨之华也没有注意围观者的小声的叽叽喳喳，或者说故意不去注意。沈玄鲁转向杨之华，
2: 你也听清楚没有？杨之华，
3: 听清楚了，爸爸。
1: 媳妇儿捋捋淌水的短发，沈玄鲁眼睛瞪了起来。
2: 沈玄鲁，
1: 杨之华忙说，
3: 啊，听清楚了，沈玄鲁。
1: 沈玄鲁擦干身子，他看见池塘边的那些佃农像看西洋镜似的看着光膀子的自己和自己的光膀子的儿媳妇。
2: 看什么？
1: 沈玄鲁对观望的农人们喊，
2: 好看吧，念一首我沈玄鲁的名诗给你们听听。
4: 好。
1: 农人们对沈老爷经常出现的怪异举动早已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沈玄鲁念自己的诗，沈玄鲁是诗人，近来在写一首长诗，取名《十五娘》。
2: 赤裸裸的天，赤裸裸的地，赤裸裸的人，何处藏身？不必藏身，便是藏身。藏身处，不知是天是海，只是光明。
4: 好。
1: 喝彩声热热烈烈，也不知道听懂没有。
2: 诸位，我奉劝大家不要眼睛看斜了。
1: 沈玄鲁挥着手中的手巾喊，
2: 这是一个池塘，不是一张床。若是一张床，我沈玄鲁今天就不能跟儿媳妇下水。这是池塘，人所共有。这些天以来，我们翁媳一直同泳，这就体现了男女平等，权力同享，没什么好奇怪的。这是一种民主精神，平等精神。大家听清楚没有？
1: 佃农们齐声说，
4: 听清楚了，三老爷。
1: 听到佃农们的话，沈玄鲁眉毛竖了起来。
2: 沈玄鲁，
4: 听清楚了，沈玄鲁。
1: 沈玄鲁又说，
2: 还有我沈家今年的租子，我在这里宣布了，再减免一成。
1: 佃农们几乎要欢呼了。
4: 谢三老爷。
1: 沈玄鲁又怒，
2: 沈玄鲁。
1: 佃农们赶紧说，
4: 谢沈玄鲁。
1: 沈玄鲁接过佣人递上的无绿色绸子衣服披上，束紧腰带问儿子，
2: 叫我什么时候走？
5: 明天。
2: 你看，刚吃了你们的喜酒，

0: 天不到又得走，可见陈独秀这个会议之紧要。临走有句话，金龙，我必得告诉你。
1: 我听着。
2: 儿子做出乖乖听话的样子，父亲突然面露凶相，咬牙切齿。
0: 沈建龙，你给我识相点，结婚才几天呢，就像苍蝇闻着腥一样，要往那些不干不净的地方钻了。杨之华如今不是外人，我今天之所以要当着他的面警告你，就是要你识相。
2: 杨之华捋捋头发，神色忧郁，沉默不语。杨之华慢慢地披上宽大的外衣，杨之华知道他这婚结的是快了一点。沈建龙不敢看新婚妻子，搔搔头皮，嗫嚅地说：
1: 我会识相的，爸爸。
2: 沈玄炉在地上跺了一脚。
0: 沈玄炉！
2: 沈建龙立即大声说：
1: 我会识相的，沈玄炉。
2: 沈玄炉天不亮就起身，回到上海已是午后。沈玄炉顾不得脑门上的青筋还在轰隆轰隆做铁轨之响，就直接赶往了法租界霞飞路。沈玄炉明白这是个什么会，陈独秀要阻挡，明明白白说过几回了。霞飞路的新余杨里六号是戴季陶寓所，陈独秀把这个会召集于戴宅，自有他的想法。沈玄炉推门推得很重，大步流星进门，进门首先喘气，然后抱拳：
0: 啊，抱歉抱歉，诸位来晚了。
2: 沈玄炉一屁股坐到嗡嗡作响的英国产电风扇前面，掏出皱巴巴的手绢擦擦满脖子的汗。
0: 祝福，我是最后一个吧。
2: 陈独秀看看怀表，皱眉说：
3: 还缺一个重要人物，死乎乎主戴季陶。
2: 沈玄炉一时听不明白，看看同党人物倒也是差不多了。星期评论的编辑同仁李汉俊在，在杂志社帮忙工作的余秀松在，李达在，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也在。沈玄炉用手绢擦擦汗。
0: 哎，户主去哪儿了？
2: 戴季陶与沈玄炉一样，也是星期评论的创办人，关键是戴季陶又是孙中山的随从秘书。陈独秀脸上涌起乌云。
3: 这老兄家里钥匙倒是留了，人却不见影，说了的话总不至于变卦吧？我们等他来，再喝一杯茶吧。
2: 戴季陶此时正在莫里埃路孙中山宅邸，孙中山会见俄苏客人，一定要戴季陶作陪。孙中山把这次会见看得很重要，因为访客是维京斯基。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孙中山坐在宽大的扶手椅里，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客人。维京斯基正襟危坐，不卑不亢。宋庆龄走进来，将一只精致的水果碟儿放在维京斯基身边茶几上，碟儿里盛的是去核的龙眼。
4: 请用，很新鲜的，福建陈炯明将军捎来的。
2: 孙中山微微欠身，做了个客气的手势。孙中山的话通过宋庆龄翻译成英语：
4: 对于列宁先生领导之俄国革命，孙文始终敬佩有加。归国建国初始，我便给列宁先生派了致贺电报，布尔什维克党是俄国民众福祉之所在啊。
2: 维京斯基说：
5: 我们很感谢孙先生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理解，我们俄国革命者全知道你的名字，知道你是伟大中国人民的导师。
2: 宋庆龄在翻译这句话前柔声对客人说：
6: 维京斯基先生，我冒昧提个请求，如果可以的话请别赞扬太多，我丈夫坎坷一生，目前急需的是鼓励而不是评价。
2: 维京斯基看看宋庆龄，笑一笑说：
5: 我极为理解。
2: 维京斯基心里却想：
5: 这位夫人真的了得。
2: 孙中山说：
4: 我正在努力改组国民党， 这样是一个代表全国民众利益的党。
2: 戴季陶也在旁边补充道，
7: 孙先生在做非常大的努力呀。
4: 在这方面共产国际有何指教啊？
2: 孙中山欠身问。维京斯基迟疑了一下说，
5: 我祝孙先生成功。
4: 谢谢。
5: 请问孙先生什么时候重返广州？
4: 快了。
2: 孙中山显得很有信心。
4: 广州即将从反革命的桂系军阀手中获得解放，我将在那里再度设立革命政府。遗憾的是，广州与贵国相距太远，此种地理位置使我们无法与你们进行迅速有效的联络呀。
5: 也许通过无线电可以建立这种联系。
2: 孙中山趁势建议，
4: 贵国政府能在海参崴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吗？
5: 这个建议很好，我将及时向我们的政府报告。
2: 孙中山很高兴。客人走的时候，孙中山亲自送出大门外，戴季陶也要跟着客人走。
7: 先生，我还有点事儿。
2: 孙中山却又留戴季陶。
4: 中正从奉化赶来了，我想请他回粤军，不知他肯不肯，我们一起见见。
2: 这么一说，戴季陶又走不脱了。孙中山进入书房的时候，一身灰布长衫的蒋介石依然如军人一样啪的一个立正。
8: 中正觐见孙先生。
4: 坐坐，介石。
2: 孙中山说，
4: 每日静坐默读还在坚持吗？
8: 中正每日坚持不懈。
4: 还在默读孟子养命章曾文正公主敬坚？
8: 不，中正每日之默祷现改为八项：一、建成党国；二、救济民生；三、人心趋正；四、母亲寿康；五、英公无恙；六、二字成立；七、志得日进；八、功业成就。
4: 好，好啊！
2: 孙中山来了兴致。
4: 你蒋中正是青年才俊，你有军事才能，只是杀气重了一点。你在日本的时候不是写过这样的诗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玩我泽，东来志气在封侯。
2: 蒋介石很是吃惊，对孙中山的记忆力很是佩服。孙中山说，
4: 你的诗写得好，有豪气，所以我记住了。你这诗啊，革命志气是表露无遗了，只是杀气过重了。革命自然要杀人，但重要的是要用主义来服人，这才是根本。所以我才鼓励你坚持默读孟子养命章曾文正公主敬坚。不过你改为每日默念八项也是好的，也是大义所在。我呢，准备请你重回粤军，你一定要回去，你的军职是第二军总参谋长。
2: 蒋介石刚要申辩什么，孙中山立马制止了蒋介石。
4: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陈炯明这个人不属牛，但是有牛角。不过呢，有我的面子在，他也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对待你。你的军事才能他还是很赏识的，他不是对你说过，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凶一人吗？他心底还是敬重你的。至于你自己，届时度量要放大一点，还是要善与陈炯明共事。来，今日我书一联赠你。
2: 孙中山走到书案前，取一支湖笔，沉吟片刻，饱蘸浓墨，挥毫书写了两行字。孙中山写完，郑重地念了一遍：
4: 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言基于心意出动之时。
2: 念完，孙中山又在上面写上书赠中正的字样， 蒋介石极为感动。孙中山又说，
4: 事物始生之处，心意出动之时，这都是最要紧的关节，一定要善加把握。届时你的静坐默祷之举是符合此理的，我很赞成。季陶，你是不是也要注意这个心意出动之时呢？
2: 戴季陶一愣，似乎知道孙中山所指为何，于是便小心作答。
7: 先生教诲极是，我要注意。
2: 蒋介石听出话中有音，问戴季陶，
3: 怎么了？
2: 戴季陶低声说，
7: 陈独秀要组织共产党，跟我商量了几次，此事我也跟先生说了。
8: 共产党？俄苏的那种党？
2: 蒋介石脸色一阴，
8: 你怎么说？
7: 我说我要考虑考虑。
8: 考虑考虑？
2: 蒋介石脸色大变，
8: 还能考虑什么呢？你不是已经有党了吗？有了自己的党，还要参加什么党？
7: 是的，是的。
2: 戴季陶一面应声，一面查看着站在窗前的孙中山。
7: 我是极珍视自己的党籍的。
2: 孙中山慢慢转回身，直视自己的秘书，勉强咧嘴笑意。
4: 你既珍视自己的国民党籍，又要去参与别的党，这种自打嘴巴的行为，这是你戴传贤做得的？
8: 亏你追随先生那么多年。
2: 蒋介石忽然用很大的声音这么说，这句刺耳的话叫戴季陶吓了一大跳。蒋介石当年跟自己一起在余洽钦的证券公司玩股票的时候，也是这么一惊一乍的，喊得戴季陶耳膜嗡嗡响。

0: 陈独秀扔掉手中的雪茄，他的耐心有限。
1: 不等了，陈独秀说，你看，就算是在孙中山那里磨蹭吧，也不能没个时间吧。现在维京斯基先生也到了，阳明斋也到了，就他这个主人还不来，开会吧，秀松，把门关上，我们开会。
0: 维京斯基赶来之后，说起孙中山的秘书此时在孙中山身边，孙中山留戴季陶有事。于秀松合门栓的时候手势很轻。
1: 诸位，
0: 陈独秀环视众人，
1: 今天这个会乃是接朋党之会，朋党所接为何？是为四万万受欺压受剥削的中国同胞谋取福利。朋党合名，我与首长商量了，就叫共产党。有新印刷厂已经将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了，首版1000册，现在发给诸位每人一册。
0: 陈望道给每人送上一册，一边送一边做言额状。
2: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上海徘徊。
1: 哦，对了，
0: 陈独秀笑。
1: 陈望道此刻口译一句，在上海徘徊，那就是点出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了。我们今日之举就是要正式的、严谨的成立上海共产党。
0: 沈玄庐说：“
3: 对，幽灵进门，水到渠成。”
0: 维京斯基想说话，向阳明斋动动手指头，阳明斋马上说：“
4: 维京斯基同志说他想说几句话。”
0: 陈独秀点点头，
1: 请他说。
0: 杨明斋听了一段急促的俄语，然后翻译说：“
4: 维京斯基同志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汹涌澎湃，然而局限颇多。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吉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中国思想界的现状成为混乱局面。”
0: 陈独秀插言说：“
1: 此言一语中的。
4: 第二，没有组织，在报纸上写文章的多，在生活中做具体工作的少。中国的革命不

0: 是靠空话推动的，必须要有坚强有力的政党的领导。所以对于陈独秀同志今日筹建共产党，我们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认为是极富远见之举，我们祝愿中国同志成功。
1: 众人悄悄鼓掌，掌声还没有停下来，便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众人听到敲门都大吃一惊，余秀松正要去开门，陈独秀却说了一声：慢。陈独秀说完离开座位，警觉地走到门口。谁敲门？
0: 我，政府。
1: 是戴季陶的声音，大家这才一起放了心。戴季陶进门，口还没开，眼圈先就红了，接着泪水扑簌簌流了下来。
2: 即便迟到也不至于这样，发生了什么事了，季陶？
1: 陈独秀十分讶异。
0: 我对不起诸位，对不起诸位，共产主义党的组建季陶是全然赞成的，崇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也是季陶委托的。季陶原本是准备做一名共产党员的，只是季陶现在想来自有种种不方便之处。
1: 所有这些话戴季陶都是抽噎着说的，这种抽噎就使得李汉俊首先皱眉了。
3: 戴传贤，你想退出？
1: 戴季陶用手绢按按眼。
0: 季陶其实是不想退出的。
2: 戴传贤先生，你是自由身。
1: 陈独秀以手指敲桌面，生气很重。
2: 脚长在你身上，想走就走，想留就留，全然不必顾虑，你只需要留下一句话就是了。
1: 戴季陶忽然又嚎啕起来，大把大把的鼻涕喷在手掌上。沈玄庐摇头道：
4: 嘿呦呦，嘿呦呦，如丧考妣呀。
1: 陈独秀说：
2: 看你这阵势，季陶，还是走吧。虽说你是此方房主，我看还是回避为好。
5: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向燕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 下0371-852-8888。
3: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看你这阵势，季涛，还是走吧。虽说你是四方房主，我看还是回避为好。
2: 戴季陶止住了泪，
3: 我心里委实是调痛十五，七上八下呀。仲甫，说句兜底的话，只要孙先生在世一日，季陶就不能加入别的党。
1: 走吧，走吧。
2: 陈独秀牵着戴季陶有些潮湿的手，送戴季陶到门口，拉开门栓，对戴季陶说：
1: 你的孙先生还在等着你呢。
2: 戴季陶忽然说：
3: 这房子我也不想住了，留给你们用好了，也算是传贤一片心意。说实在的，仲甫，要是传贤不顾及孙先生。
1: 知道知道，走吧走吧，你自己保重。
2: 陈独秀送其出屋，随后很快地反身关门。大浪淘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陈独秀看看大家，看得出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闷。
1: 也好也好，
2: 陈独秀说，
1: 山高路远的，省得以后骨折。现在还有没有要掉眼泪的？有没有要声言退出的？沈玄庐，你当过浙江省参议会议长之要职，你想不想退出？
4: 看扁我沈定一，我沈定一能像他戴传贤那样不识相吗？我儿子结婚一礼拜不到，我就跌跌撞撞赶回上海，一脸的喜酒还没醒呢，我图什么？我就图个共产主义，我就赞成俄式革命。我沈某人是什么人物？我可不是他戴传贤这只小老鼠。
1: 那好，汉军，把你准备的红背面拿过来。
2: 李汉俊应声取来半床红色绸缎被面，李汉俊与余秀松一起踩上一只叽叽嘎嘎作响的太师椅，将之悬挂于墙。半堵墙顿时红了，陈独秀说：
1: 诸位同志，全党这就是一面赤色大旗，象征赤色革命。诸位既愿加盟共产党，就请举拳宣誓。
2: 维京斯基通过杨明斋提出一项建议，维京斯基说：
5: 这面旗帜还不像党的旗帜，应该先把镰刀和锤子的标志贴上去。
2: 陈独秀愣了半晌，这才说道：
1: 算了算了，现在来不及了，现在就是我们这些人了，以后工人农人加入了，再来镰刀锤子不迟。
2: 这天是1920年8月22号，是个礼拜天，天气十分炎热，上海共产党组织就这样诞生了。人员起始是8位，后来增到17位，是这样的一些姓名：陈独秀、李汉俊、陈公培、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余秀松、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施存统、李忠、周佛海、沈泽民、袁振英、

0: 北京十月的阳光照在北大图书馆的抗幕义斋上，在这里李大钊也召集了共产主义会议。
1: 诸位，我们在抗幕义斋，也就是在共产主义室召开共产党组织的成立会，意义特别重。我们先请张申府把从上海带回来的共产党周刊创刊号发给大家。
0: 张申府是北京大学的讲师，这年25岁。张申府开始动作利索地分发刊物，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黄凌霜这些人一拿到刊物就翻起来，书页擦擦作响，响出了油墨的香味儿。
1: 真是不错呀，
0: 李大钊感叹着说。
1: 哎呀，上海建党之后立即出刊了《共产党》，李达主编立论犀利，大家看看，倾盆大雨，痛快淋漓呀。
0: 张申府也说，
2: 看看这个叫沈宣炉的写的文章，注意到了中国农民，中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还是在革命的行动时期，他们都是占有重要位置的，设若有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都有了十分的可能了，写得多好。
0: 黄凌霜合上刊物当作扇子摇了起来。
3: 我有个意见要发表，李先生。
1: 你说，凌霜。
0: 黄凌霜点点自己和另外几位同伴说，
3: 我们几个既认为共产主义是合理的，亦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崇高的。
0: 刘仁静轻咳了一下，
4: 我们今天可不是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
3: 我反对你的偏见。
0: 黄凌霜站了起来，
3: 无政府社会有什么不好？无政府的社会是去除一切强权的社会，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管理自己，比如办教育就有教育会，办农业就有农业会，这是何等美妙的境界。苏俄的无产专政也并不见得赛过无政府主义。李先生，你是知道的，我去年在新青年5卷5号上就发表过马克思学说批评，我就这样说，苏俄之专政也无非是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我主张的共产主义是无政府之共产主义，这一点我是很明确的。
0: 李大钊劝黄凌霜坐下去。
1: 凌霜，我们今日的议题是建立党的组织。
0: 黄凌霜又站了起来，
3: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日成立组织也应照着理想去做，我们不应有任何形式，不要有束缚，今日的会议也不要有主席，不要有会议记录，今后也应当这样，人人都是自由者，人人都是主人。
0: 这样的提议倒是叫温文尔雅的李大钊也皱眉头了。张国焘恼了，
5: 我们是成立一个政党还是烧一锅稀饭，这稀稀拉拉的行吗？
0: 李大钊赶紧说，
1: 哎，凌霜说的也有道理，党内倡导民主，没有独裁，但是分工还是要的嘛。党内工作我看这样安排吧，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请张国焘负责，由黄凌霜编辑一个周刊，可以起名劳动因周刊，罗章龙、刘仁静一起负责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本人嘛分担联络的任务，这种安排大家以为如何呀？
0: 张国焘有点犯难说，
5: 分工我做职工运动我是同意的，只是活动经费的筹措。
0: 李大钊说，
1: 这样吧，国焘，我每月捐出薪俸80元为活动之需。
0: 李大钊顺利地分了工，使会议的结局得以圆满。李大钊总有这个本事，把一个很难画的圆圈画成了，而且画封闭了，画严实了。在这次会议之前，9月份，李大钊其实已经与张申府、张国焘开过了一个三人的会议，三双手握在一起，算是成立了共产党的北京支部，此次人员的扩大也算是圆满了。11月份，秋风吹成东风的时候，湖南的毛泽东也加快了步伐。为建党一事，毛泽东几次去溥仪小学找何叔衡商量。
6: 何老夫子，湖北有一位前清秀才叫董必武，他已经在自家宅中召集过一个会了，建立了湖北的共产党组织，他们还推

0: 何胡子。
1: 毛泽东严肃起来。
0: 你我是不是新民学会会员？我们是不是立志要反对封建陋习？
2: 润之，我告诉你，花轿也不光是小姐太太做的。你以为劳苦大众只有一辈子抬的份儿，连一回坐的份儿也没有？
0: 何胡子啊，何胡子，我说东你偏说西，不跟你说开会了，还是跟你说开会的事儿。你先看看这封信，这封信太要紧了。
1: 毛泽东递给何叔衡看的一封信是来自法兰西的蔡和森写的，信上力陈建党之必要，蔡和森的意见毛泽东一直是看重的。几天以后，毛泽东便约了五个人一起踱步在青山祠侧畔的一块空坪上。毛泽东不做室内开会之举，只做坪上踱步之状，为的是安全。湖南乌云蔽日，形势依旧险恶，革命者不能不防。恶棍省长张敬尧走了，新省长赵恒惕不见得和善。青山祠是医师附小的教师宿舍，祠畔有一大块空坪，阳光融融，正好散步。毛泽东停下步子。
0: 蔡和森从法国寄来的信诸位都已经看过了。和森说，无产阶级革命有四种利器，一个是党，一个是工会，一个是合作社，一个是苏维埃。尤其是党，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所以和森力主明目张胆地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他的想法与陈仲甫先生委托我在湖南成立党组织的想法殊为一致。我已经复信和森了，我说你的想法我没有一个字儿不赞成的。
1: 何叔衡说，
2: 润之，道理都明白，莫多讲。再说北鄂已动，南湘安能不动？我看今日大吉，就算成立了吧。
1: 毛泽东取出一页纸，
0: 今天来的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我们一边散步一边就算结盟了，请诸位都签上自己的大名吧。
1: 何叔衡说，
2: 吾乃一是初冬，北风无情，若是春季，此地满眼桃花，我们今日便叫做桃园六结义。
1: 毛泽东笑着说，
0: 我们这是革命结盟，可不能说成桃园结义啊。
1: 众人都笑了，先后签名。散会之后，毛泽东特意留下何叔衡。
0: 何胡子，我还有一项私人请求。
2: 何言请求，说就是了。
1: 毛泽东还不好意思开口，何叔衡说，
2: 润之从不开金口求人，如今相求定是要事，赶快说吧。
0: 你真的有一个表侄开花轿店？
2: 是啊，此店开张十年有余了。
1: 毛泽东有些犹豫地说，
0: 我想。
1: 何叔衡就会意地笑了，
2: 这就是说润之真的要跟杨教授的女儿成亲了。
1: 何叔衡又是一阵大笑，笑完后说道，
2: 虚什么，男女作和天经地义，还怕什么耳朵听到？润之，你都27了，你还以为小？结党结婚，两不偏废才对。
0: 我想成亲也是一件大事儿，既是办大事儿，好像也该有一顶花轿。
2: 什么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说的就是你润之的这顶花轿。我早说过，百姓成亲也该坐轿。
0: 本来我想大家都是新民学会会员，该是提倡节俭，反对陋习，花轿鞭炮之类理应通通取消。可是昨日有个王老师跟我说，你这个做校长的只晓得拿刀枪反封建，不晓得拿秤杆称称女人的心。
1: 听到毛泽东这话，何叔衡有些好奇了，
2: 何谓称称女人之心？
0: 他说，女人一辈子就是两抬，一次抬进门，一次抬出门。
1: 何叔衡点头赞同道，
2: 不假，一为婚礼，一为葬礼，
0: 这两抬都是女人最风光的时候，抬进门时是笑的，

0: 抬出门时是哭的。
1: 部下，为人一世唯哭笑二字啊，
0: 这就叫悲欢人生啊。
1: 悲欢人生这句话何叔衡是非常认同的。是啊是啊，人活一辈子无非一个悲字一个欢字，除却悲欢二字，人还剩什么呢？
0: 所以我想，女人一生两台，若是少了进门这一台，两台剩一台，便是月缺一半。悲欢二字丢了一字，岂非人生一大憾事啊。
1: 所以你今日想吃罚酒，来跟我讨一顶轿子抬抬了。
0: 就托托你那位表侄吧。
1: 毛泽东不好意思地说，
0: 不需四抬大轿，一乘青都小轿即可，只求个意思罢了。
1: 话说毛泽东要和杨开慧成亲了，这天杨开慧身穿一件绣花小棉袄，肩背一只鼓鼓的书包，走过板仓村外的小木桥。杨开慧今天走路感到特别轻松，胸也挺得很高。今天是成亲日，杨开慧要步行到妙高峰青山祠去，他的新郎在那儿等他。哥哥杨开志一路送杨开慧出村。
2: 回吧哥，别送了。
1: 杨开慧看见哥哥憨厚的脸上有一些泪痕。
2: 哥，别伤心，照顾好妈妈，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
3: 你看你，就这么一只书包。
1: 杨开志一想到妹妹出嫁如此简单，心里就紧得慌。倒是母亲劝杨开志说，毛泽东是龙行之人，龙行之人自有龙行之福。杨开慧笑着对哥哥说，
2: 人家毛泽东不送一点聘礼，我又带什么嫁妆呢？其实啊，人家现在是小学的主事了，薪水也不低，吃的也有，用的也有，啥都不缺，我再剩几件衣服还不成？
1: 杨开慧还是觉得妹妹不像是出嫁的样子，
3: 总觉得寒碜。
2: 爸爸生前是做什么的？
3: 教书的。
2: 教什么书？
3: 伦理学啊。
2: 哪种伦理学？
3: 新伦理学啊。
2: 既然爸爸都那么开通，里子前头带上一个新字儿了，我还能再做一个守旧的女子吗？
1: 虽然妹妹这样讲，杨开志还是说，
3: 去庙高峰路也不近，既然有轿子总是要坐的，毛泽东说好有一顶花轿要来接你，你就姓急。
2: 我不要坐轿，坐什么轿啊？
3: 哎，何必呢？开会。
2: 哥，你想，妈妈跟了爸爸一辈子，到长沙，到北京，可谓是亦步亦趋。我如今有了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也该做到亦步亦趋。我就从今天结婚之日做起，亦步亦趋，一步一步走到他身边去。
1: 杨开慧在桥头辞别哥哥，开始了他的亦步亦趋。杨开慧想，
2: 今日是起步，我一辈子对润之都要这样，我愿意这样。一个女人的美妙应该全在亦步亦趋之中。
1: 走了两里山路不到，杨开慧的前额上已有了细细的汗珠，他紧一紧书包继续迈步。这时杨开慧听见身后传来焦急的喊声，
4: 新娘子，新娘子。
1: 杨开慧回脸，发现一顶两人抬的青兜小轿正在匆匆忙忙赶上来，两个轿工，一个年长的，一个年轻的，均走得气喘吁吁。那个年轻的轿工名唤石头，石头的姐姐就是那位参加赴京曲章团的满嘴无牙的石花。聪慧的石头也是经何叔衡介绍最近才被雇在轿店里的。老轿工喘气说，
4: 新娘子快请上轿，我们来晚了，新娘子多包涵。
1: 新娘子并不买账，
2: 多谢多谢，你们返回吧，我走路去。
1: 老轿工大为吃惊，
4: 那怎么行啊，我们东家是收何先生之重托，专门派我们两个来伺候新娘子的。
2: 我喜欢走路啊。
1: 杨开慧笑着说。
4: 哎，不成不成。
1: 老教工停了花轿拦在路中。
4: 新娘子，你今天非得坐上花轿，不然我们哪里回得了家呀。
1: 石头也帮腔说。
5: 你新娘子要不坐，我们回去要挨手心板子了。
6: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7: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8: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9: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8: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9: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8: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0: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

0: 很安全，地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以及热射病，请公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预报，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心。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大人要玩好去处，就在宁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

0: 800-83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78379，400-8378379，400-837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同时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获得者汪全真。汪全真老师师从常香玉大师，但他并不拘于一家一派，而是博采众长，精益求精，对于豫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豫剧香魂女风雨故园刘青霞被誉为女性命运三部曲，汪全真老师演绎的三位杰出女性生动感人，同时奖杯连连，这都有益于他的刻苦钻研，把戏曲的精华剖析得非常的精准。我们来听听著名曲作家朱超伦老师是怎么评价汪全真。
3: 这个俗话说啊，愚者靠读书能够变聪慧，弱者因读书可以变强盛。就做一个演员，如果自己潜质不好，基本素质不好，文化素质不好，修养不好，很难来刻画。我感觉在这一方面，汪全真应该说是一个佼佼者，是个领头羊，在我们河南戏曲演员到中央去考研究生，而且卓有成效的，应该说他是首位，我对这个特别赞赏。
2: 今天咱们就来欣赏《风雨故园》这段戏，在梨园春现场直播不下5次，4次掌声雷鸣。说实话，这段戏我自己已经学了好久，但是其中的韵味儿还是没找到。学海无涯，继续努力。接下来我们来欣赏《香魂女》，小蜗牛爬呀爬。
4: 大先生，哦，你等等啊，你

我知道，我没文化，我也不漂亮，可是相貌是父母给的呀，只是是别人教的呀，这能是我的错吗？这能是我的错吗？这能是

小蜗牛，你怎么还在这儿趴呀？丁香花都落了，你也不换个地方？你知道吗？

先生和光平他们一起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小蜗牛啊，我这辈子还不如你呀，你爬得虽慢，可总有一天会爬到房顶的呀。我呀，再也没有力气往前爬喽，我再也

0: 家人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4: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段风雨故园是朱安等待了1000多个日夜，听婆婆说了一句她也想你呀，让她对鲁迅回家后的一个憧憬和期盼。人逢喜事儿精神爽，她看百草园里的任何小动物和小植物都是那样的温暖和亲切。

幸，迎接我。

汪全真老师作为河南乃至全国都有重要影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长期以来一直活跃在舞台的第一线，他的表演具有扎实的传统功底，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彰显了他独具个性的艺术特色。豫剧《红娘》是他的师父常香玉大师的代表作，汪全真老师也同样唱了这一段《尊姑娘稳坐在绣楼上》。

Come on.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走进国家一级演员，同时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获得者汪全真。香魂女是汪老师的代表作，这个现代戏诠释的是两代女性凄美的命运。主演汪全真饰演婆婆香嫂，荣获了第19届戏剧梅花奖。香嫂算是新时代的女性，能干、聪明又善良。汪老师和杨红霞老师的表演不做作、不张扬，情真意切，代入感强。看到香嫂让嬛嬛离开那段戏，我也是泪流满面。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香魂女当中的几段经典唱腔。

这是香魂女当中婆婆和儿媳说了她的知心话，希望能感动到嬛嬛。但是嬛嬛是怎么想的呢？她会不会这样认命呢？

这对苦命的婆媳呀，正如戏中唱的，今日媳妇儿昨日婆，今日婆婆昨日媳，她是我，我是她，设身处地的为嬛嬛着想，打破旧思想，迎接新生活。

枪抓捆绑夫妻，一面镜子做

接下来这一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请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户外施工、有限空间作业、粉尘射爆、危化品、城乡燃气、森林防灭火等方面安全防范工作。

0: 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草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

0: 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我们知道啊，人生病了要看病，文物和人一样，生病了也需要治病。文物修复工作者就是一群特殊的医生，在他们的妙手回春之下，文物能够延长寿命，从支离破碎到完整无缺，从暗淡无光到恢复神采。今天我要为您讲述的就是一幅河南博物院的壁画的修复故事。
4: 1986年5月的一天，河南省永城市市园村一个名叫赵德友的农民在自家承包的采石场放炮采石，突然咔嚓一声，电钻的钻头竟然不翼而飞了。赵德友趴在钻眼的地方仔细查看，发现下面竟然是一座古墓。很快，河南省商丘文物队开始对古墓进行发掘。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在墓门外封石底部有一个前窖，经清点藏有铜钱225万枚，重约3吨。在墓道中段封土下面还出土了骑兵俑40件、车20乘和许多马的饰件。骑兵俑斜弓佩剑，两腿做骑马状分开，马可能为木质，以化作灰土。墓葬出土文物数量庞大，制作精美，证明这座墓葬的主人非富即贵。那么墓主人是谁呢？原来这座古墓的主人是真正的皇室贵族，他就是中国西汉时期梁共王刘买。刘买的父亲是梁孝王刘武，刘武与汉景帝是亲兄弟，汉景帝非常喜爱这个弟弟。相传在一次酒会上，汉景帝喝了几杯，他拉着刘武说道：千秋万岁之后，传位于王。这是醉话还是发自肺腑，没人知道。但是皇帝金口玉言，说话当然要算数，梁孝王刘武暗自高兴。当时旁边的大臣赶紧将汉景帝的话反驳回去，此事算是不了了之。然而刘武已经动了当皇帝的念头，他自恃功高，制造兵器，重敛钱财，坐拥300里江山，金银财宝甚至胜过长安的中央政府。不过在争夺地位的斗争中，心高气傲的刘武惨败，皇帝梦破碎，最后抑郁而终。刘武死后，他的儿子刘买继位，成为梁国的第二代王。西汉时期实行厚葬，刘武的儿子刘买墓如此奢华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刘买墓葬的顶部，专家还发现了一幅罕见的壁画，壁画上描绘了中国古代神话中的4个神兽，这就是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它们法力无边，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专家将壁画命名为四神云气图。四神云气图上，青龙在天，体态矫健。青龙之上有攀龙朱雀， 朱雀也就是凤凰，龙飞凤舞，共游天际。龙嘴前有一怪兽是玄武，它被弯曲有力的龙舌一勾而起，龙舌与玄武身躯盘旋数道弯，似在打闹嬉戏。青龙之下是一白虎，它昂首张口，跃起飞腾，好像要与龙凤同走天穹。
3: 在中国古人眼里啊，尤其在西汉人的眼里，人死后是可以升天的，寓意死是生的继续。四神云气图表现了墓主刘埋死后乘龙升天依然享乐的理想和愿望。四神云气图比敦煌壁画还要早600多年，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壁画。令人遗憾的是啊，墓室被打开后，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变，四神云气图呢开始慢慢的起翘脱落。那么如何才能够挽救壁画呢？
4: 为了保护壁画，河南文物局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这就是将壁画整体揭取下来，收藏到河南博物院。然而壁画绘制于石壁上，石壁不能动，如何揭取呢？说到这儿，我们就要先说一说古代壁画是怎么画上去的。首先在墓顶上先把石壁打磨平整，然后将黄土沙子加入石灰和草等搅拌，和成沙泥，涂抹在石壁上，形成地障层，最后再在地障层上作画。由此可见，石壁是不能动的，要想揭取壁画，只能在地障层上做文章。但是通常地障层只有2-3毫米厚，这么大规模的壁画还挂在墓顶上，揭取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揭取不当，就会损坏壁画。而且对于南北长5.14米、东西宽3.27米、面积16.8平方米的四神云气图来说，也不可能一下子全揭下来。最后考古人员决定采取大块揭取，这就是把16.8平方米分为5块揭取。首先要对壁画进行清理，专家叫干扫湿洗，就是用羊毛刷扫去灰尘，再用半湿的软白毛巾轻轻沾取附在画面上的碳粒。等壁画干透后，在画面上贴一层白宣纸，再贴一层脱脂纱布，起到保护壁画的作用。然后专家们搭起架子，仰着脸用劈灰刀一点一点地慢慢切下来。专家们在揭取壁画时，下面用一个大的托板保护着，小心翼翼，生怕出现一点闪失。就这样前前后后花了1.5个月，最终壁画被成功的完整揭取了下来。
3: 四神云气图壁画揭下来后啊，被保存在河南博物院，接下来就是要对憔悴不堪的壁画进行修复。为了修复壁画呢，各种高科技的手段都被应用起来，一场争分夺秒的壁画抢救保护战开始了。
4: 专家发现，壁画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它的弯曲变形和由变形引起的开裂。引起变形的直接原因是揭取壁画时增加的木龙骨不断膨胀弯曲造成的。解决变形问题，首先要取掉壁画上的木龙骨。夜深人静，铁富德等专家们在修复室里紧张讨论着。不大的修复室看上去就像一个杂货铺，大大小小的刷子、刀子、锯子应有尽有。然而木龙骨和壁画连接紧密，不管是电动的工具还是手工的机械锯，都会产生很大的震动，稍有不慎就会损坏壁画。专家们并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有一位专家提出，能不能试试丝锯？原来这位专家的一位朋友刚刚做了脑外科手术，手术中医生使用了一种丝锯，是柔性的，也许可以试试。经过多次实验，事实证明线状丝锯条可以任意改变方向，产生的震动非常微小，在去除木龙骨的同时也保证了壁画的安全。木龙骨分离下来之后，要在壁画的背面制作新的支撑体，以便壁画可以移动和陈列。在四神云气图修复之前，国内壁画修复使用的支撑体包括石膏、环氧树脂、木质材料、金属材料等。石膏容易吸水老化，环氧树脂容易变形，木质材料容易遭朽或遭受病虫侵害。这些材料能够解决一时的支撑，时间长了又会对壁画造成新的侵害。以铁富德为首的专家们大胆决定采用新的材料制作壁画支撑体。新的支撑体分三层，第一层是用高分子发泡材料制成的，起到消散应力的作用。第二层采用蜂窝铝板材料，这种材料在航空上用来做飞机的机翼，它的好处是轻便，同时强度高，耐腐蚀，在意大利、法国、西方国家的文物修复中已经使用这种材料。而在中国真正这么大面积的应用，四神云气图壁画的修复还是第一次。蜂窝铝板后背又做了一个行材铝制成的管状的框架，起到对前面物体的支撑作用。专家们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终于将四神云气图修复一新。有专家曾说，将壁画成功揭取下来是救了壁画的命，修复壁画是治了壁画的病。如果没有专家们的努力和付出，这幅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壁画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四神云气图壁画共有四种颜色，红色、白色、黑色和绿色。其中黑白两色在中国古代壁画中非常少见，所以也更珍贵。壁画以朱红色为底，在古人的意识中，红色是能助人驱邪升天的颜色。四神云气图充满了想象力，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墓主成龙升仙的主题，精彩珍贵。
3: 为了修复壁画，从医学外科的工具到制造飞机机翼的材料，专家们可以说是动足了脑筋。四神云气图凝聚着专家们的心血和智慧，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中国北宋一朝文人辈出，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等文化名人群星闪耀。有趣的是啊，这些文化大家同时也是北宋的政坛明星，他们或是朝中重臣，或管理一方百姓，形成了文人治国的新气象。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北宋文人治国的独特现象？故事还得从一个撞车的年号讲起。
4: 公元960年正月初四，后周大将赵匡胤被将士们披上龙袍，拥立为帝。事情发生在今天河南省开封市近郊的陈桥镇，史称陈桥兵变。赵匡胤登基后，定国号为宋，改年号为建隆。宋太祖赵匡胤怀着激动的心情，希望建隆这个年号可以用得长久些。 可是不久后他就恼火地发现，南唐后主李煜、吴越忠义王钱俶等政权也在使用建龙这个年号。赵匡胤决定更改年号，他吩咐宰相说，你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既有伟大意义又没有被前人使用过的年号。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当时的宰相几经查阅，向皇帝请示道，臣等觉得可以用乾德作为年号。乾德即是上天恩泽，有帝王之德的寓意。赵匡胤一听不错，于是在自己登基的第四年改年号为乾德。此后赵匡胤开疆拓土，接连取得胜利，越发觉得乾德这个年号给自己带来了好运。孰料到乾德三年的时候，就发生了说嘴打嘴的事儿。这一年赵匡胤灭掉了后蜀，眼瞅着统一大业即将完成，心情很是畅快。有一天他闲来没事夺入后宫，想去看看那些从后蜀俘虏来的宫女们。然而当他随意地拿起一名宫女的铜镜时，却被铜镜背面的文字惊呆了。现在才是乾德三年，铜镜背后怎么会刻着乾德四年铸的字样呢？疑惑不解的赵匡胤第二天就拿着这面铜镜上朝了。他把这面铜镜拿给大臣们传看，并让他们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大臣们面面相觑，谁也搞不清楚，明明是乾德三年，怎么会冒出个乾德四年的铜镜。此时有一位饱学之士清了清喉咙，预备发言，他就是陶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画家唐寅的《陶谷赠词图》中可以看到陶谷的形象。一片鸦雀无声中，陶谷不动声色地说道，这面铜镜是蜀国宫女的，很简单，前蜀国曾经使用过乾德这个年号，铜镜应该是那时候铸造的。赵匡胤闻言大惊，即刻命人去查，还真是如陶谷所言。赵匡胤气不打一处来，据说他当时极不理智地把宰相赵普叫到跟前，拿起御笔饱蘸墨汁，照着赵普的脸上就是一通涂抹，给赵普画了个大花脸。
5: 其实这事儿呢也不能怨人家赵普，赵普是乾德二年当的宰相，这年号啊也不是他选的。话说回来，赵匡胤拿毛笔给赵普画大花脸这件事儿呢，是真是假呢还有待考证。但是对于年号撞车这事儿，赵匡胤的愤怒可想而知。由此啊，他深深感到读书人的重要性，发出了宰相需用读书人的感叹。
4: 发现年号撞车后，赵匡胤将年号改为开宝。这件事让赵匡胤意识到自己的手下大多出身行伍，缺少学识渊博之人，治理天下力不从心，于是精心导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事实上促使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重用读书人的原因还有许多更加重要也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宋太祖所倡导的重用读书人的理念开创了宋朝文人治国的新格局。为了响应皇帝的号召，大臣们都开始认真读书了。原本小吏出身并不怎么看书的宰相赵普，从此每天下朝后就钻进自家书屋手不释卷。后来家里人发现他的书箱里藏的不过是一部《论语》，于是后人传说赵普是半部《论语》治天下。

0: 读书的风气盛行一时，甚至影响到了武将。党禁就是这样一员武将，他骁勇善战，掌管皇家禁军多年，却是个目不识丁的大老粗。有一次，党禁即将率领队伍离京戍边，临行前他去向皇帝赵匡胤辞行。按照规矩，见到皇帝时他应该感谢皇帝委以重任，并表示不辱使命。为了避免说错话，有些官员会把要说的话写在上朝时随身携带的护板上，到时候照本宣科就行了。但问题是，党禁不识字，他的部下于是劝他说，按照朝廷的惯例，武将可以不用向官家致辞。宋朝时，大臣称皇帝为官家，可党禁是个要强的人，觉得文官在朝堂上侃侃而谈，自己怎么能一句话不说呢？没办法，他手下的官员只好教他把要说的话一字一句背熟了。这天，党禁到了大殿上，跪在那里要致辞了。可偏偏这时大脑一片空白，原先背熟了的词儿，此时一个字都想不起来。可老是跪在那里不说话也不是个事儿，情急之下，党禁抬起头来看着赵匡胤慈祥的面容，大声说道，臣闻上古其风谱略，愿官家好好江西。意思是说，我听说古人崇尚简朴，希望皇上好好休息。此话一出，在场的官员都被逗笑了。大家都奇怪大字不识一个的党禁怎么忽然咬文嚼字起来。党禁解释说，我看见那些读书人经常在官家面前掉书袋，我也掉一两句，要官家知道我也读书呢。正是在这种朝野上下、文武百官的读书热潮中，宋朝在立国之初就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为了广揽天下读书人入朝为官，宋太祖又完善了科举制度，让出身寒微的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晋升仕途。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名作，图中描绘了北宋时期东京汴梁的众多生活场景。在这些场景中可以看到很多读书人的身影。
1: 人们之所以喜欢《清明上河图》，因为《清明上河图》是活的，我们在这些生活场景当中就能找到非常多趣事。比如说，大家仔细看，桥上呢，两个人相遇而来，一个人骑着马，一个人呢坐着轿，一个呢从上往下而来，一个从下往上相遇，那谁该让谁呢？两个仆人争执不下，居然撸起袖子马上要打一架的感觉。我们再来看路上又有一对情人，还是两个读书人，一个呢走着，后面跟着他的书童，另外一个呢骑着马，旁边有一个书童呢好像在牵着马。也许这两个人认识，走路的那位读书人呢可能过得不太好，遇到对面这位熟人的时候不好意思打招呼，居然拿着扇子挡住了自己的半张脸。
0: 逢进京赶考之际，东京汴梁就会涌入大量读书人，他们借住在酒店或是租赁房屋，使得京城房价上涨，人满为患。
2: 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王员外家，这个王员外家呢，就是姓王的这个人开的一家私人宾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楼上有一个人在那读书，而这个人呢，据研究呢，就是当时到 开封来参加科举考试的一个士子，那在那秉烛夜读啊。

0: 很多出身寒微的读书人，像欧阳修、范仲淹等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改变了命运，成为文人治国的典范。他们既是文化领袖，又是政坛主宰。他们白天处理政务，左右着北宋的政治、经济和百姓生活；夜晚诗词歌赋，引领着北宋的精神风尚和文化潮流。现藏于开封博物馆的开封府题铭记碑上，密密麻麻铭刻着历任开封府尹，也就是开封市长的名字。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醉翁亭记》的作者欧阳修，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等诸多名句的大词人晏殊等等，都可以在碑上一一找到。以这些文化名人为代表的文人政治家，如同一支强心剂，使得在军事上积弱的北宋王朝爆发出勃勃生机，打造出令世界都为之惊异的经济繁荣和文化盛世。
1: 在中国封建社会，人们常说伴君如伴虎，在皇帝身边一不小心说错话，就可能脑袋搬家。可是在北宋一朝，就诞生了这么一批大臣，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敢跟皇帝争高下。您瞧，寇准寇大人，他这倔脾气啊，已经把皇帝气得不行了。
0: 中国宋太宗时期的一天，员外郎寇准正在金銮殿上执沉石壁，因为说话太猛，皇帝明显不高兴了。寇准却越说越起劲儿，皇帝忍无可忍，气得拍案而起，转身就要拂袖而去。就在这时，寇准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去，扯住皇帝的衣角，说道：“请皇上决其事，然后退。”意思是说，您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得让我把话说明白，给个决断才能走。寇准的这一举动把大臣们都惊呆了，瞬间大殿上鸦雀无声。静默中，皇帝扯了扯衣角，终于拗不过寇准的倔脾气，负气地坐回了龙椅上。其实这已经不是寇准第一次犯言直谏了。作为朝中最年轻的官员，寇准脾气倔，性子直，多次言辞激烈地批评弊政，让皇帝颜面扫地，气恨交织。可是这一次，寇准居然不顾君臣礼仪，去跟皇帝拉拉扯扯，在别人看来真是胆大包天。留存至今的寇准石刻像，让我们看到这位北宋名臣的风采。画像上的寇准刚正不阿，透出一股子倔强劲儿。寇准拉扯皇帝衣角的一幕，就发生在中国北宋东京汴梁的皇宫大殿上，其遗址就在今天河南省开封市的龙亭。遥想当年，巍峨的金銮殿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君臣故事。其实像寇准这样的犟脾气，北宋一朝大有人在，如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赵普等人，都是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们敢于逆龙鳞，跟皇帝据理力争，被称为殿上虎。宋太祖时期，有一次宰相赵普上书说某人按例该升迁了，可宋太祖因为反感这名官员没有批准。第二天赵普再次提出，仍未获准。第三天赵普依旧奏请

宋太祖龙颜震怒，把赵普的奏章撕得粉碎，扔到地上，气愤地说：“你有完没完？朕就是不签此人的官职，你又能如何？”这事儿若是换了别人，早就吓得心惊肉跳了。可赵普面不改色，慢慢捡起地上的奏章碎片，心平气和地回答：“行赏乃天下之行赏，非陛下一人之行赏，岂能因陛下喜怒而独专？”意思是说，行赏本是国法，岂能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呢？宋太祖气得起身离座，转身进入内宫，赵普紧随其后，倔强地站在宫门前，谁劝都不走，直到宋太祖同意了他的奏请才离去。宋仁宗时期的包青天包拯也是个犟脾气，他担任谏院长官时专门负责弹劾大臣。有一次宋仁宗想提拔自己的老丈人张尧佐，包拯认为张尧佐资质平庸，不堪大任，于是一次次上书弹劾张尧佐。看到皇帝无动于衷，他当堂就跟皇帝辩论起来，由于情绪激动，竟将唾沫星子喷了皇帝一脸。王安石更是性格执拗，人称拗相公，他说话做事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不会看人脸色，即便在上司面前也是我行我素。刚入官场时，王安石被派到专管马政的群牧司做了一名判官，他的顶头上司是包拯，同事是司马光。有一年春天，群牧司的牡丹花开得分外鲜艳，包拯看了也不免喜欢，于是置了酒席，邀请同僚们一起饮酒赏花。席间包拯频频举杯劝酒，就连平常滴酒不沾的人也勉强喝了几杯，唯独王安石倔强，无论怎么劝都坚决不喝。好在包拯还算大度，见他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勉强。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书要求变法，说话一点都不客气，除非实行变法，否则不接受任何官职。司马光则坚决反对变法，两个人水火不相容，争执得很厉害。对于司马光的犟脾气，苏东坡深有体会。有一天，苏东坡与司马光讨论政事，两个人意见不合，争论起来。苏东坡出于对司马光的尊重，一直保持着毕恭毕敬的态度，回到家里才脱帽解带，跺着脚高喊：“司马牛，司马牛！”其实啊，五十步笑百步，苏东坡也是个犟脾气，皇帝不爱听什么，他偏说什么。有人戏说呀，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这三大文豪凑在一起，再加上包青天、包拯，称得上是北宋的犟脾气四人组了。您看这些北宋大臣，人人都是犟脾气，他们如此任性地顶撞皇帝，难道就不怕皇帝一怒之下要了他们的命吗？在一些影视剧中，常常会看到一些大臣因为惹恼了皇帝被拉出去砍头的情景。其实查阅史料可知，北宋时期很少发生皇帝一怒之下就砍大臣脑袋的事情。有一次，一名转运使因为用兵不力，惹得神宗皇帝大怒，打算将他处死。可是宰相蔡确却反对说：“祖宗以来未尝杀世人。”宋神宗于是让步说：“不杀也罢，那就给他脸上刺字，发配到穷山恶水之地吧。”谁知即使这样，门下侍郎张敦也不同意，说：“若这样，还不如杀了他。士可杀，不可辱。”

0: 世碑中宋太祖明确规定，后嗣皇帝不得杀士大夫。平日里世碑锁在密室里，用黄幔布遮盖着。每当有新皇帝继位，朝拜完太庙之后，新皇帝就会打开密室默诵誓词。由于年代久远，世碑已无处可寻，但世碑中的内容却被记录在册。有了宋太祖不杀士大夫的誓言，也就催生了很多敢于直言、恪尽职守的直臣和谏臣。事实上，虽然北宋官员直言上谏，很少有性命之忧，却也绝不是毫无风险。也有一些大臣因此被贬职、罚俸，或是流放到蛮荒之地，但他们绝不因此胆怯和后悔。宋仁宗时期曾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的范仲淹，有一次因为刘太后独揽大权，直言上谏，奏请太后还政。有人劝他不要这样做，他回答道：我的官职很小，俸禄也不算多，如果我坐食禄米，不去为国为民着想，那和专门糟蹋粮食的蝗虫又有什么区别？范仲淹的慷慨之词道出了许多刚直大臣的心声。开封府复原有一块开封府题铭记碑，原碑珍藏在开封博物馆，碑上雕刻着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等历任开封府尹的名字，其中尤以包拯最受人敬重，他的名字被一遍遍抚摸，年深日久竟成了一个凹坑。有人或许会问，这些北宋大臣人人都是犟脾气，皇帝受得了吗？事实上，宋代皇帝经常被这些大臣气得面红耳赤，但冷静下来，他们认识到有一样东西比皇权更大。据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有一次宋太祖问宰相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想了想回答道：道理最大。宋太祖听后很高兴，非常认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帝后像，可以让我们看到宋太祖、宋太宗、宋仁宗等皇帝的面貌，他们衣帽简洁，远没有明清皇帝的华丽富贵。他们也许偶尔会像宋神宗那样感叹做不得快意事，可大多数时候他们在道理的约束下懂得向大臣们示弱。在大殿之上，年轻的寇准因为言语尖锐而激怒皇帝，并任性地拉扯住皇帝的衣角后，皇帝对他的态度如何呢？
1: 这件事很突然，宋太宗反而消了气，表扬了一句：真得寇准有文皇得我一争。
0: 当年的寇准年轻气盛，也就20多岁，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让宋太宗极为欣赏，觉得这个年轻人难能可贵，欣慰地将他比作唐代的名臣魏征，并说：寇准公平，堪当大用。寇准初入官场就得到皇帝如此高的评价，更坚定了报效国家之心。
2: 中国北宋名臣包拯因为擅断冤案被人们称为包青天，在戏曲故事里啊，有很多包公戏都发生在开封府。其实啊，包拯担任开封府尹的时间只有1年多，在此之前呢，包拯就因为不畏权贵而名扬天下了，尤其是他六坛国丈的故事。
0: 宋仁宗时期的一天清晨，仁宗皇帝正要上朝，他的宠妃张贵妃依依不舍，一直送到了宫门口。

0: 之际，张贵妃抚摸着皇帝的肩膀，反复叮嘱说，官家莫要忘了伯父的宣徽使。宋仁宗连声说道，好好。目送皇帝远去，张贵妃似乎有些不放心，又专门派了个小太监暗地里去探听消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帝后像可以让我们看到宋太祖、宋太宗、宋仁宗等皇帝的面貌。这天，仁宗皇帝要和大臣们就国丈张尧佐升职之事进行停辩。停辩就是大臣跟皇帝在金銮殿上对重要国策或决定进行公开辩论，是宋朝皇帝赋予大臣的一项特殊权利。在这天的停辩中，以包拯为首的诸位大臣强烈反对任命国丈张尧佐为宣徽使、节度使等职务。国丈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因为张贵妃幼年丧父，由伯父抚养长大，由此张尧佐被世人称为国丈。面对群情激愤的大臣，仁宗皇帝没好气地说，节度使就是一粗官，有什么好争的。此言一出，原本站在大殿最后面的御史唐介一下子冲到前面说道，节度使，太祖太宗都曾经当过，怎么能说是粗官？一句话问得仁宗皇帝张口结舌。看到唐介的奋勇，其他大臣也纷纷挤到前面，七嘴八舌地跟皇帝辩论，尤其是包拯更是大声辩驳，指责国丈是盛世垃圾、白昼魔鬼。情急之下，他甚至批评仁宗皇帝私逆后宫、用人为亲，说到激动处竟将唾沫星子喷了皇帝一脸。有人觉得不可思议，皇帝高高在上，包拯怎么可能喷皇帝一脸唾沫星子呢？原来宋代皇帝的龙椅跟明清时期不同，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帝后像可以看到，宋代皇帝的龙椅大多比较朴素，其摆放位置也没有明清时期那么高，而是放在一个较低的平台上。有人说，如果龙椅位置低，皇帝坐着，包拯站着，两个人的脸不在同一水平面，还是无法做到直拓地面呢？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包拯的真实形象了。人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包公，身材高大，面色焦黑，相貌威严，额头上有一个月牙。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却与戏剧舞台上的形象相差甚远。北京故宫博物院南薰殿收藏有一幅包公像，专家说，这幅包公像是宋代皇帝命宫廷画师为包拯画的，与包拯本人的面貌最为接近。在今天的开封市包公祠可以看到一幅石刻包公像。从流传下来的这些包公像来看，包拯个子矮小，皮肤白皙，和蔼可亲，是位典型的白面书生。也就是说，人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高大威猛的包公，其实是包公在人们心中的艺术形象。那天在金銮殿上与仁宗皇帝激烈辩论的包公，实际上个子只有1.6米左右，这个高度正好与坐在龙椅上的仁宗皇帝面对面。包拯说到激动处全然忘我，边说边往前凑，可不就直破地面。
1: 被包拯喷了一脸唾沫星子的仁宗皇帝极为恼火，他用袖子擦擦脸上的唾沫星子，恨恨地拂袖而去。金銮殿上只剩下满朝文武站在那里面面

0: 便相去。而那位被弹劾的国丈张尧佐啊，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面红耳赤，汗流浃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1: 此时的后宫，张贵妃左顾右盼，盼着仁宗皇帝早早下朝。从小太监的汇报中，他早已得知伯父升迁之事并不顺利，皇帝也在停变中颜面尽失，所以一看到皇帝的身影，张贵妃就赶紧迎了上去，向皇帝赔礼道歉。仁宗皇帝余恨未消，冲张贵妃嚷道：包拯向前说话直唾我面，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难道不知道殿上站着个御史包拯吗？包拯的官职是监察御史，其职责是负责监察百官的过失，并向皇帝弹劾，对于皇帝的不妥之处也有权进行规劝。自从公元1050年包拯担任监察御史以来，就尽职尽责，开始了弹劾别人的生涯。包拯性情耿直，两袖清风，容不得奸臣和庸臣。他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凭借一股子牛劲儿，让权臣奸臣自危，甚至是皇亲国戚都对他畏惧三分。据统计，在他的弹劾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有时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包拯往往反复弹劾，被他弹劾的又多是当朝权贵。例如，他曾经7次弹劾酷吏王奎，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最终把仁宗皇帝的这位宠臣拉下了马。他4次弹劾皇亲郭承佑，让仁宗皇帝几乎下不了台。他还弹劾宰相宋祥，说他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因为包拯眼里揉不得沙子，不遗余力地弹劾贪官污吏和有失职责的官员。当时的官场上还出现了一个流行词语“包弹”。人们管那些为官清廉、没有被包拯弹劾过的官员叫“没包弹”，管那些被包拯弹劾过的有污点的官员叫“有包弹”。在包拯弹劾过的这些大臣中，最醒目的就要数国丈张尧佐了。那么，包拯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弹劾国丈呢？
2: 包公连续性呢？多次弹劾国丈张尧佐，并不是跟他过不去，而是有原因。一是张尧佐没有才能，不堪大任，这是朝野的公认。第二，他是国丈，皇亲国戚。
1: 宋代选拔官员的原则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仁宗皇帝对国丈张尧佐的任用并不符合这一原则，反而因为张贵妃伯父的身份引起私逆后宫之嫌，故此遭到包拯的反复弹劾。因为张贵妃的原因，张尧佐深受仁宗皇帝宠信，一年之内晋升4次，身兼数个要职，引起群臣争议。尤其让包拯看不过去，包拯于是屡次上书弹劾，无奈皇帝不理睬。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张尧佐的职位不降反升，这说明皇帝在力挺他。包拯见形势不对，并未退缩，3天之内再次弹劾。可是那些奏疏如石沉大海，总不见动静，君臣之间一时剑拔弩张，陷入僵局。包拯权衡之下，决定申请停变，和皇帝面对面理论，于是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2: 宋仁宗这个人也还算比较开明，第二天

0: 文武大臣出来一个大招，接受大家的意见，以后后妃之家不再任命为朝廷重臣，可以让他们担任县职，在江湖负责指挥。
1: 同时，在这份答诏书中，仁宗皇帝还批评了以包拯为首的官员们，说他们在金銮殿上大声喧哗，有失礼节，本来应该处罚，但朝廷考虑再三，决定给予包容，下不为例。这份答诏表明仁宗皇帝以退为进，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此时的国丈张尧佐也自感犯了众怒，主动辞去了一些职务。然而数月后，皇帝重新又把一些要职还给了国丈。这事儿若是换了别人，君臣各退一步也就算了，可包拯才不管皇帝的面子，他继续弹劾国丈，一弹再弹，越弹越猛，直到六坛国丈硬生生把张尧佐给弹下马来。后人把包拯的弹劾奏章和各种陈表意见整理编撰了《包拯集》，收入《四库全书》中。公元1056年，58岁的包拯坐镇开封府，一上任他就改革诉讼制度，为民伸冤，甚至为了疏泄洪水，拆了达官贵人建的水上别墅。此举一出，百姓称赞，包拯由此赢得了包青天的美名。这块题名记碑上铭刻了北宋历任开封府尹的名字，其中有作为文学家被人们记住的欧阳修、范仲淹，可为什么唯独没有包拯的名字呢？原来，因为包拯受到百姓的爱戴，包拯两个字被后人抚摸最多，以致把包拯两个字摸没了，天长日久，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指痕。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
1: 国家记忆。
3: 1975年3月下旬，珠峰高程测量分队要赶在登山队员攀登珠峰前完成三大冰川的三角点、导线点、天文点、重力点等测量工作，为珠峰顶部的交会测量做好前期工作。然而海拔6000米的珠峰营地风雪弥漫，恶劣的天气已经持续了4天4夜，这让队员们几乎寸步难行。时间紧迫，风雪渐弱之时，向上攀登的道路上当即出现了2个身影。他们是负责珠峰北坳山脚重力测量的邵世坤和梁宝根。突然，梁宝根瘫倒在地，持续的高原反应让他突发胃部痉挛，肚子疼痛难忍。离他不远处的队友邵世坤立刻发现了这一情况，马上赶往他的身边。
4: 他说，即便是我死了要完成任务，就是我死了以后呢，就要埋在这个北坳山下。我和他老婆孩子都比较熟悉嘛，你回去跟我老婆说，把这两个孩子抚养成人，我死了也瞑目。这个决心那么大。
3: 在风雪中抬头仰望，一道高耸的冰雪墙与二人遥相呼应，这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北坳。海拔7028米，高达400米，冰雪

0: 厚度100多米，是攀登珠峰的第一道天险。这里经常发生雪崩、冰崩，成百吨的冰雪猛然坠落下来，成为历来登山者们致命的威胁。看着远处的目的地，梁宝根坚定意志。半个多小时以后，他的疼痛稍有缓解，两人继续背着沉重的仪器，一步三喘地向北坳脚下爬去。他们用冻得发僵的双手精心观测，仔细记录，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仅仅是到达7028米的北坳山脚，就让测量队员经历了生死考验。眼前这座400米高的北坳天险，又该如何逾越呢？玉其清，1975年珠峰北坳测量小组成员。此前他已经两次攀登珠峰，拥有丰富的经验。然而，面对北坳这一难关，即便是再有经验的人，也不敢掉以轻心。
1: 北坳为什么就成为第一道天险呢？就是因为它没有石头，全是冰雪。另外一个呢，它特别陡，最危险的就是暗裂缝。暗裂缝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裂缝不太宽，上面呢又结了一层薄冰。薄冰上面呢又下了一些雪把它盖起来了，那掉下去几十米，有时候100多米，那就非常危险。
0: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北坳突击小组一早就各自绑好冰爪，背起仪器出发了。由于坡太陡，冰裂缝太多，突击小组只能按之字形斜切迂回攀登。
1: 我们的登山队教练呢带着我们八个人由尼龙主绳啊把它串联起来啊，通过我们胸绳挽的那个铁锁啊，把连成了一体啊，每个大概二十米一个人吧，就往前走。
0: 绑上绳索后，队伍变得稳固了很多。尽管如此，队员们仍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失误都将引发滚雪球式的连锁反应。后方的队员们严格执行行军要求，保证每一个脚印都踩到前面队员的脚印。队伍缓慢地行进着，强烈的紫外线经过冰雪反射，无情地灼伤着队员们的皮肤，不少队员的脸上已经破了皮，嘴唇裂了口，肌肉早已麻木。越往上越缺氧的情况，令队员们觉得背上的仪器越来越沉，越来越陡、越来越滑的冰面，考验着测量队员们的身体极限。经过8个小时的奋力攀登，8位测量队员终于顺利登上了北坳，架好仪器，圆满完成了7050米处的重力测量和航测吊绘任务，创造了当时测绘史上测量点高度的记录。
1: 这上面，大家集体留了个言，照片拍得不好，不太清楚。我们就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们搞测量的以前也爬过很多高山，但这么高的山我们第一次碰到，对吧？当然我们每走一步就是一个新高度，这是对我们这个一个相互一个鼓励。
0: 这一天，玉其清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20年的测量生活，最快乐的、最幸福的日子，莫过于今天。”然而，这份快乐是玉其清用生命健康换来的。连续的高原作业让他体力透支，患上了重感冒，并引发了肺水肿和胸膜炎并发症。这是许多人初抵高原时

0: 常见的突发急症，必须尽快抢救。昏迷不醒的玉七青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医院，在半个多月的治疗期间，他一下子变得骨瘦如柴，体重由141斤直降到70斤。玉七青生病期间，他的队友们仍然在珠峰奋战，第一阶段的测量任务已经全部完成。然而这只是最基础的工作，想要完成珠峰测量，必须将红色餐标立于珠峰峰顶部后10个交汇点同时进行观测。在珠峰地区，往上行进1米便如登天，何况是一鼓作气到达峰顶呢？1975年5月4日，珠峰大本营，一望宁静的雪山深处，响起喧天的锣鼓。时年42岁的乌宗岳受命带领一支20多人的突击队冲击峰顶。突击队从领导手中接过测量用的红色金属餐标和5星红旗，这是一次壮行。等待突击队员们的将是前所未有的考验。在突击队冲顶的这几天，珠峰顶部的奇云如万马奔腾，急速地自西向东奔去。海拔7000米以上的天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0级以上的大风已经使队员们行走艰难。队长吴松岳拿着突击队中唯一的一张地图，带领队员们小心翼翼地向前行军。除了领队工作，吴松岳还需要用摄像机记录下来整个登顶过程。在海拔8200米艰难攀爬时，吴宗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侯生福，1975年珠峰登山队队员，由于能力出众，他在登山队中还兼任了教练工作。谈起1975年攀登珠峰，侯生福仍记忆犹新。
1: 马上到突击营去，他就说，你们下面前走，完了我从下面把你们的镜头拍下来。那是队员后勤说能行，那我们先走。我们这三者行军的话不敢停，一步也不敢停，一停话那人力量简直没办法，就马上睡着了。可本来就累成那个程度了，有些晚上睡不着了，第二天但是还要继续行军。
0: 可是当队员们将要行军至突击营地时，再回头时已经看不到吴宗岳的身影。
1: 我估计是他拍电影前把他的背包和防晒两个严实的风险加起来，还把暴风雪来也把背包吹走了。所以他以后拍完电影后，我想稍微坐下休息后，我觉得这个坐下一休息我就起不来了，人就昏迷过去了。
0: 吴宗岳的失踪令突击队员们万分焦虑。晚上9点左右，到达突击营地的队员们立刻向大本营汇报了这一突发情况。大本营传来指令，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吴宗岳。
1: 一开始就是把手电，把几个手电以后捆到一块，全部捏亮，捏亮让大家伙给他吴宗岳找。一方面着陆，一方面说就喊呀，吴政委马上到营地了，你赶快上来吧。结果喊了半天还不答应，手电是没电了。完了后就冒着就自己冻伤，把我羊的背手点着，点着又救，结果就把他救回来。结果大家伙说，哎呀，这吴政委可能没有希望回来了。
0: 沉重的气氛弥漫在珠峰8600米的突击营地，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离五月七日冲顶的最后期限只剩两天，突击队决定继续冲顶。但由于全队唯一的登顶路线图在失踪的乌宗岳身上，十三名队员在向上攀登的过程中不幸迷路。更加糟糕的是，此时的突击队已经弹尽粮绝，极度疲劳的队员们不得不在大好的登山天气条件下撤下山来，丧失了难得的登顶机会，又失去了一名队友，队员们的心情沉入了谷底。突击队的出师不利惊动了抱病已久的周恩来。1975年5月10日深夜，周总理闻讯立即指示，尽快想尽千方百计，及时为登山队补充足够的食品、蔬菜、水果和一切必要物资。按照总理的指示，时任国防部部长叶剑英亲自安排有关方面星夜出动。当时北京的国营菜店早已关门，于是相关领导决定将北京各菜店次日要供应的水果、蔬菜和外地调运的物资全部集中起来，特批军用飞机次日空运到日喀则机场，然后快速运到珠峰的脚下。
1: 最大的鼓舞嘛，你中央国家这么重视，说我们或登不上顶峰，我们就没有脸回北京去啊，没给人民没法加个交代。
0: 在大本营休整一段时间后，1975年5月下旬，登顶突击队决定再次向珠峰峰顶进发。已经在各交汇点等待了20多天的测量队员们早就迫不及待，终于等到了冲顶的信号。他们严阵以待，不停地在经纬仪中寻找着突击队员的位置，然而突击队员们却迟迟没有出现。
1: 说第二天早上，我记得我就6点多我就醒来了，结果经常叫没一个人吭气，那睡得大人好像是像这船还没过去了，那个样子起不来啊，起床都费劲的很，有些起床后这往气后别人都扶啊，所以我这样子又一个耽误了一个小时。
0: 从登顶所需的气候条件来看，五月下旬已经是登顶珠峰最后的窗口期，时间的紧迫压迫着每一位突击队员的神经，如果这一次登顶失利，测量珠峰的任务也将面临失败。在沉默的行军中，登顶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摆在了他们的面前，这道陡坡便是珠峰的第二台阶，坐落在海拔8680米到8700米之间，这里是北坡登顶的必经之地，它是一道高达20多米的陡峭岩壁，几乎找不到任何便于攀爬的支撑点。此时来到第二台阶下，侯生甫的心隐隐作痛。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攀登珠峰时，队员刘连满甘当人梯，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向上攀登，花费了3个小时才跨越了被西方人认为不可逾越的第二台阶。为此，队员屈银华、王富洲二人手脚严重冻伤，而实力超群的刘连满因坐人梯底座体力消耗过大而放弃登顶。现在突击小组再次与这道不可逾越的城墙相遇，队员们决定为了方便攀登，他们要在这个关口架设一架金属梯。这架金属梯长约6米，分成5节，第一 解锁的四位登

0: 三队员需要在岩石缝里打下四个岩石锥，再用尼龙绳把梯子的四个角固定好。开凿时，身边的石头不停滑落到万丈深渊，他们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地行动。在海拔8700米的缺氧环境下，他们用了整整一天才将金属梯固定在这条死亡线上。建梯子不容易，登梯子更加艰难。
1: 那我感觉上来40分钟，但我就记得很清楚。你看，就那么个腰是个，还有那金属梯子，梯子哥哥，那哎呀，摸一副啊，那是，啊，这要合适，那长半天其实走不了。
0: 第二条街不可逾越的传说被终结了。从这一天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约1300名登山者通过这一梯子，成功从北坡登顶地球之巅。该梯子也被冠名为中国梯。绒布河边跨越第二台阶的消息很快地传遍整个大本营。
2: 一号，我是杜鲁，杜鲁向你报告，听见没有？登顶队员已经越过第二台阶，向顶峰挺进，有新情况，随时报告。
0: 此时距离峰顶实际攀登路线还剩不到3000米，空气越来越稀薄，突击队艰难地爬射在陡峭的山脊上。多小时后，大本营收到了来自峰顶的消息。1975年5月27日，14:30，中国登山队成功从珠峰北坡登顶。
3: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夏令令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

0: 啊，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家记忆。1999年11月11日，新千年来临之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举办了一场年会。这次集会公布了一则重磅消息：最新的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结果为8850米。此前的1975年，中国第一次对珠峰进行了精确的高程测量，得出的数据为8848.13米。这个数据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权威结果。而此时美国公布的8850米这一新数据，再次引发了关于珠峰高度的争议。珠峰到底有多高，历来为世人关注。从1975年后，各国就对珠峰进行过不下十几次的测量，每次测量的结果都各不相同。1987年，意大利人阿迪托·德西奥测得珠峰高程为8872米。1992年，意大利科学家乔治·普瑞迪带队登顶珠峰，测得珠峰高程为8846.50米。1999年5月，美国展开千禧年珠峰测量计划，并在年底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年会上宣布测量结果为8850米。当时由于美国国家地理学会采用了最先进的测量技术手段，因此世界上开始普遍使用8850米这一来自美国的数据。珠穆朗玛峰的形成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高度随着地壳运动和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珠峰更新更准确的高程数据，可以研究我国大陆周期性地震活动的原动力，也将为冰川监测、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因此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中国人自主重测珠峰也势在必行。
2: 珠峰它是我们国家和尼泊尔的一个界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义务，要对全世界发布它珠峰的最科学的这个高度。当有这个疑义或者说是科学技术发生重大这个突破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珠峰高程进行这个科学的测量。
1: 2001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上，时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列确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正式向国务院提交议案，建议中央政府以国家规模重新测量珠峰。随后国务院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最终决定于2005年对珠峰进行复测。2004年12月8日，2005年珠峰高程复测研讨会在西安举行。会议决定，本次珠峰测量任务依旧由1975年执行珠峰测高任务的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承担。
2: 这第一，我们有这个就是这个相关的这种经历，有这个经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这个技术能力上来讲，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就是说是在大地测量领域，我们的所有的技术装备包括我们的工种都是最全的。
1: 国测一大队曾多次测量珠峰，然而尽管拥有丰富的测量经验，队员们依然感到压力极大。 因为在此之前，各国的测量队已经在珠峰测量上展现世界领先的

0: 科研水平。而中国的珠峰测量队伍这一次的目标是获得最为权威精确的珠峰高程新数据。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经验是不够的，不能重复1975年的老路。1975年，我国登山运动员登上了珠峰峰顶，树立起了山标，并测量了峰顶积雪深度。然而，由于登山运动员并非专业测量人员，对于仪器设备的操作难免产生误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测一大队决定让测绘队员和登山队一起冲刺峰顶。即便是专业登山队员，也鲜少能够攀上珠峰峰顶，更何况是从未受过相关内容训练的测绘队员呢？考虑到任务的困难程度，对于测量队员的选拔也变得尤为严格。2004年年底，国测一大队开始筹备重测珠峰事宜。而在登顶测量队员选拔的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独生子女、已结婚成家的人都不予考虑。任秀波当时刚刚加入国测一大队，成为登顶候选测绘队员之一。然而这个要求让一心想上珠峰的他犯了难，因为在此时他正准备和女朋友登记结婚，举行婚礼仪式。
1: 珠峰测量很多人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次，这个对于测量珠峰来说，对于所有的测绘人来说，它都是一次，就是对你的一种肯定和这个认可。你能够参加这样的项目，那就说明你的这个技术能力，你的这些这个思想政治素质呀，你的总体的这个就说身体状态啊，都能够满足这个要求的时候，就是对你的一种认可。
0: 然而登顶珠峰测量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从1896年开始，陆续有1500多名登山运动者攀登珠峰，其中有300多人遇难。因此，国测一大队在选择登顶测量队员时，要求不是独生子女且尚未结婚成家，倘若最坏的情况发生，也不至于让一个家庭失去依靠。面对两难的局面，任秀波和家人商量之后做出了决定。
1: 因为一切都是未知的，所以呢，我当时我们就选择了，就是提出就说是推迟婚期。
0: 怀着测量珠峰的梦想，也怀着壮士断腕的勇气，任秀波顺利成为国测一大队4位登顶队员之一。接下来训练开始了。2004年12月，任秀波、刘希宁、百华岗和白天路这4位入选登山队的测量队员，开始在北京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接受系统训练。只有通过考核，他们才能最终进入珠峰登顶测量队。他们能否成功呢？对于一名登山运动员而言，体能达标是基础条件，而想要攀登珠峰，则更是要接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训练。然而，任秀波等4名测量队员此前从未接受过系统的登山训练，第一次登山就要挑战世界最高峰，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1: 刚开始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就是最普通的，每天跑步，然后开始就是各种器械啊，包括最简单的就说不用器械的，那就是仰卧起坐、俯卧撑，包括这个拉这个引体向上、跳绳啊，这一系列的这个攀登的技巧，各种绳索的应用，你那个绳结有各种绳结，在什么环境、什么条件下、什么环境下用什么样的绳结，用什么样的这个保护的

0: 这种方式。
1: 跑步、跳绳、仰卧起坐，这些看似普通的训练科目，可以提高队员们的爆发力和耐久力，这是登山运动员必备的身体素质。
0: 我们练完第一天之后呢，就直接就楼梯都走不了了，我们都是扶着这个扶手然后走的。吃饭的时候呢，拿筷子递不到嘴里边，手一直是抖的，递不到嘴里边。
1: 每天重复性的高强度训练让任秀波等人叫苦不迭，可是测量珠峰的机会得来如此不易，没有一个人甘心放弃。顺利完成登山的基础训练后，针对珠峰地区常年高寒缺氧的恶劣自然条件，队员们也需要提前展开针对性训练。2005年1月，春节刚过，一场大雪让秦岭成为冰雪世界。珠峰登山测量队的近40名队员进驻秦岭北麓，分两处展开野外综合集训。在海拔1500米的秦岭翠华山上，测量队员们每天清晨跑步4公里，进行负重拉练、攀岩以及仪器设备的使用演练等综合性训练。
2: 早上起来要跑几公里的路程，就负重跑步，背着仪器，扛着仪器跑步，每天早上出早操，这是必须的。像军事化训练就整个封闭了，一个中队的人，就所有这些准备去珠峰的人全封闭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你中午休息，下午继续这个技术训练。
1: 依靠着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些从未接受过系统登山训练的测绘工作者，在短短2个月内通过了登山训练的考核，准备着向珠峰进发。与此同时，技术保障团队也在积极筹备各项测量装备。2005年3月初，一枚新鲜出炉的餐标开始接受专业技术人员的检验。餐标对珠峰测量而言至关重要。2005年的这次测量依旧采用三角测量法。只有餐标在峰顶树立之后，测量人员才能展开作业，对珠峰高程进行测量。因此，对于餐标的设计和功能，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3: 我们在金的餐标上，像这样的这个棱镜啊，测距棱镜，我们安了6块，它是分成2排安在这个餐标的标笼上面。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不管你从什么方向测到这个棱镜，它还能原方向回去。
1: 不过想要更加精确地测得珠峰高程，除了餐标之外，测量人员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1975年我国公布的珠峰高度为8848.13米，这个高度是用所测的峰顶高度减去峰顶表面的积雪厚度后得出的。当时是用一个金属杆用力插进雪层，直到插不动为止。然而阻挡金属杆的可能是坚硬无比的冰冻层，而并非岩石层。因此需要准确测得珠峰峰顶冰雪深度，才能获得更精确的珠峰高程数据。针对峰顶雪深测量问题，本次测量技术团队特别设计了一款雪深雷达探测仪。
3: 那么在这个雷达呢，我们是经过了做了一些改装。首先呢，在上面增加了一台那个 GPS 仪器，那么这样呢，是在雷达观测的过程里边，我们既测了这个雪深，又把它的位置给确定下来，这样就是我们最后能够确保能把这个山顶的

0: 伤装备和所需物资一一清点装车。按照以往测量珠峰高程的规划，五月才是登顶的最佳季节，为什么这一次队员们要提前这么长的时间出发呢？
1: 珠峰高程最终的测量成功就在我们登顶这一个时机，五月份，比如5月5号和5月19号两次登顶。但是呢，这要计算出珠峰的高程，前期还有很大量的一些数据要采集。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就提前把藏北珠峰地区的测量活动提前到3月份。
0: 一支由5辆越野车、4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驶出西安，浩浩荡荡地奔向青藏高原。3月的藏北高原，远处是连绵起伏的雪峰，脚下是亘古苍茫的荒原，平均4500米的海拔和稀薄的氧气，让这里成为了生命禁区，鲜少有人类涉足。欧松的珠峰正处于这片荒原的包围之中，在这里挑选80个观测点进行6轮联机观测，可以为日后精确计算珠峰高程提供基础数据。经过近半个月的长途跋涉，车队到达了目的地。海拔4800米的五道梁是一道鬼门关，这里的土壤含汞量较高，导致植被较少，空气中的含氧量很低，再加上地处高原中的小盆地，稀薄的空气更加不流畅，高原反应在这里也更加严重。2005年4月11日中午，2005珠峰测量队到达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4月13日上午，珠峰大本营测量营地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标志着2005珠峰测量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2: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国家记忆。青藏高原，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这里大部分地区气候恶劣，贫。

极荒凉，人迹罕至。然而在2005年4月，高原深处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一时由近40人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西藏地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对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进行高程测量。尽管这一年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技术可以更精确测量珠峰高程，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测量装备仍然需要靠人工带到峰顶并操作仪器进行观测。

在历经长途跋涉后，这支珠峰测量队伍终于到达了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附近。正当大家松了一口气，准备安营扎寨时，一位队员抬头仰望，突然发现头顶的珠峰被一片云海吞没了。有经验的队员立刻意识到这是暴风雪的预兆，如果不敢在下雪前完成建营，大自然的力量将击溃这支队伍。测量队计划搭建7顶帆布帐篷，此时狂风席卷而来，风力达到了9级，帆布帐篷的搭建愈加困难。先后赶来的测量队员分别从帐篷四周拽紧4个角，10几个人合力才将帐篷支撑起来。夜色渐渐暗沉下来，测量队员们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支起了6顶帆布帐篷，大本营搭建完毕。神秘的珠穆朗玛峰给初到此地的队员们来了一记下马威，让人见识到了它的巨大威力。尽管这一次队员们拥有了比1975年测量珠峰时更先进的装备和技术，然而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依旧难以攻关。这一次的珠峰复测是否能够顺利完成呢？根据最初的部署，测量队员集结大本营后，首先必须找到与珠峰峰顶进行联测用的6个交汇点位置。为了便于和1975年的数据相比较，这一次的珠峰复测依然沿用1975年所使用过的交汇测量点。然而时隔30年，珠峰地区由于天气环境等原因，交汇点的面貌早已发生变化，想要找到30年前定下的那6个交汇点并不容易。从4月13日开始，队员们兵分6路，开始了艰难的找点工作。张建华是典型的西北汉子，早在1998年，年仅28岁的张建华曾和队员到过海拔5900米的西绒布。时光荏苒，7年后，35岁的张建华作为有经验和技术过硬的队员，担任了交汇组的组长，负责寻找最艰险的西绒布交汇点。在张建华的记忆中，前往西绒布交汇点的路上有一条不到1米宽的冰裂缝，一步就能跨过去。然而再次来到那里时，却让他大吃了一惊，曾经的冰裂缝已经形成了一条宽10多米的冰河，而且深不见

0: 稍有不慎，就可能掉入其中，丧命于此。为了安全起见，张建华和队友们只能返回，重新寻找一条前往七龙部交汇点的路线。4月28日，珠峰测量大本营。上午晴空万里，珠峰俯瞰着群山，淡淡的薄雾萦绕在珠峰顶端，给人一种安宁祥和的感觉。今天张建华将和两名藏族向导一起绕到北坡寻找西绒布交汇点。西绒布北坡，这是一条测绘队员以前从未走过的路，路线的坡度甚至达到了70度左右，每一步前行都惊险不已。洁白圣洁的冰川像一朵带刺的玫瑰花，看似无害，但暗藏杀机。因为这条路线谁也不熟悉，谁也不知道在这片厚厚的冰层下哪里潜藏着冰裂缝，谁也说不清楚哪块滚落的石头会引发突如其来的雪崩。
1: 走的时候，上面的石头就顺着往下滑来的，上面的石头往下滑的时候，这个石头大小不一样，这个石头有的呢石头是怎么个打法的，就是有的石头有可能这么大，有的石头很这么大，如果滑的速度快砸在人身上，那就把人砸死了。
0: 张建华带领队员们谨慎前行，经过6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在下午2点找到了西绒布交汇点。就在这时，天气突变，龙云密布，狂风大作，气温急剧下降。张建华意识到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必须赶紧撤回二本营，否则他们极有可能会被困在这场暴风雪中无法走出去。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让陡峭的北坡根本无法通行，队员们商量后决定从1998年遇到冰裂缝的那条路返回。暴风雪夹杂着狂风席卷而来，能见度不足5米，张建华的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连人影都看不清楚。
1: 不间断地喊他们的名字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会给我打印啊？他就说：“哎，再打印一下，我判断他两个在哪个方向，我就往哪跑。”
0: 在暴风雪中摸索了好几个小时，队员们终于到达了1998年发现的冰裂缝处。他们惊喜地发现，正是由于暴风雪导致气温降低，融化的冰壁已经重新凝固，不至于让人滑倒。队员们借助一根绳索，成功地跨越这条冰河。晚上8点，张建华出现在了大家面前。此时距离他们早上出发已经过去了12个小时，等在营地的队员们欣喜不已。
2: 弟兄们全部站在雪里头冻成雪人以后，在等他回来的时候，他一下眼泪出来了。弟兄就在那一刻，他突然想到自己还是又活着呢。
0: 这一次的历险让张建华找到了西绒布交汇点的准确位置，接下来的几天其他5个交汇点的位置也被顺利找到，并确定了这些点位的海拔高度。一旦测量参标在峰顶成功树立，测量人员将对准参标进行有关珠峰顶部的高程测量。此时大伙儿已经经历了重重生死考验，可更重要的任务还在后头，那就是登上珠穆朗玛峰，将参标树立在峰顶最高位置。4月23日，6名登顶测绘队员从大本营出发，向顶部集结。这一次，他们不仅要将参标树立在峰顶，还带着一项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要将重力仪尽可能带到高海拔地区，并获得相对应的重力数据。重力测量就是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值，它的数据可以对珠峰高程测量结果进行有效改正，是精确获取珠峰高程测量成果的要素之一。然而，由于珠峰地区平均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地形地貌极其复杂，绝大部分人员都无法到达，因此在海拔5000米以上存在大量的重力数据空白区，严重制约了珠峰海拔高程的精准度。任秀波在2005年的那次珠峰复测中，不仅是国测一大队选拔出来的峰顶测量冲刺人员，同时也肩负着高海拔地区的重力测量任务。缓慢地向前，每走几十米他就需要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缓解缺氧的程度。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就在行进到海拔7750米时，
3: 能不能下到7028我都不知道呀。但是呢，我希望只要我到达这个高度之后，我就要把这个地方的重力值测下来，因为这就是我的任务，我就是来干这个活的。
0: 正因为重力仪的推进高度会直接影响珠峰高程测量的精准性，好不容易爬到海拔7750米的位置，任秀波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这次的测量机会。为了尽快完成重力测量，他赶紧用冰镐在60度的雪坡上刨出一块小平台，架上重力仪开始观测。在肆虐的暴风雪中，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变得非常困难。此时暴风雪越来越大，如果不及时下撤，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情急之下，任秀波做出一个冒险的举动。
3: 拨这个轮儿拨得太慢，着急，因为风太大，指挥官下撤，最后把鸭绒手套一摘，操作这个仪器，操作仪器相对来说快了很多啊，平时可能需要，20-30分钟才能完成的，我大概用了15-16分钟，就把这个整个测量工作做完了。做完以后呢，把仪器，双手拿仪器往这个仪器箱里边一放。放的时候就是感觉，哎呀，我这个怎么感觉没抱住仪器啊？当时那一瞬间，就是自己都判断不了我这个是什么，怎么就没知觉了？
0: 在珠峰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手脚冻伤没有及时治疗的话，可能带来截肢的严重后果。在下山途中，任秀波不停地用冰镐敲打自己的双手，促进血液循环。金属制成的冰镐不断撞击着冻僵的皮肤，暴风雪中任秀波感受不到痛，甚至听不到敲打的声音。幸运的是，这个举措最终让任秀波的双手恢复了知觉，并没有留下后遗症。正是本着这样不畏艰难、勇于攀爬的精神，在2005年的那次复测中，任秀波和队友百华岗将重力值推进到了海拔7790米的高度。此时，6个交汇点的找点和测量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而，就在登顶队员在海拔8300米的突击营地等待登顶的通知时，突如其来的大风天气将原定计划打断。最终，大本营通知所有登顶队员下撤至大本营，登顶时间待定。
2: 我们在那个第一个窗口期的时候呢，大家在5月5号之前，全部都到点位了。 把吃的干粮干粮什么全都准备好，就打持久战了。最后一宣布队员下撤了，那个

0: 因为天气原因，大风大雪没有办法登顶，队员下车，那我们队员也下车，就开始往回走。你想大家心情啥心情？
1: 连续几日，珠峰地区的天气却不见好转，大风暴雪时有发生。眼看着登顶时间越拖越晚，这样不仅对登顶队员的心理造成负担，而且一旦时间过了五月，将失去登顶最好的时机。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4: 这你都不会？不是，这双击了，你个老六。
5: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话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1: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话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6: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7: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明翠。
1: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6: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8: 快来人呐，有人溺水了，救命啊！
2: 如果遇到落水者，可以大声呼救，就近寻找救援或拨打电话报警，若情况紧急也要保障自身安全，用科学的方法救援，例如借助竹竿、木棍等物品把落水者拉出水面，或者向落水者抛去绳索、救生圈等漂浮物。
1: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9: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以及热射病，请公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预报，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10: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夏令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0: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0: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5: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4: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4: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7: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4: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 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8: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4: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9: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4: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10: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

0: 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

0: 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0: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3: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5: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战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6: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8: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3: 在这个台风巴威东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新生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2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 高温天气相互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

0: 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2: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2: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4: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6: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

0: 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3: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3: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2: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4: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4: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
3: 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播出《做新老字号》。
2: 河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为千行百业注入新动能。
3: 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超755亿斤，增量全国第一。
2: 瓜农卖瓜有专席，市民买瓜有地图。河南多方合力，让滞销西瓜甜蜜直达。
3: 通关前已跑出物流加速度，河南首批全程海关监管公铁海多程运输货物出海。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7月14号，全省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动力，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厚植绿色底色。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刘宁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是检验政绩观的试金石，是中央规定的硬任务，也是能力作风的大考场，要胸怀国之大者，牢记民之所盼，端正思想观念，把准目标要求，算好服务大局的政治账、造福人民的民心账、转变发展方式的长远账、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账，以更高站位、更严标准、更实作风，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推动我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交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过硬答卷。刘宁强调，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方针，做到解决生态环境当前问题和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一体推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守牢生态安全底线两手并重，统筹当前与长远、治标与治本、破旧与绿新，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一要坚持综合治理，坚定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主攻方向和核心任务，深入开展农村黑臭水体集中整治行动，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巩固拓展污染防治攻坚成效。二要坚持系统治理，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强化黄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等重点流域保护治理，推进生态保护修复，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三要坚持源头治理，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加快产业结构迭代升级、能源结构优化重塑、交通结构提质转型，扩大供铁、铁水等多式联运规模，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四要坚持依法治理，抓实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贯彻，立足我省实际，完善配套制度，加强监督执法，强化污染防治制度保障。刘宁要求，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统筹兼顾、防微杜渐，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加强正面宣传引导，严惩监测监控数据造假等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构建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工作格局，真抓实干， 久久围攻，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会上，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和鹤壁市周口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省管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2: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播出坐新老字号，河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为千行百业注入新动能。
3: 河南的工业底子是几十年前一砖一瓦垒起来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一座座工厂在中原大地拔地而起。几十年过去，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老字号。今天的老字号不光要活下来，还要活出新的样子。大象新闻记者王发燕报道。
4: 正煤机1958年建厂，从一度濒临破产到全球煤机行业第一家灯塔工厂。68年越活越年轻，凭的是什么？去现场找答案。
5: 我身后的一排排小房子就是一个个焊接工作站，每个工作站就是机器人的工作间。
4: 地下几百米的采煤作业面，液压支架要顶住几千吨岩层，是矿工的保命顶板。正煤机集团总装厂副厂长兼结构件示范工厂副厂长刘萌萌说，一台支架1500多条焊缝，每条都关乎人命。
6: 焊接是液压支架生产中最关键的一环节，对产品质量起着绝对性的作用。智能焊接车间，我们基于的是通过我们的三维模型的智能化的一个输出的焊接的参数，它能够实现自动化的焊接，包括整个数据的可追溯、可查询。
4: 过去这些焊缝全靠人工，一个焊工培养3-5年，人一退休，手艺就跟着走了。智能化把经验变成了数据，成为永不丢失的工艺。每一个异常变量，系统实时监测，自动叫停。但光是焊接还不够，如何让整条生产线都学会思考？今年5月，全球首条智能化液压支架总装生产线投产。过去靠人扛人抬，现在流水线标准化生产。一辆辆自动引导车像是长了眼睛和大脑一样，精准地将各种零部件准确地送到组装工位。正煤机集团总经理孟鹤超，
7: 这里面融合了一个是 5G 的一个通信技术，另外一个工业互联网平台，还有我们自己开发了一个智慧大脑，可以对我们所有的 A 机围进行指挥和调度。我们整个的一个相当于产能提升30%以上，制造周期也是大幅缩短，由原来的24天缩短到10天以内。
4: 从焊接到总装，正煤机变得不只是生产线。1958年建厂，1964年造出新中国第一台液压支架，90年代濒临破产，启动改革，再到2024年获评全球煤机行业第一家灯塔工厂，68年三次转身，现在的正煤机已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煤矿综采技术和装备供应商。正煤机集团总经理孟鹤超，
7: 最核心的就是创新，而且是持续的创新和变革。我们大概出了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14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出口国外的占整个煤机出口国外的大概在70%以上。
4: 孟鹤超说，过去液压支架按吨卖，是一锤子买卖，现在智能化给了新底气，设备卖出去只是开始。
8: 未来不光是卖设备，我是算带智慧矿山的运营的，就数字化的运营商，所有的数据我都能够收集上来，我通过数据来给你分析，发现你这个生产管控上面问题点，通过数据分析来改建你的采煤工艺，提升你的效率，创造价值。
4: 从卖设备到卖数据、卖服务，正煤机用68年证明了一件事：老字号的价值不在年龄，在生命力，用新技术激活老底子。接下来再去墓园看看他如何把传统的养猪做成了精密科学。
5: 你可能很难想象，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养猪场，我身后的一排排楼房是猪群们的家，这里有经过4层过滤的空气，有24小时陪护的机器人。
4: 牧原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部高级算法工程师王柳松。
9: 空气质量也达到了外科手术室的水平。对于养猪来说，一个难点就是疫病防控。通过这种空气过滤系统以及这个智能防控的装备，保证了环境温度都是四季如春，都能呼吸到新鲜健康的空气，这也让我们的猪群在这个单元里能够健康的生长。
4: 传统养猪是经验活，牧原先把这些经验做成标准化，从出生戴上电子耳标，一头小猪就被数据看着长大。智能饲养系统根据每群猪的生长数据自动调整饲料配比，精准到每一顿。
5: 在牧原的研发中心有一排排智能工具，它们都是养猪人的好搭档，它叫做猪群咳嗽管家，能够24小时的监听猪群的咳嗽喷嚏，然后提前7天做出一些呼吸道疾病方面的预警。
4: 公司数字化部高级算法工程师王柳松。
9: 因为咳嗽经常会在晚上发生嘛，那就需要我们的一线人员晚上在单元里巡栏，而且这是非常依靠经验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通过装备和算法，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数据可量化、更直观的展示。
4: 30多年养殖经验，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21条数据，牧原把这些全部训练进 AI 系统。过去兽医花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异常判断，现在几秒钟出结果。这套系统已在全国1000多个猪场落地应用。公司数字化部高级算法工程师王柳松。
9: 从饲料再到育种到生猪养殖再到屠宰，整个产业链一个高效的闭环，让我们生产的猪肉可知可控可追溯，端到我们餐桌上的猪肉品质可靠有保证。
4: 猪舍里 AI 管着每一头猪，猪舍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命题被化解，环保。传统养殖粪便处理和异味是绕不开的痛点，牧原的做法，猪粪尿固液分离，固体发酵成有机肥，液体厌氧发酵后通过地下管网送到田间地头。公司郑州育种中心环保负责人李威峰。
10: 这就是我们周边管网覆盖的农田，使用了我们这个牧原的水肥来进行种养循环的一个结合。在我们这个底肥使用之后的话，我们整个农户的这个化肥可以减投30%左右。2025年牧原种养循环服务农田492.62万亩，土壤有机质提升2.15%，助农增收10.17亿元。
4: 猪养田，田养猪，管得够细，算得够准。环保这个传统养殖业的老大难，在牧原没有变成减分项，反而成了生态的加分项。种养循环模式让传统养殖业走出一条绿色的新路子。一家68年的煤矿机械厂，一家34年的养猪企业，两个老字号选了同一条路，用转型奋进把时间的积累重新激活。老树发新芽，靠的不是砍掉老根，而是在老根上嫁接新技术。
2: 河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 AI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智能车间到智慧农田，人工智能正为千行百业注入新动能。大象新闻记者韦佳喜、张婉露报道。
11: 这里是新乡县一家化肥生产企业数字复合肥的中控室，我旁边的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复合肥的养分和投料配比，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实时给出配方的调整方案。
3: 新联新集团肥料分公司一分厂厂长杨航。
12: 通过实时检测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养分、颗粒外观情况，实现工艺参数的自动调整，一次合格率提升到99.9%，年降本约3000万元。
3: 生产更聪明的同时，企业依托 AI 视觉和北斗定位，建成黑灯仓储加 AI 物流调度系统，仓库到货车全流程无人化，效率提升41%。新联新集团生产管理处处长郭鹏亮。
13: 未来3年，我们将全力推进装置智能化升级，实现关键工序自控化率100%，力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再降3%。
3: 近年来，新乡县加快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建成省级智能工厂6家、智能车间12个，重点企业智能应用场景超130个。新乡市新乡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严军。
14: 将数字化转型内容纳入对企业服务的重要范畴，积极指导企业申报国家、省、市级试点示范项目，支持龙头企业打造一批黑灯工厂、灯塔工厂，带动中小企业看样学样， 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5: 这里呢是鹤壁市淇县5G 数字农业示范园，目前呢是玉米生长的拔节期，也是蓄水蓄肥的关键期。依托我身后的生产管理平台，生产人员就可以足不出户完成玉米的水肥以及病虫害的全流程管理。
3: 在这里，人工智能当起田管家，田间伤情监测仪、气象站等传感设备实时回传数据，结合卫星遥感与无人机巡航信息，智慧大脑迅速开出精准管护处方。鹤壁市淇县 5G 数字农业示范园负责人高坤：
16: 通过这个数据分析出来的伤情图，你瞧这个地方它有点发红，这上面都显示是相对比较干旱的一个地块，所以我们呢就要针对这一个区域进行针对性的一个补水。
3: 高坤告诉记者，数字化管护覆盖作物生长全周期，既降低病虫害和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减产风险，也让田间作业效率明显提升。
16: 像目前我们三个人都能够管理2400多亩地，通过平台这些功能呢，能够使我们全年的这个生产成本降低大概30%左右。
3: 目前淇县正推进全域数字农业布局，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无人机植保、云农技服务，建成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10万亩，新建智能化基础设施400多套。鹤壁市淇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队长王玉杰：
17: 我们积极推进先端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链生态融合，不断完善全域数字农田监测体系、智能管护体系、质量追溯体系，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3: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超755亿斤，增量全国第一；瓜农卖瓜有专席，市民买瓜有地图。河南多方合力，让滞销西瓜甜蜜直达。
2: 大象新闻记者林建伟报道，根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夏粮产量抽样调查样本实割实测和播种面积遥感监测结果，经国家统计局核定，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755.29亿斤，比上年增加5.28亿斤，增长0.7%，增量全国第一。河南努力克服晚播与不利气候影响，最终实现夏粮恢复性增产，为全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坚实支撑。
3: 针对西瓜集中上市遇到的销售难题，河南上新了西瓜地图，在全省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与此同时，河南各界还发起顶瓜瓜接力助农行动，政府、企业、景区多方联动，通过批量收购、免费发放、设置销售点等方式助农解困。来听河南台记者秦家泽、冯逸轩、邱亚飞的报道。
18: 为方便瓜农卖瓜、市民买瓜，河南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西瓜销售点信息。西瓜销售点不仅为居民就近采购提供了方便，更给远道而来的瓜农营造了一个遮风挡雨、安心经营的临时家园。郑州市中原区林山寨街道办事处政法委员赵科：
19: 来协调解决喝水的问题、洗漱的问题、上厕所的一个问题。旁边我们还给他协调的是停车场打挂洗到这儿空车情况下，我们就然后停到然后停车场里边免费停放。
18: 这两天河南各界还发起顶呱呱接力助农行动，河南省总工会巧搭爱心桥，把助农采购与送清粮相结合，既填了瓜农心，又解了劳动者的热。开封瓜农古金玲：
20: 我们十分感动，感谢郑州总工会把我们农民的困难给解决了，非常感谢。
18: 在河南省总工会统一部署下，郑州、开封两地工会迅速对接瓜农信息，积极采购西瓜，并第一时间陆续送到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工作者手中。
21: 在这严

0: 夏日吃上这一口西瓜，心里非常的温暖，感谢工会送的这个福利，
1: 放到我们的那个司机服务站点，然后给我们的司机师傅来送新粮的，受工会的福利嘛。
2: 还有20000多斤，
3: 今天来了全部给你保院了。
4: 在开封，一些本地龙头企业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精准对接瓜农，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西瓜，企业员工还直接下地帮着采摘西瓜。某汽车生产企业河南分公司负责人孟亚军，
5: 尽力而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企业工会也借此机会同步开展职工送清量的关怀活动，用开封的优质西瓜为一线员工感受到企业暖心和关怀。
4: 河南一些景区也积极行动，赶到西瓜出产地持续采购西瓜，在景区免费提供给游客。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肖月，
6: 目前是计划在这个暑期都会有的，买的这个本地瓜农的瓜，我觉得一方面能够给游客这种更好的体验之外呢，其实也是企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
7: 联播安全上。据河南省气象台预报，14号夜里到17号，全省的大范围降水将正式拉开序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4号到15号两天，降水核心位于炎黄及其以北地区，淮河以北大部有阵雨雷阵雨，新乡、焦作、安阳、鹤壁、濮阳等地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第二阶段，本周四到周五，雨区向全省范围扩大，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中西部、东部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近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山体滑坡等险情，暴雨后遭遇山体滑坡如何避险，掌握这些知识关键时刻能救命。哪些地方容易滑坡？滑坡一般发生在岩体比较破碎、地势起伏大、植被覆盖较差的地区，山地丘陵是滑坡多发地区。山体滑坡前有以下6种征兆：山脚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山坡岩体有碎石掉落，出现小型崩塌，坡表出现大量裂缝，山坡上树木、电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房屋墙体开裂，裂缝逐渐加深加宽，动物表现异常，猪、狗、牛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洞等。遭遇山体滑坡如何自救？在沟谷内逗留时，如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一旦遭遇山体滑坡，要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逃离，绝不能沿滑溢方向逃生，不要顺着河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应向与洪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爬。当无法逃离时，应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或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等待救援。滑坡停止后，应继续待在安全区域，切勿立即返回灾害区搜挖财物，避免二次遇险。
8: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北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北部、西部、洛阳北部和南部、郑州西部和北部、开封北部、商丘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局地有阵雨雷阵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安阳、濮阳、鹤壁、新乡、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西部、北部局部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中部南部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北中部、东南部33到35度，其他县市区36到38度，局部39到40度。明天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雷阵雨，中东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6号白天，黄淮之间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西部、东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16号夜里到17号白天，全省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西部、北中部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东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2到33度。
7: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7月13号，一批从南阳卧龙综合保税区启程、价值68.8万元的蘑菇罐头，已顺利抵达青岛港、黄岛港区，等待搭乘国际船舶发往俄罗斯。记者了解到，这批货物先后乘坐货车、火车以及货船等多种交通工具出海，是我省首批全程在海关监管下进行的公铁海多程运输的货物，标志着河南多式联运通道进一步打通。
8: 近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2026年全球企业2000强，洛阳牧业居第410位，较去年排名跃升220位，首次步入全国全球企业500强行列。这一历史性突破，标志着这家起源于我省伏牛山深处的县域木矿企业，已成功蝶变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矿业巨头。
7: 省人社厅、教育厅、财政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通过市场化就业扩容、侧性岗位扩容拓岗，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青年就业能力提升等8项专项行动，持续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供给与服务保障，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和水平。
8: 日前，由团省委、省职工委共同开展的2026年度扬帆计划入选的实习大学生到岗就位，开启暑期实习历练。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自2019年以来已连续开展8年，全省累计超过150,000名大学生通过此项活动参与假期实习与职场体验。
7: 据省国动办消息，全省194处人防纳凉点已免费开放，服务时段持续至9月中旬，可同时为5.5万余名群众提供避暑纳凉服务。
8: 近日，平洛州高铁建设迎来新进展，站房及相关工程施工开始招标。本次招标共分6个标段，计划工期416日天立，计划开工日期2026年8月10日，计划竣工日期2027年9月30日。
7: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发布2026年河南省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名单，为全省有生育需求，特别是需要借助辅助生殖技术的家庭，提供一份权威的就医白名单。
8: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其中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于7月29号到8月3号在郑州举办。
7: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大人要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大人要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4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请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户外施工、有限空间作业、粉尘设爆、危化品、城乡燃气、森林防灭火等方面安全防范工作。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3168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己。

0: 青菜也来了，
1: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

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2: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3: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5: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以及热射病，请公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预报，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6: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海派艺术的创始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曲剧艺术传承人海莲池。海老师主攻花脸、虚声、丑角等多个行当，海老师的嗓音宽厚洪亮，刚健而且有特殊的韵味，声情并茂，绘声绘色，他的表演真情意切，豪放大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艺术——海派艺术。海老师在表演上善于捕捉所扮演人物的性格特点，把生活化的动作柔合在传统的戏曲表演程式当中，让人物活灵活现。海老师刻画的小苍娃儿不仅有丑角的幽默，更散发着善良正义的力量，这也是大家都喜欢这个角色的原因。海老师创立的海派艺术更是别具一格。我们来欣赏《小苍娃儿我生来栽心种》。

海莲池老师出身草根，家境不太好，但是对曲剧有着天生喜欢、天生聪明的缘分。他的声音坚实浑厚，穿透力强。资料记载，最早演出的时候没有麦克风，吐字不清等于钝刀杀人的年代，但是听海老师唱戏就是一种最简单的享受。

在家过年的，又是放炮的，又是穿花衣裳的，可是你死到这冰天雪地里，连一个亲人都没有。陈大伯，我就是你的亲儿子，我给你跪下磕仨头，钱大孩儿给你尽孝了啊。陈大伯，这里没有盆，我给你找个冰块往地下一摔，钱大孩儿给你尽孝了，摔老盆了啊。

0: 舞台上的海莲池老师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和幽默，生活当中海莲池老师简单朴素，不讲究吃穿，为人也是大大咧咧。正是这种来自农村浑然天成的习惯，让海老师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浑身上下都是戏。
1: 讲情事你要仔细讲。

的大老爷呀，啊，你问做八字啊，前前后后

不留一切往外端，我的家中

有宝山，我的嫂嫂多贤惠，性情良善，生下了那一双儿女乖巧伶

姊妹又吃饼，我嫂嫂她不做难，改两天再送几个零花钱，不料想啊被我娘

还月内竟把冬月下他家装好衣，你我嫂嫂

我炸开门子，让他们问，才知道我嫂嫂啊早下不拜然，手拉着一双儿女把成亲，倒在那县城去探监，叔嫂们见你呀诉说一遍，倒叫我苍白做了难，扔下了一双儿女无人管，真对起我哥哥曹宝山，千次后想我急来，我一路倒在公堂去喊冤，据说后来是我害，替我嫂嫂做了奸，我只说到洛阳就要问斩，今生今世难

0: 我的大老爷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海派艺术的创始人海莲池老师的一些唱段。海老师在近60年的艺术生涯当中，创作和参与演出了近100部的传统和现代戏，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就这个《卷西筒》这个剧目拍成了电影之后呢，成为当时戏曲艺术片当中发行量最多的影片，被全国将近20个剧团列为学习移植的剧目，舞台演出近7000场，为繁荣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接下来我们伴随着《卷西筒》当中的《母子相遇》这个唱段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等到夜深人静买凶杀，再找到

0: 我是来劝你来了，你别瞎骂啊！
1: 我不是包商，我是财花呀。你答应答应，叫我听听，你还想不想那人情了？
0: 啊，那好，那你就叫吧。
1: 那你可别吓我啊！
0: 啊，
1: 那我都叫了，妈。

0: 子有祸了。
1: 爹，慢紧呐！
0: 妈呀，这到底是咋回事？你赶快给我说说呗。
1: 苍文啊，苍文，回想嘛，我做那事儿，真是羞愧难当，我连戒指呢，我就一头碰到那监牢墙上，昏迷不醒啊。
0: 哦，
1: 听说是几个监禁处把我拉到那广角以外，我慢慢苏醒，多亏善良大舅。妈，我没有死成，我一心想见到你们，我去到那洛阳茶园，老家人言道，曹宝山发了案，全家皆惊，你也来了，妈，我放心不下，一路要饭才来到这长安呢。刚到这里，就听人家你哥嫂被斩首了，我要了张破信
0: 啊！是来卷哥嫂的，是不是？咦，俺妈回心转意了呀！咦，好，好，好，好，好，好。对，我想办法叫俺妈去投案去。哎，妈，俺哥嫂可是没死啊！
1: 现在哪里呀？
0: 哎呀，今天正当午时，叫开刀问斩呢。

0: 你看这戏就是来卷哥嫂的。哎呀，说我妈呀，你不要哭了，赶快想办法救俺哥嫂吧。啊，
1: 都判了死刑的人了，还有啥法子救了？
0: 哎，妈，来来来，我跟你说，俺后老大不是你用毒药把他害死的吗？
1: 啊，
0: 这个事你最清楚，何不去找个大官说说去？
1: 啊。你叫妈，我去投案。
0: 对，投案。
1: 不，不，不能去。
0: 哎呀，我说妈呀，人是你害，活是你撞，你不投案谁投案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西蜀丞相诸葛亮亲自统帅大军，兵进南中，特地前来呀、要平息这个雍凯的叛乱。一路之上，秋毫无犯。诸葛亮丞相那军纪多严呢、所以呀、沿途的百姓都十分感动。这一路很顺利，人马

接近这益州的边界，被一支人马给挡住了，感情是高定手下的副将恶患。魏延在两军阵上跟这恶患一碰面，唰，这一刀劈过去，让人家恶患手里那开山狼牙棒当啷一下子往外这么一磕，把那刀刃给卷了。哟，你瞧，魏延心说这多别扭啊，这还怎么打呀？我得换口刀啊！他这么一拨马，这恶患呢以为魏延败了，哼，我把你刀刃给你磕卷了，你这不是败阵了吗？休走！他催马由后边就追上来了，魏延这火就上来了，心说怎么回事？你以为我败给你了？啊？你不凭招数赢人，凭你那个兵器哦，分量大呀，单往我这刀刃上磕，也怪我是一时的疏忽大意呀！哼！气得魏延一抖手，当啊，把那卷刃刀扔了。后边那恶患差点笑了，心说你手里头拿着口卷刃的刀，你还保不住命呢，如今赤手空拳，你更完了。他使了一个泰山压顶，哦，举那个开山狼牙棒就往下砸。这时候魏延往旁边这么一带马，稳稳当当的一伸手，苍啷的一下子，油的肋下把佩剑就抽出来了，回过身来，唰，那马一拨头啊，魏延就给这恶患用了一个丹凤朝阳，这剑呢就奔恶患的这个面门刺来了。恶患把手里的这狼牙棒这么一横，嘿，他用了很大的力气往外这么一封，这恶患也糊涂，人家不是什么长矛大戟，你用那么大力气干嘛呀？只不过是一口短剑呗，他这一下子用的力气过猛，呼的这么一下子，使劲儿太大了，让那个棒带着他呼的一下往前这么一扑身。谁知道魏延这招是假的呀？丹凤朝阳是虚晃他这么一招，那个剑随后往下这么一摁呢，用了一个乌龙搅海，就这一剑。整扎的恶患胯下马那马脖子上，这马一下子就毛了，稀喽喽这么一叫，连撂蹶子带拿桩，咵嚓，这一下子由得安桥生就把这恶患给掀下来了。魏延手下的捆绑手过来，扑的一下把恶患给摁住了，干嘛呀？要把他绑上啊。谁知道这家伙身上有股子邪力气，他这么一较劲，当咣的一下，四个捆绑手全趴下了。这下把魏延将军给气坏了，嗖！魏延也急了，给他来飞剑，把这宝剑扔出去了。这一剑整扎在这恶患的肩头上，啊！他不是挺有力气的吗？多有力气也不行啊，那血窜出来了。他一咧嘴，这功夫那几个捆绑手由地上爬起来，这几个都气晕了，心说我们跟着魏延将军捉拿的那些上将多了，还没见着过你这么一个呢，摁那儿又蹦起来了。这回呀，是挠钩绳索一块上，气得咔嚓劈嚓扑哧。好家伙，您倒慢着点，像捆老牛一样把这恶患给绑上了。魏延一看，这回差不多了吧，给我杀。喊这么一声杀，他不是说杀这恶患，干嘛呀？杀他手下的那些兵将，当时把恶患的人马就给杀散了。随后魏延压着这恶患来见丞相，绑进了中军大帐。诸葛亮坐那儿这么一看，嚯，心说魏延呐，我可嘱咐过你呀，怎么打是打呀，还是应该以公心为上，不管是捉谁，男人也好，悍将也好，这怎么绑那么些根绳子呀？三根绳子，两根铁锁。魏延过来告诉丞相，绳子少了不行，怎么他吭哧一下能全给崩开？诸葛亮也乐了，甭崩开了，告诉魏延给他松开。啊，魏延瞅了瞅丞相，心说怎么给松开呀？文昌，给他松绑。啊，遵令。魏延不敢抬杠啊，怎么有令则行，过来就把绑绳铁锁给松开了。嗯，恶患还纳闷呢，这怎么回事啊？他看了看上边坐着的这位，他哪见过诸葛亮啊？恶患光听说呀，西蜀丞相诸葛孔明。哎呦，这人可了不得，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今天第一次见

0: 看这位挺文静个人啊，啊，羽扇纶巾，手里头拿着一把鹅毛大扇，冲他还笑呢。诸葛亮问他，将军，你叫什么名字？哎呦，我换一想，我也得客气点儿，怎么人家不管怎么说叫我个将军呢？
1: 回禀丞相，我乃高定手下的副将鄂焕是也。
0: 哦，
1: 原来你是高定将军的一员副将。高定将军这个人不错呀，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听人说过，他这次能够造反是受了雍凯的蛊惑。现在我不怪他，也不治罪你。魏延将军，末将在，你把这恶患送出辕门，告诉你家高定将军，不要让他再追随雍凯胡作非为，再要让我捉住你们，可不能轻易饶恕。
0: 他这个，您别看这恶患那么凶猛，可是他在丞相诸葛亮面前呢，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只得谢过不斩之恩。就这么着，诸葛丞相就把这恶患给放回来了。他来这儿一见高定，高定觉得奇怪，什么？方才我听败兵回来说了，这不是怎么让人家那魏延、魏文长一下就给打下马去了？这要给捉了去，非杀了不可呀！怎么会放回来呢？快让他来见我。鄂焕由外边进来了，参见将军。鄂焕，你怎么跑回来了？是自己逃回来的吗？哎，启禀将军，是诸葛丞相把我放回来的。啊，他怎么捉住能放你呢？就是啊，不单放我，丞相还说过这样的话。哦，他说什么来着？他说您呐，不是真心实意的反，是被逼无奈上了这雍凯的当。你应该呀，知事达悟，迷途蒙醒啊，赶快别再瞎闹了。要再这么样闹下去，让诸葛丞相逮着，那可就没命了。不知将军您怎么想的？
1: 嘿嘿，高定看了看鄂焕，心里说啊，我这么勇猛的一员副将，到那儿就跟这诸葛亮见了这么一面，回来就说了这番话，诸葛丞相还曾经称赞过我。高定很感动。就在这时，有人进来回禀，禀将军，齐帅雍凯求见。啊，高定一听，他怎么来了？他冲着鄂焕一摆手，那意思你回避回避，他就把这雍凯给接进来了。雍凯干什么来了？就来问这档子事儿来了。说我听说，怎么着？那鄂焕让诸葛亮逮了去了，给放回来了，是有这么档子事儿吗？他不放心。来这儿一问呢，果然高定也没说瞎话，就把这经过跟他说了。哎呦，雍凯一听不好，我说贤弟，你明白了没有？高定傻了，我明白什么呀？诸葛亮这用的是一计呀，此乃是反间计，诚心让咱们两个不和，你可不能上这个当啊！鄂焕在哪儿呢？叫来让我问问。鄂焕一路劳乏，他正在歇息，不见也罢。高定就没让鄂焕跟这雍凯见面。高定这么一听，那么齐帅以您之见看怎么办呢？明日我要和诸葛孔明决一死战。说完了，雍凯走了。第二天，他真的领精兵一万杀出了辕门呢。干嘛？他要会会诸葛亮。人家诸葛丞相根本就没见他，还是把魏延派出来了。两下混战了这么一场，这雍凯也没得出什么便宜去，他就退回来了。这时候雍凯就把这高定找来了，说这么办吧，今天晚上咱们兵分三路，

0: 我居中，朱包在左，你在右，咱们三路人马去结营。高丁一听，哎呀，我说我的齐帅，您想过没有，咱对面这敌手可是丞相诸葛亮啊，咱这结营能好使吗？嗨，结营啊，不管是谁都结，那算什么呀？诸葛亮怎么了？他也不是神仙，今天晚上绝对能旗开得胜。那好，我听您的，晚上三路人马就来了，来得挺麻利，让人诸葛丞相这一反攻，好家伙，差点把雍凯三路人马给全军覆没了，打个落花流水啊，雍凯、高定、朱包算逃了命了，可是他手下的那些军校死伤无数，官人家给逮了去的，有好几千。逮来的这人呢，谁的都有啊，有高定的，有朱包的，还有这雍凯的，都混杂在一块儿了。丞相下令把这些个俘虏兵啊都给分开了，一边一半派老军看着，到时候该给他们吃喝呀给吃喝。这些老兵看着这些人呐、啊、哎，冲他们叹口气呀、啊、你说你们多可怜呢 啊我问你们，你们的主帅是谁呀、啊、这些兵丁这么一听，您问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哎，我问不是别的，我现在替你们担心，如果你家主帅要是高定，那你们一个也死不了，就都活命了。要你们主帅是这雍凯和朱包啊，哼，大概一个也甭想活呀。哎，这老军倒挺实诚，还没等人家军校说什么，他全说了。这些军校这么一听，什么？哎呀，老哥，如果我们要是高定将军的手下小卒，丞相就不杀我们？
1: 那当然了，因为丞相亲口跟我们说的嘛。
0: 咱们都是吃军粮的，我呀给你们透这么个信儿，可惜你们不是高定将军的人呢。
1: 嗨，我们是
0: 这些被俘的军校啊，嚯，全急了，异口同声都承认他们是高定的人。
1: 那边那波呢
0: 也这样。这老军一听，是啊，你们是高定将军的人，那我得替你们回一声，回禀丞相，工分不大，诸葛丞相来了，身边带着两个小童，连一个武士都没带，走到这些被俘军校的面前看了看，方才我听老军说，你们都是高定将军手下的军卒吗？
2: 启禀丞相，正是。
0: 哦，快给他们松绑。当时松绑了，然后赏些酒食吃，完了就把这些人给放了。所放的这些个全都是雍凯的人，
1: 高定那边那些人呢也全知道这消息了。
0: 哎呦，我们是真正地的八百，老牌纯正无比的，绝不假冒的，我们是高定将军的人。这些人都要哭了。诸葛亮一看，你们着这么大急干嘛呀？好了，你们既然是高定将军的军校，照样，给吃给喝，给两个盘费，给打发回去了。合着呀，所被捉住的这些军卒一个都没伤。哎呦，这些军校回去呀、啊，无不感激丞相诸葛亮。其次呢，他们就感激这高定将军。你瞧瞧人家高定将军，哎呦，诸葛丞相对这将军怎么这么好呢？只要一提是高定的人，绝不杀伤啊！一传十，十传百，这军心可就有点乱了、啊。高定也听说了，啊，让诸葛丞相捉去几乎近万人，都给放回来了，就因为说是我的人马，我的军校。哎呀，这丞相对我这么好吗？他派了个探报，干嘛呀？到在汉营来打探打探，到底是真是假。这探报到这儿，就让人家巡营的小校给逮着了。逮住之后啊，给他绑到诸葛丞相的面前。诸葛丞相一口认定他是雍凯的人，把这吓坏了。启禀丞相，我不是雍凯的人，我是高定将军的人。
3: 胡说！
0: 哼， 你们这个齐帅拥

来，怎么说了话不算数啊？啊，是他亲自给我写的信呢，信上写的清楚，他让我在这儿耐心等个十天八日的。雍凯呢，用一小计，就把这高定和朱包这么一杀，把他们的人头献在我的帅案前呢。你看看，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了，这两颗人头怎么还没送来呀？啊，这样吧，你不必惊慌，我也不杀害你，派人把他带下去，好好款待。我现在就给齐帅写一封回信，让他及早动手，莫误时机呀。诸葛丞相说完，还真写了封书信，就把这探报给放了。这探报揣着这信呢，跑回来见高定。哎呀，我的将军，我这捡了一条命。怎么呢？我说是您的人呐，人家不信，说我是雍凯的人。诸葛丞相跟我说了这么一番话，您看这儿还有封书信呢。高定接过信来，这么一看，是拍案大叫，可把他气坏。好你雍凯，人面兽心呐，当着面里跟我称兄换弟，推杯换盏。感情你已经给诸葛丞相写了信了，要把我脑袋给送那儿去，这还了得？快，把副将恶患给我请来。恶患一听也火了，您看怎么样，将军？我说什么来着？人家诸葛丞相说的那话多好，人家说您别再跟着雍凯瞎闹了，您还犯犹豫呢。现在雍凯要对您下毒手了，嘿，我看呐，别等着他下手，咱们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吧。那你说咱们得怎么办呢？今天晚上您就连夜给他写封书信，明天请他来过迎饮宴。他要没有亏心事，自然他就来了。来了之后，咱们就在酒席宴上把他给捉住。他要有亏心事，他就不敢来了。他不来，咱们怎么办呢？那我还有办法，您先试一试吧。好。高定听了恶患将军的一番话，他写了封书信，刷派人给送去了。雍凯一见这信呢，雍凯这家伙也不傻呀，他好犯合计，他这么一琢磨，这怎么回事啊？现在什么时候？正在两军开战，无端的请我吃什么酒啊？难道说酒席宴前有诈吗？他没敢来，就派一个棋牌官呐，给这高定送了个信儿，说是齐帅身体不爽，谢绝您的美意，改天再喝吧您呢。高定一瞧，哟，他没敢来呀，就把恶患给找来了。恶患将军，果不出你所料，他们不来怎么办呢？不来不要紧，您再让我想想，也怪难为这恶患的。怎么，这人力气有的是，打仗挺凶，动这个计谋稍差，把他憋得满脑袋大汗。哎呀，高定也着了急了，心说我也够笨的，我要能想出个妙策来，何必把我这副将逼成这样呢？我说恶患，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主意啊？有了，今天晚上咱们偷营劫寨，您看怎么样？啊？高定一愣，偷营劫寨，偷一回营了，差点全军覆没啊，还偷营劫寨？偷谁啊？偷诸葛亮大营啊？啊，那哪行啊？那你说是，我说是偷雍凯的，咱们这么办，你看行不行？高定一听，这计策不赖呀，行啊，恶患，就依计而行。到了晚上，早开战饭，天将二鼓，这恶患和高定各带一路人马，兵分两路，就奔着齐帅雍凯的大营来。眼看接近这个大营了，人家雍凯大营这儿有不少的巡营军马呀，就发现了。哪里的军校？这会儿回答得更冲，别嚷嚷，我们是高定将军的军马。哦，哎，天到这般时候，你们干什么来了？慢慢跟你说，高定将军有重要军情，要见齐帅，

0: 待我给回禀一声。嗨，你回禀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家将军和齐帅是什么关系吗？明着他们都是一郡一郡的太守，实际是亲如手足的兄弟。我可告诉你，你耽误了军机大事，你项上的人头不要了。哎呀，这么说不用我回禀了。哼，高定将军到这儿跟到家一样，用你回禀干嘛呀？闪开，就把这巡营官给扒了一边去了。随后高定一催马，和恶患副将太太平平稳稳当当进了大营了，连走三座辕门，就没有一个军卒敢给拦住的。他们直奔中军大帐，来到这扒一下挑帐帘进来，这么一看，雍凯呀还没睡呢，干嘛呢？他正在灯下那翻那兵书呢，在那兵书里边找，看哪条能把诸葛亮破喽。你瞧，现报那佛脚，那能来得及吗？呼啦一下，由外边进来两员大将，把雍凯吓了一跳。哟，高定贤弟，哎，天到这般时候，有什么事来见我呀？嗯，高定冲他一笑，拱了拱手。齐帅，有要事相商。
1: 哦，那请坐下讲话。
0: 哎，好说好说。高定往后这么一撤身，干嘛呀？
2: 他给身后边这副将恶患闪出个空当来呀。
0: 恶患腾腾腾就进来了，往帅案前一站，多瘆人呐。雍凯这么一瞧，心说不对吧，怎么高定找我来商议军情大事，怎么还带个副将啊？哎，雍凯转念一想，这也没准儿。怎么，我听说高定对这副将恶患感情很好，甭问，今儿俩人一块儿来找我商量来了。哎，现在正在用人之时，我见这恶患将军得客气点。
1: 哦，原来是副将恶患将军呐、啊！来，赶快请坐。
0: 他那意思啊，要站起来让座。雍凯手一扶桌案，刚往起这么一挺身，他那么一伸那脖子正合适，就见那恶患一抬手，咔，真脆啊，怎么那脑袋就给涮下来了，不是砍下来的，这手法这翘。哎呦，他的帐前武士就不让了。那当然了，你把主帅给杀了能行吗？哇的这么一下过来，就要把这恶患给绑上。恶患现在已经杀红了眼了，这么一回身，这噗噗噗噗噗噗，砍倒了七八个，哪个还敢动手啊？这时候高定提了这雍凯这脑袋闯出大帐去了，他把这手机往起这么一举，大吼几声啊。高定嚷嚷什么呀？他说，咱们都错了，咱们受了这雍凯的蛊惑了，哪能好端端的造反呢？西蜀丞相诸葛亮待咱们多好啊，咱们不能错上加错。今天晚上我把这罪魁祸首雍凯给杀了，现在咱们应该去投奔诸葛丞相，是改邪归正，谁也不能错过这个立功赎罪的好时机。如果说你们要不愿意随我去呀、啊、那我就下令了，让恶患将军把你们个个斩首。说话的同时，那恶患就往高定身边那儿一站，被那俩眼睛这么一瞪，好家伙，吓死人都不偿命啊。再说高定这番话也真起作用了，这儿有好多军校都是让诸葛丞相给恩赐的呀，就是没杀他们，对他们很有恩情，给吃给喝给钱都给放回来了。今天高定将军这番话说的对呀，咱们不能再去罪上加罪了，应该去请罪。对，乌啦，怎么了？反了，兵变！好家伙，这一反那就全都归顺了，高定将军怎么说怎么是了。高定让恶患提着这雍凯的人头，自己怀抱着兵符令箭，带领着一些军校
2: 大踏步的就奔西蜀大营来了，投降来了。高定这心情还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呢？他有点安然自得呀，是沾沾自喜。所喜者，我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立功赎罪。更使他高兴的是，没想到西蜀丞相诸葛亮对我的感情这么深厚，姐到这儿就一直说我好，今儿我要会会这位丞相。来的原本有人进去回禀，诸葛亮一听，什么？高定杀了雍凯，前来请罪。擂鼓声大，当时鼓声这么一响，呵，大帐前战将列立左右。高廷进来这么一看，倒吸口冷气，心里说，哼，这个不懂事情的雍凯还想拒敌天兵，抗拒丞相诸葛亮，你打得了吗？你瞧瞧人家这是多威风。里边传出话来，让高定觐见。高定一手捧着兵符令箭，一手提着雍凯的人头进来，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他向诸葛亮请罪呀、啊、我请罪来迟。说着把这兵符令箭和雍凯的手机交上去了。诸葛丞相吩咐一声，把令箭兵符放在帅案上，雍凯的人头挂出辕门去。然后丞相手捻胡须，扇着大扇，打量了打量高定，哦，你就是岳西太守高定，正是罪臣。哦，哈哈哈！诸葛亮冷笑一声，吩咐刀斧手，有，将高定推出辕门，斩首。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高定杀了雍凯，来到大营见诸葛丞相请功。诸葛亮开始挺高兴，吩咐一声让把雍凯的人头挂到辕门外边去，然后又看了看这高定。这位高将军站在这儿，心里头美滋滋的，心想这回诸葛丞相不单单是夸赞我了，而且得重重的封赏我一番。他仔细这么一瞅啊，诸葛亮的脸色刷拉一下沉下来了，当时就吩咐刀斧手把高定推出辕门斩了。啊，高定一听当时唰的一下出了一身冷汗呢、哎呀丞相，我冤枉啊。高定急了，那当然了，我把雍凯杀了，人头献在您的面前，我立了大功了，就是退一万步，您不封赏我可也不能把我斩了，我犯了什么罪了？诸葛亮丞相微微一笑，你犯了什么罪了你自己看看吧。说着一抬手，由帅案上拿起封书信来。啊，高定一愣，这谁的书信？这就是朱褒写给我的信，他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你和雍凯两个人饮酒谈心，说是要诈降我。哼，原来你杀了雍凯是假的，诈降是真的呀。朱褒是你们一起的呀，他能说谎话吗？他信上写得非常清楚，说你与雍凯十分莫逆，如果雍凯要是这一次造反成了功，得过多少土地他都要和你平分秋色，我不斩你还更待何时啊。哎呀，高定一听眼泪都下来了，哭了，丞相您可不要上当，这是朱褒用的那奸计，他这是欺骗丞相您，我根本跟这雍凯就没有那么大的交情。您想啊，我要贪图什么分毛裂土称王称霸，我怎么能够杀了雍凯呢？诸葛亮点了点头，既如此你站起来说话，那么说你不想诈降我。正是，朱褒给我写的信也是假的。不错，可何以证明呢？我想了想，如果要证明你是一片真心，没有什么哄诈，除非嘛，你把这朱褒擒来我。啊，遵命。扑腾的一下，呵，高定磕了个响头，带着他那副将恶患辞别了丞相诸葛亮，赶快出大营。朱褒真给丞相写信了，哪儿怎么回事？这是丞相诸葛亮的计策。好嘛，这高定可当了真的了，他看诸葛亮丞相坐在那儿那个稳稳当当的样子，不慌不忙地拿出朱褒这信来，把这事儿跟他这么一说呀，他全信了。别说他呀，哼，诸葛亮施一计，谁能逃得出这圈套去啊？出的营门来呀，高定和鄂焕商量，鄂焕将军，这朱褒可太气人了，他在诸葛亮丞相跟前陷害我，这还了得？你说咱们怎么办呢？鄂焕这么一听，这是跟自己要主意呢。我说高将军，要是以我之见呢，您必须如此这般才能够捉得住这朱褒。言之有理。俩人呢打马扬鞭直奔朱褒的大营啊，来的营门前一说求见，朱褒这儿正着急呢，怎么回事？他听到禀报了，说什么高定反了，把雍凯杀了，手机献到诸葛亮跟前去了。这高定能办这事儿吗？怎么事先风丝不透呢？他正觉得奇怪呢， 探报一说，高定将军求见。哦，我正想要见他，所以他慌慌张张由大帐里就出来了，来到辕门这会儿，一见高定拱手施礼。哎呀，高定将军，你这是从哪儿来？高定啊，已经跟恶患副将商量好了，他真稳当，翻身下了马，笑呵呵地走到朱包的跟前。朱包将军，我是从丞相诸葛亮那儿来。哦，难道说你真的杀了雍凯，去投诸葛丞相？有这么档子事儿？哎，对了，朱包将军，我还有个事儿要问问你呢。说着话，他乐呵呵地过来了。朱包懵了，怎么，高定真的投降诸葛亮了？你倒看着点儿。就在高定跟朱包说话这同时啊，那恶患副将手提着开山狼牙棒就转到朱包的身后边去了。就在朱包一发愣这时候，他手起一棒，好家伙，像砸的楼西瓜似的，一下子就把朱包给砸趴下了。高定抽出佩剑，就把朱包的首级给砍下来。随后恶患站到辕门前大吼一声啊，他吼什么呀？告诉这些军校，你们谁要敢反，今天我都让你们死于榜下，谁要是改邪归正，戴罪立功，跟着我和高定将军去投丞相诸葛亮。这些军校有什么说的？一看主帅叫人

了，干脆那咱就投降吧。高定提了着珠宝的手绢来见丞相，诸葛亮哈哈大笑，吩咐把珠宝手绢高悬让恶患。诸葛丞相特别在酒席宴前夸奖了恶患几句，说他很聪明，知识达悟啊，重赏了恶患。诸葛丞相当即封这高定为益州太守，是一郡辖三郡，呵，就是永昌、岳西、臧科全都归高定管，这叫有赏有惩啊。诸葛丞相随后进兵，进兵永昌来见王抗。王抗率领永昌的军民皆出城郭呀，把丞相接进帅府，摆宴款待。诸葛亮夸奖了王抗几句，说他做得很对呀，怎么的，没有上雍凯这个当，就是说没有造反，而且呢发动军民守住永昌，其功不小啊。我听说你手下有一个副将，他帮了你很大的忙。哎呀，王康听得这会儿离席十里，丞相，我正要向您推荐他，那就是吕凯副将，此人精明强干，足智多谋，对西蜀忠心耿耿，此人不可多得呀。哦，诸葛丞相一听十分高兴啊，就问这王康，那么这吕凯来了没有？来是来了，没敢到这儿来呀，怎么呢，他不够那个资格陪着丞相吃饭，现在呀就在外客厅那儿候令呢，啊，快把他请来。王康亲自去把吕凯给请来了，吕凯上前给丞相一施礼，诸葛亮上下一打量这个人，嗯，暗暗点了点头。诸葛亮很欣赏这个人呐、啊，看此人身高在八尺开外，面如冠玉，眉清目秀，海下是三绺胡须。诸葛亮为什么这么赏识这吕凯呢？为什么这么夸奖他呢？因为吕凯有功啊，王抗没有跟随雍凯造反，这说明这个人很明鉴，哎，不简单。但是王抗守这个城也不容易啊，要没有人家吕凯发动群众，军民一齐上城楼拼死守城，这永昌恐怕早就丢了。为此呢，诸葛丞相很赏识这个人。见礼之后，丞相叫他坐下，啊，在这儿一起吃酒。吃酒当中闲谈几句，哎呦，诸葛亮更高兴了。高兴什么呀？这吕凯是谈吐不俗啊。酒过三巡了，吕凯站起来说，丞相，我这儿有一件东西想献与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不知是什么呀，是什么物件呢？是一张图。哎呦，诸葛丞相一听是张图啊，精神为之一振，心说，难道说是我想的那张图吗？诸葛亮想什么图？他这不是要征南吗？诸葛丞相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地理图。没有啊，今天吕凯一提这个事情，丞相就非常高兴，拿来我看。遵命。吕凯挺身站起来，一伸手唰啦，由打这袍袖里就把这张图取出来了。仅就这一点，吕凯这个人物就非常了不起。怎么见得呢？他不是那个讨好上风的那样的人，说是由王抗引荐把他叫进来见见丞相。诸葛亮一见面，呵，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当时跪倒在诸葛亮面前，把那图往脑袋上这么一顶，拿他换点赏赐，换个官做没有，我得看看你这诸葛丞相你能不能治国安邦。我光听说你这名气很大，不知道你这人怎么样，感情坐下

对这地理就了如指掌，所以此番您深入南方，这张图对您呢会有些帮助。哎呀，诸葛亮一听，岂止是有些帮助啊，此次我去平定南方，就指仗着你这张指掌图了，我有时间得好好看看。诸葛亮重赏了王亢和吕凯，然后跟王亢商量，商量什么呀？你把吕凯给我行不行？我拜吕凯为向导官，这是个副职，正职呢，正职我让他做我的行军教授。感情在三国时候啊，就有这教授之称了，不知道有没有研究员。那么这位就吕教授了，吕教授。王亢这么一听，嗨，您甭说让他跟着您走啊，叫我走我也得去。怎么，您是丞相，吩咐谁谁不得跟着？诸葛亮摆了摆手，我不能让你动，你还得继续镇守永昌。那么所有守永昌有功的军民是各家封赏啊。诸葛亮在这儿歇兵几日，杀牛宰马，在这儿整修仪器，马上就要进兵了。就在这时，圣旨到，刘禅传旨来了。传旨官是谁呢？马谡、马又长。嚯，马谡不仅仅是来传旨，感情带来了好多的慰问品，干嘛？犒赏三军来了。刘禅已经听说了相父亲统人马平定四郡，到这会儿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四郡呢、全都给平静了。你瞧瞧，相父真乃神人也。刘禅高兴了，所以派马谡啊来犒赏犒赏。诸葛丞相接旨，接过旨意，十完礼之后，把马谡让进了帅府。诸葛亮上下一打量马谡，怎么这么个打扮，头上没盔，身上没甲，这也可以，浑身缟素，这是给谁带孝呢吗？马谡就明白了，回禀丞相，我家兄长马良已经亡故，我这是给我哥哥带孝。哦，诸葛丞相一听，心里都很伤悲呀、原来马良故去了。当时安慰了马谡几句，摆酒款待马谡。哎呦，诸葛丞相对马谡这么客气吗？不是客气，不光是马谡，就是谁来，因为你拿着圣旨来的，那叫天使，不管这会儿这官长多大，也得设宴接待。没听说那么大传旨官来了之后给弄俩窝头一杯白开水，哪有那样的。何况对马谡呢很有感情，特别是啊，马谡送诸葛丞相的时候不是说过那么几句话吗？他希望丞相这一次到南方去，您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其实就是马谡不说，诸葛丞相也得这么做，可马谡人家说出来了，说到了诸葛亮的心里去了，这叫英雄所见略同。诸葛丞相很赏识马谡这才华，同时也很器重他，那么呢就拿他当个爱将吧。哎呦，这么一来，这位马谡将军呢有点高兴，这一高兴啊，借着这点酒气儿，他又发了这么一通议论。议论些什么呀？说我还有些话呢没跟丞相您说透，因为您急着带兵要走。我说这次您到南方去呀，不仅仅是攻心为上，其意义是非常之深远呐。哎呦，诸葛丞相一笑，有常，你都看到什么了？哎呀，丞相，第一呀，这次来平定南方是非您不行，因为您这威望在这儿呢，而且用兵如神，待人还好，有刚有柔。除了您之外，我觉得呀，别人到这会儿恐怕就办不到。这南方要不平

定喽，您将来北伐中原呐，就有后顾之忧啊。特别是像雍凯这样的悍将，他在这一带根本就不老实，他又想谋反，力量又单薄，他就不断的在其中挑拨。所以这次南王孟获能够造反，那就是受了这雍凯的这唆使，受了雍凯的欺骗，恐怕现在这位南王还蒙在鼓里呢。丞相去了应该开导开导他，向孟获陈明大义，使其迷途知返呐。诸葛丞相不住的点头，有常你说的对呀，兵书上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什么意思？孙武子十三篇在谋攻篇里头有这么一段话，那就是说呀，你虽然是个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也不能光凭武力，也应该用点什么外交手段呢，和感化敌人什么的。其实这就是马谡说的那个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就是那个意思。马谡这么一听，双挑大指，丞相说的有理呀，所以必须您得亲自去，只有您把这南方平定喽，他们这才能够心悦诚服，不然的话咱们成都离这儿又远，您现在要是动武力打一下子把他打服了，可您要一走呢，他还是继续反呢，必须使其心悦诚服，这南方一带才能算永久的平静。呵，这将帅二位啊，谈的是十分投机呀。诸葛丞相就把马谡给留在大营了，说你就不用回去了，按表彰，就是说把这儿的情况向刘禅介绍介绍，留下马谡的原因也说明一下，那得告诉皇帝一声啊。对了，皇帝派出去个传旨官没音了，那哪行啊，这就是有个交代。把表彰送走之后，诸葛丞相传令明日起兵啊，第二天一早早开战饭，王康带领着永昌军民出城来欢送，诸葛丞相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向南方开下来了。这人马快接近锦带山了，有人来报说前面已经发现了南王孟获的大营，丞相传令就地安营扎寨，把人马扎住了。诸葛亮坐着四轮车，带着赵云、魏延、马谡、王平众将来到外边看一看，看看孟获这大营扎得怎么样，这个将帅有没有本事，一看他安营扎寨就能看出个八九来。诸葛丞相吩咐人把这四轮车推到一个小山头上，他坐在这儿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呀呀，诸葛亮点了点头啊，怎么了？南王孟获很会用兵啊，呵，你瞧他扎营这地方，孟获的人马就扎在锦带山的金霞岭下，这地方这风景也太漂亮了，你隔老远这么一看呢、就像在你面前挂着一张巨幅的国画一样，山水画。那山头上长满了桑柳榆槐，什么千年的松啊，万年的柏呀，历时四剑，卧石如虎啊。特别是这道大岭，也不知道那岭上开的那花叫什么名，全都是黄花。哎呦，在绿树丛中看这道大岭，就像一条金色的飘带一样，甭提多好看了。你瞧，南王把人马扎在这儿了，营扎四十里，是奇分七色，赤橙青绿红蓝紫啊，远处高飘着火龙旗、黑虎旗、飞豹旗、金牛旗呀、
一杆帅字旗飘在正居中，是紫缎色的帅旗，宽八尺，长三丈，上绣百鸟朝凤，金光月眼，一串串的珍珠穿出来，三个大字是南王梦。四周围红飞火焰，用风这么一吹，噗噗噗噗噗噗，呵，威风凛凛呐、啊！那大营四周是杀气腾空。哎呀呀！诸葛丞相暗挑大指，看来呀、啊，南王孟获是很会用兵啊。报，报上来。启禀丞相，南王派人来下战书。你瞧瞧，你诸葛亮不是来了吗？我先给你下战表，约定时间咱们开战。战表呈上来，把战书递到了丞相的面前。丞相看完之后吩咐一声，就在这战表上写上四个大字，什么呀？来日决战。然后下山呢、啊、下山这得准备准备哦，诸葛丞相也得升帐议事一番，跟这些手下的武将好好说说，谁也不要疏忽大意，千万不能藐视小看这位南王孟获呀。明日老夫要亲自与其一会。南王派来下战书那个呢，回去了，回到了大营，啪把这战表递给了南王。孟获接过战表这么一看，哟，他一愣，怎么了？诸葛亮这四个字写得漂亮，来日决战是笔走龙蛇，龙飞凤舞，见其文如见其人。诸葛丞相名不虚传呢、啊、明天就要决战了，我今儿个得跟手下的众将商议商议。他吩咐一声，来，擂鼓声战，随着这隆隆的战鼓声，孟获升帐，呵，金顶貔貅大帐，帐里帐外四面八方军容整肃，由打这个辕门一直到帐口，两边排开了钢叉手、缩镖手、打刀手、钩枪手、藤牌手、捆绑手、弓弩手啊！好家伙，光这些个就好几千。而且他的这钢叉缩镖和别人都不一样，怎么呢？那钢叉是五股叉呀，那叉头啊就像那薄米的那小簸箕似的，那叉盘子都有那九寸盘那么大，一抖那钢叉，叉盘子哗楞楞这么一响，让人身上都起鸡皮疙瘩。那缩镖常有障碍，这缩镖啪一下要是投向敌军呢、啊、大概这一只缩镖就得穿他个五个六个的，像穿蛤蟆一样。那大刀手那刀和别人都不同啊，怎么的？刀宽背厚，刃飞薄啊，那刀头多长，刀把多长。特别钩枪手那枪，那枪啊，枪尖下边有四个钩，枪尾那儿有一个钩，叫五钩枪，扎上还得往回拽，叫连扎带拉呀。那藤牌手那老虎脑袋藤牌呀，面积特大呀。再看那捆绑手、弓弩手，手里头那弓弩是强弓硬弩，哎呀，好威风啊！金顶貔貅章，正居中高摆帅案，在帅案后边站立的就是南王孟获。这孟获什么样？身高在九尺开外，面如满月，是赤眉金睛，眉毛是红的，眼珠是黄的，鼻如玉柱，四方阔口，大耳垂轮，左耳有一金环，这只金环光滑月眼，摘下来八哥的天平上这么一撑，也得有二两四钱多，不能再重，再重把耳垂坠坏，
头戴紫金冠，二龙斗宝，斜披锦红缎的斗篷。

0: 划属于绝密，虽然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但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围绕西洋计划展开的，包括叶尚卿留下的图纸。程寒三和陆红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吴云飞。五个月以前呢，傅作义还没有投降，共军还没有进入北平，北平城还在我们手中。我们保密局的同仁就在六国饭店等大型建筑下面的排水系统中安放了大量的 TNT 炸药。当时计划是为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中共高官准备的，估计他们会把这样的大型建筑作为机关办公地。没想到狡猾的毛周并没有入住，而是选择了香山，所以啊，我们的计划落空。但是天公作美，没想到那些聚集在北京的所谓民主人士不请自来，刚好住进了这里。毛局长指示修改计划，准备对民主人士下手。程寒三听了一惊，但表面上还保持着镇定。陆红来却抑制不住地击掌道：“哎呀，太好了。”吴云飞淡淡地说：“不过目前遇到了一点麻烦，这个爆炸计划可是个技术活，这项工作是由爆破工程师叶尚卿主持的。这个叶尚卿原本不是我们的人，是个留洋的工程师，我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才搞定他。炸药安装好之后，叶尚卿迟迟不肯把图纸交出来。就在这时，傅作义叛变，北平被共军占领。这个叶尚卿害怕了，想向共产党投案自首。还好北极熊及时发现了这个苗头，从他手上抢来了爆破布局图，然后把他赶掉了。”陆红来一听不解地问：“耶，你要我去方文杰家找的这个图纸不是已经有了吗？”吴云飞瞪了他一眼，继续说：“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蔫头耷脑的叶尚卿居然对我们留了一手。很快北极熊就发现他拿到的图纸是假的，由于缺少炸药的分布图，所以我们现在无法安装引爆装置。”
1: 哦，
0: 程寒三说：“啊，这就是你遮遮掩掩不肯说的西洋计划。”吴云飞看他一眼：“毛局长深谋远虑，你也知道现在六国饭店的情况，连一只苍蝇想飞进去都不容易，你不也差点栽在里面吗？”程寒三想了想：“嗯，这个计划还是不错的，不过现在我们缺少图纸，如何实施爆破计划呀？”“嗯，问题就在这里，计划的进展被卡住了。”程寒三接着说：“再说引爆炸弹必须设计出两套以上的方案，如果安放定时器不成功，就必须采用别的引爆方式。”吴云飞看着他：“你说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呀？”程寒三搬出了一箱手榴弹：“哼哼，万不得已之计，我就亲自出马用手榴弹引爆。”吴云飞顿时眉开眼笑：“哈哈，程兄啊，勇气可嘉，党国有你这样的人才也是万幸啊。以前的过节请不要放在心上。”程寒三一笑：“呵呵，好说好说，都是为了党国的事业嘛。共党忙着成立新政协，我们也送上一份厚礼，给他们放个大礼花。”三个人不禁发出一阵狞笑。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

0: 周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第二天，方文杰在公安局附近徘徊，他不断向公安局大门内张望，但是迟迟不敢迈步走进去。三楼办公室里，崔丽正在翻阅档案材料，一个公安人员走进来，我们在邮局查到了一笔神秘汇款。崔丽十分高兴，是吗？终于从邮局抓到线索了。哎，具体情况如何？汇款的接收人是圣约翰医院的一个药剂师，名叫段桑田。最近一年，这个人几乎每三四个月就有一笔从广州来的汇款，而且数目较大。哎，你看，那这是最近的一笔汇单。崔丽接过来看了看，基本可以断定这个汇单是国民党特务的活动经费。马上向上级报告。公安人员点头，转身走出办公室。崔丽站起来走到窗边，无意中看见了在公安局大门外徘徊的方文杰。他想了想，匆匆走出办公室。崔丽在公安局大门口观察了一会儿方文杰，然后向他走过去。方文杰看见崔丽，惊慌地转身想走。方老师，请留步。方文杰迟疑了一下，站住了。崔丽走过去，你是来找我的吗？哎，如果需要我帮助你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请你相信我，相信人民政府。方文杰慢慢低下了头。走，有什么事儿？到里面说去吧。崔丽拉着方文杰走进了公安局。两人来到接待室，崔丽给方文杰让了座，又给他倒了一杯水，这才说，我们对你做了详细的调查，我们相信你是安分守己的公民。以前的事情我们并不责怪你，可能是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你不了解我们的政策，共产党从来都不把任何一个人拒之门外，只要对方愿意靠近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方文杰紧紧地咬着嘴唇，低头沉默。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和叶尚卿的关系，叶尚卿基本也属于可团结的对象。叶尚卿突然意外身亡，背后一定有隐情，所以希望你协助我们调查破获潜伏在北平的敌特分子，此事事关新中国的建立，我们也需要你的帮助啊。崔丽一边说一边观察着方文杰的反应，发现他似乎仍在犹豫。半晌，方文杰抬起头来，我告诉你们事情真相，你们不会追究我吧？崔丽一笑，温和地说，不但不追究，而且啊，你还算是立功人员，政府会给你嘉奖的。况且这件事儿跟敌特组织有关，你的人身安全迟早会受到威胁，你应该相信政府，依靠政府啊。这句话打动了方文杰，他终于开口了。崔同志，我和叶尚卿都是读书人，老实本分，从来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也不参与政治活动，原本打算今年年底就结婚，但是哎呀，事情坏就坏在叶尚卿所学的这个专业民用爆破。其实这个专业应用很广泛，开山修路，各种矿场都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就在半年前，叶尚卿突然遭到了一伙身份不明的人的绑架，这伙人要他在一栋建筑下面安装炸药。

药。叶尚卿本来不愿意做的，知道这肯定是在搞破坏，但是他手无缚鸡之力，迫于无奈，只好就范。炸药安装得十分巧妙，那伙人很满意。可是叶尚卿知道事关重大，想悄悄给自己留条退路，所以他绘制了爆破图，却没有把爆破图提供给那些人。叶尚卿一直想向政府自首，但是他又胆小怕事，担心政府会把他也列为敌特人员镇压了。崔丽见方文杰开口了，而且说出这么多隐情，急切地追问，炸药安装在什么建筑下面呢？具体地方他没有透露，我也不知道。昨天我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男子，翻箱倒柜的搜查，还威胁我的生命安全。你现在暂时不要回家，就待在公安局里，这里是最安全的。叶尚卿遇害之前交给我一些东西。哦，什么东西啊？几个笔记本和一本书，我把这些东西藏在厨房灶堂里了。崔丽一听赶紧说，哎，你等等等等等等，我现在去找些人，我们现在就去拿东西。半小时后，崔丽带着几个公安人员以及方文杰来到了南田胡同47号院。方文杰带着崔丽走进厨房，一个公安人员伸手去灶堂里摸索，但是什么也没有。方文杰大惊，我明明把东西藏在灶堂里的，怎么会不翼而飞了？肯定有人又来过这里，崔丽说。广袤的大地，一列灯火通明的火车飞驰而过，宋庆龄和柳无垢坐在软卧车厢里。列车长敲门进来，孙夫人，列车已经进入了山东境内了，明天下午就能到了北平。宋庆龄微微一笑，好的，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周副主席亲自交代，要我们好好照顾您，您有什么要求啊，请随时通知我们。恩来想得真周到，到了北平我要当面感谢他。孙夫人，时间不早了，您休息吧，我就不打扰了。列车长带上门走了出去。柳无垢起身，夫人您休息吧，我回房去了。不，你再等等，我也睡不着，我想跟你说说话。柳无垢重新坐下，夫人，您这是1925年以后第一次重返北平吧？是的，宋庆龄感慨地说，北平是我的伤心地，孙先生在北平病逝以后，我就不想再去那里了，没想到时隔29年，我自己打破了自己的誓言。柳无垢安静地聆听宋庆龄的讲述。孙先生去世以后，国共合作无疾而终，国民政府风雨飘摇，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内战不息，三民主义不得倡导。我想孙先生九泉之下不会瞑目。紧接着日军侵华，国民政府焦土抗战，国共再次合作，整整8年收复了失地，原本应该休养生息，让人民安居乐业，没想到独裁和专制再次席卷华夏，让人痛心呐。内战再次爆发，国共两党兵戎相见，民心在共产党这边，国民党已经成了千夫所指，这样的政党违背了孙先生的初衷。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给我亲笔信邀请我北上，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传来消息，希望我去台湾，我不得不做出决定啊。我经过

0: 反复考虑，我认为我应该站在人民这边，不可再与一个独裁专制政府为伍啊。我想夫人您的决定是正确的，肯定有人会因此而指责我，但是我已经不在乎别人的毁誉了，我相信历史会给我一个公道的评价。柳无垢看着宋庆龄，眼里都是崇敬。杨再彪正在和会计算账，把外出采购的款项算清楚。这时候一个战士走过来，老杨，上面通知司务长开会，在会议室里啊，让你马上去。杨再彪迟疑了一下，是什么会啊？哦，一个临时会，可能是研究新政协的后勤工作吧。杨再彪显得有些犹豫，他似乎有某种预感，但还是向会议室走去。杨再彪走进会议室，会议室里空荡荡的，他迟疑了一下，刚想退出，身后出现了两个持枪的战士。杨再彪本能的想跑，前面也出现持枪的战士，杨再彪吓得呆若木鸡。齐长鹏走出来，杨再彪，你该收场了吧。杨再彪喃喃地说，这一天终于来了，终于来了，我知道我不会有好下场的。杨再彪说完，迅速咬破藏在衣领中的氰化钾，服毒自杀。齐长鹏连忙跑上去撬开他的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齐长鹏、萧啸天等人赶回办公室紧急会商。齐长鹏严肃地说，目前政协筹备会议进展很顺利，我们的工作也要跟上，保卫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是我们肩上的重担，不能失败，只能成功。崔丽说，方文杰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敌特人员一定在密谋一次大的破坏活动，但是叶尚卿留下的那些笔记本不翼而飞，估计已经落到了敌人的手里。这样看来，叶尚卿留下的笔记本是揭开西洋计划的关键呢。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81集。
4: 齐长鹏、萧啸天等人赶回办公室紧急会商。齐长鹏严肃地说，目前政协筹备会议进展很顺利，我们的工作也要跟上，保卫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是我们肩上的重担，不能失败，只能成功。崔丽说，方文杰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敌特人员一定在密谋一次大的破坏活动，但是叶尚卿留下的那些笔记本不翼而飞，估计已经落到了敌人的手里。这样看来，叶尚卿留下的笔记本是揭开西洋计划的关键呢。萧啸天也着急地说道，敌人急着找到笔记本，估计也是快要动手了。还有那个来自广州的神秘汇款接收人是圣约翰医院的段桑田。崔丽补充道，大家最近的工作成效显著，不过要再接再厉，杨再彪畏罪自杀，我们没能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情报，所以目前对这个段桑田还不宜轻举妄动，不要打草惊蛇。小雪，交给你一个新的任务，潜入圣约翰医院监视这个叫段桑田的人。放心吧老齐，我一定完成任务。薛家骥一脸自信。屋里点着蜡烛，烟雾缭绕。吴云飞看着程寒三和陆红来，得到家骥掌柜的报告，杨再彪未能按时来杂货店接头，恐怕出了意外啊！我已经让他撤出了家骥杂货店，以后这个联络点取消吧。程寒三和陆红来都显得有些沮丧。程寒三说，我们的地盘越来越小了，行动也越来越受限了。吴云飞不以为然地说，哎，不过这也未必不是好事儿，我们的组织缩小，暴露的机会也就越少啊。最近和北极熊有接触吗？陆红来摇了摇头，圣约翰医院已经被共党盯上了，北极熊只是不能贸然行动，他已经拿到了叶尚卿留下的图纸。哦，这个北极熊还真是名不虚传呢。吴云飞真是有些判断错了。程寒三好奇地问，北极熊到底是什么人呢？都火烧眉毛了还不露面。吴云飞说，这个代号北极熊的特工是毛局长撤离北平的时候亲自安排的，在关键时刻我们都要配合他的行动。程寒三却冷哼一声，哼，我看不能在这棵树上吊死，鬼知道他在想什么呀，到底有什么计划呀？我还是坚持用手榴弹轰击六国饭店。吴云飞反对道，这样做动静太大，而且目标也很难确定，几乎不可能，等于是送死。我们还是耐心等待北极熊的指示吧。

0: 陈寒三显然不服气，吴云飞盯着他冷冷地说，在北平听我的指挥。陈寒三哼了一声，没有再反驳。北平圣约翰医院药房里，药剂师段桑田正在按方抓药。段桑田弓腰驼背，满脸皱纹，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动作迟缓，埋头看方子，一丝不苟的样子。窗口外等着拿药的正是薛家骥。好不容易等到下班了，段桑田缓缓走出医院，他没有回家，径直来到邮局门口，故意弯腰系鞋带查看周围情况。远处的薛家骥迅速转身，面朝一个报摊买了一份报纸。段桑田确定身后无人跟踪后，这才走进邮局。他拿出汇款单，走到一个窗口，同志，我取钱。窗口内一个女营业员接过汇款单看了看，请你稍等。她走进了里面房间，房间里有一个早已经等候在这里的公安人员。营业员把汇款单递给她，就是这张汇款单。公安人员说，终于来了，这家伙真是很有耐心呢、按汇款单上的数目将款项交给他。营业员出去将一笔钱交给段桑田，谢谢。段桑田把钱收好，警觉地四下看了看，不紧不慢地转身离开。身后薛家骥远远地跟着，段桑田似乎发觉了身后的尾巴，他并没有回到圣约翰医院，而是走进了路边的一家茶馆，要了一杯茶，坐下来慢慢喝茶。跟踪段桑田而来的薛家骥在茶馆对面街边蹲下来，注意着茶馆进出的人。半晌，段桑田悄悄站起来，向后面的厕所走去。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薛家骥迟迟不见段桑田出来，显得有些焦急，他决定进茶馆去看看。他一走进茶馆，小二就迎上来，哎，这位爷，喝茶，里边请。薛家骥点着头，跟着小二往里边走，他的眼睛一直在人群里寻找，却不见段桑田的人影。远处桌上有一杯茶，座位却是空的。小二，那位客人哪里去了？薛家骥问。小二回头一看，嘿，刚才还在这里，这会儿怎么就没人了呢？那人是不是一个很瘦的驼背？是，驼背弯腰，嘿嘿，像个虾米。你们这里有后门吗？有啊，后院有一道小门通后面胡同。嘿，我说啊，这位爷，您是来喝茶的还是来找人的？薛家骥赶忙往后面走去，他来到后院，看见那道小门开启着，他知道段桑田已经溜了。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齐长鹏和薛家骥找医院院长了解段桑田的情况。院长看着齐长鹏，齐同志，这个段桑田已经好几天没来医院上班了。齐长鹏说，我想他以后也不会来了，我们现在基本确定他是国民党潜伏在北

0: 行的敌特分子，而且还是敌特组织的核心人物。院长吃了一惊，真没想到啊，这样的人也是敌特分子。薛家骥说，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下关于段桑田的情况。院长想了一下，这人好像是个孤寡之人，没有老婆孩子，一直住在医院的单身宿舍，平时也很少外出，很少跟人打交道。我想起来了，他好像有个侄子在北平。对，是有个侄子，他侄子还来医院看过他。他侄子以前好像是哪个军阀军队里的伙夫。他侄子是什么时候来过医院？你还记得吗？大约一年前吧。哎，你知道他侄子住在哪里啊？院长一脸为难的样子。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薛家骥显得有些失望。两人告别了院长，从圣约翰医院走出来，齐长鹏一边走一边说，
1: 小薛啊，不要失望，反特工作的特点就是这样，线索随时都有可能中断，但是也随时有可能再找到头绪啊。
0: 薛家骥说，我觉得医院这样的地方是敌特分子最佳的隐蔽地点。
1: 是啊，医院人员流动性很大，而且有合法的身份做掩护。你的这个醒儿提得很好，应该彻底检查医院、旅馆、会所、教堂这样的地方。
0: 那段桑田怎么办？
1: 段桑田这样的人警惕性会很高，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惊动他，他肯定不会再出现在圣约翰医院了。不过你放心，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现在离政协会议召开的时间很紧了，敌特分子会迫不及待地采取行动，只要他们一动，我们就能捉住他。
0: 屋内烛光昏暗，乌烟瘴气，陆红来正在发牢骚，这个北极熊还真是个熊样，让我们停止一切活动，等待他的命令，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陈寒三附和道，我现在也不得不怀疑他的指挥能力了。陆红来继续说道，现在离共产党的新政协会议召开还不到半个月时间，我们竟然无事可干。
1: 哎呀，老吴啊，你拿个主意，要不行我们单干。
0: 吴云飞半天不说话，陈寒三着急地说，
1: 老吴，你倒是说句话呀。
0: 吴云飞想了想，
1: 你们说的都没错，但是我相信毛局长的安排。
0: 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一阵尖锐的哨音，吴云飞立刻站起来，
1: 你们听，这哨音就是北极熊的联络标志，北极熊现身了。
0: 陈寒三和陆红来也站起来，不敢怠慢。吴云飞打开门，一道黑影闪进来，来者正是段桑田。此时的段桑田目光锐利，

0: 程先生吧，程先生在香港的业绩早有耳闻嘛。程寒三一下红了脸，惭愧惭愧，在下在香港行动失利，感谢毛老板法外开恩，让我在北平戴罪立功，以后还要请段老大多多指教啊。段桑田的下马威奏效，立刻收起笑容，一脸肃杀，人贵有自知之明啊。程先生是个聪明人，程先生立功的机会就在眼前，在下听段老大调遣，报效党国。段桑田满意的点点头。吴云飞说，老大，我们该动手了吧，我们再窝在这里身上都快长毛了。
1: 是的，
0: 是时候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过现在也不要着急，我已经拿到了叶尚卿留下的图纸，我们先顺着图纸上的指示找到安放炸药的位置。段桑田拿出图纸铺在桌上，几个人头凑在一起查看图纸。齐长鹏带着萧啸天、崔立、薛家骥例行检查六国饭店的保卫工作，徐世勇在旁边做介绍。齐部长，现在离政协会议召开还有十几天，我们已经加强了戒备，又加派了一个警卫连，采用最高级别的警卫措施，明岗暗哨布置在这栋大楼的周围，我保证连一只苍蝇啊，只要他没有通行证也难飞进来。大家听完齐声哄笑。崔丽说，难道你们还给苍蝇发通行证吗？徐世勇一笑，我这只是一个比喻，齐部长是文化人啊，齐部长你说是不是？齐长鹏点了点头。哼哼，你的这个比喻啊的确很生动，意思已经表达出来了，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就那么自信不会出纰漏？
2: 那齐部长的意思是
0: 敌人可能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搞破坏。这时候门外出现骚动，齐长鹏一惊，怎么回事？徐世勇说，我去看看，有人敢在这里闹事马上抓起来。哎，不要鲁莽，走去看看。大门外方文杰被一个哨兵拦住，他在苦苦哀求，我要见你们的首长，你让我进去。哨兵铁面无私，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进去，我有重要的情况要报告，我认识你们的崔同志。崔丽见状快步走向前，同志，这位是方老师，他是来找我的。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进来。徐世勇走过来，哎呀，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我还在这里呢，让他进来。哨兵很委屈，这不是你的命令吗？没有通行证苍蝇也不能飞进来。齐长鹏一笑，不错，这个哨兵同志工作很负责，应该表扬，不过这个方老师是自己人，我可以证明。哨兵这才放行。方文杰跟着崔丽几个人来到办公室，他显得有些激动，齐同志、崔同志，我有重要的发现。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了一张残破的纸递给崔丽，这是我在整理叶尚卿的遗物时发现的，夹在一堆旧报纸中间，和遗失的笔记本上的图很相似，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齐长鹏打开图纸，和以前的那两张西山西照图做了对比，一下断定这张图纸正是西山西照图的补充。方老师，太谢谢你了。齐长鹏说，你提供的这张图纸很有价值。还有叶尚卿生前告诉我，是一帮人把他绑架到圣保罗教堂的阁楼上。
1: 哦，看来这个圣保罗教堂很可能是敌特人员藏身的地方。
0: 六国饭店会议室，民革的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李济深主持会议，宋庆龄出席会议旁听。代表大会
2: 讨论了明阁的发展方向以及今后

0: 在共产党领导下参政议政的总方向，李济深最后做总结。
1: 1947年，民联民促等国民党民主派的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先后到达香港。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会议在香港举行。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0: 民革一成立，就投入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不少民革成员出生入死，英勇顽强，遭受反动派的种种迫害乃至屠杀，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那个腥风血雨、战火纷飞的年代，民革人士的鲜血和共产党人的鲜血留在了一起。民革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和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革就不可能成为一支坚强的政治力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革党员的自觉选择。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民主党派的今天，也没有民革的今天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新中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政治优势。因此，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也是民革的选择。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与此同时，另一个会议室里，民盟也在召开会议，沈君儒在发言。
1: 1941年3月19号，民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1月16号，张澜先生在重庆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82集。
5: 六国饭店会议室，民盟也在召开会议。沈君儒在发言。1941年3月19号，民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1月16号，张澜先生在重庆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本次大会，中国民主同盟将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决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会议完毕，李济深刚刚走进自己的房间，蔡廷锴就走进来了。
6: 任公，刚才得到报告，杨杰联络西南三省的国民党将领即将起义。
5: 李济深大喜过望，太好了，西南三省的起义太是时候了，杨杰立了大功。不过蒋介石大概不会善罢甘休吧，我担心杨杰的安危。他现在在哪里啊？
6: 已经启程返回香港了。
5: 他做了这样的大事儿，毛人凤手下的人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要请求共产党保护杨杰，我找恩来说说。
7: 新政协筹备处办公室，首长在向齐长鹏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5: 老齐啊，周副主席亲自交代，一定要保护杨杰将军的生命安全呢。
7: 齐长鹏有些担忧地说，
5: 这任务可以交给我们潜伏在保密局香港站的鲨鱼同志去完成，不过鲨鱼同志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力气才打入保密局香港站的，让他直接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啊。保护杨杰将军事关重大，哪怕让鲨鱼暴露身份后北上，也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6: 是，我这就去安排，马上给鲨鱼发电报。
7: 齐长鹏和崔丽走进清华大学教授、建筑学家梁思成的住宅。梁思成夫妇热情接待了齐长鹏和崔丽。齐长鹏一见面就抱歉地说，
5: 我们冒昧来打扰梁先生，确实因为情况紧急啊。
7: 梁思成笑了笑，哈哈哈哈，太客气了，能为人民政府出一份力是我们的光荣啊。
5: 齐长鹏拿出图纸提出要求，我们从潜伏在北平的敌特人员那里搜查到这样的图纸，想请梁先生帮忙辨认一下，这是什么建筑啊？
7: 梁思成马上戴上眼镜查看图纸，他看了半天抬起头，
5: 这是一张建筑平面俯视图，而且是个局部图，从建筑的布局来看很像是英式建筑，大概是在1900年前后英国人在北平修建的使馆建筑，
7: 那应该是在东郊民巷附近了。
5: 对对对，东郊民巷历来是使馆区，那里有很多欧洲风格的建筑啊。
7: 齐长鹏一惊，糟了，六国饭店就在东郊民巷。
5: 此时李济深正在六国饭店的房间里看文件，秘书悄悄进来，
6: 任公，周恩来登门探望黄炎培等各党派领袖，可对您却只是会场相见，未免显得生疏啊。看来他们所谓的忘却旧怨 也只是说说而已，做的却不怎么样啊。李济深摩挲玉佩抑制着情绪，过了一会儿才感慨地说道，我相信周恩来的胸怀，也相信共产党的胸怀啊！这些话以后不要再说了，再说了，君子之交淡如水，坚如玉，我们不必这么在意。我相信周恩来，相信共产党。这时候蔡廷锴等民主人士推门进来，蔡廷锴说，仁公，外面突然来了很多解放军，恐怕出了什么意外啊。众人都走向窗口，向楼下张望。此刻解放军战士把六国饭店这座古老的建筑重重包围了，齐长鹏带着防爆专家和几个战士来到六国饭店地下室，崔丽拿着一张图纸跑过来，长鹏，六国饭店的平面图拿来了，赶快跟我们找到的图纸对照一下。一个战士从包里拿出图纸交给崔丽，崔丽打开三张图纸细细对比，很快他抬起头激动地看着齐长鹏，大结构都相同，这张图纸正是六国饭店的平面图啊。命令战士立刻展开地毯式搜查，寻找爆破物品。众多的解放军战士开始搜查大楼的各个角落，很快整个大楼都搜遍了，什么也没发现。齐长鹏拿着图纸沉思，一个战士说，齐部长，干脆挖开地下室的混凝土。一旁的爆破专家说，不行，不能轻易破坏这栋大楼的结构，如果真的埋有炸药，我们反倒是帮助敌人进行引爆。崔丽想了想，也许这个图纸是叶尚卿为迷惑特务而设计的呢。齐长鹏眼睛一亮，那真正的图纸叶尚卿一定会留一份。崔丽猜测着，那会不会在他交给方文杰的那些笔记本里面呢？齐长鹏点点头，你的分析很有道理，但是我们手头没有笔记本呢。这时候肖啸天和薛家骥走了进来，肖啸天一边走一边说，老齐，我们发现了段桑田的行迹，他的确躲在圣保罗教堂。齐长鹏果断地说，时间紧迫，立即抓捕段桑田。
8: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

0: 电闪雷鸣，香港某条街道上，在夜幕中，鲨鱼正匆匆行走着，他得到指示前去营救杨杰。此时胡威等几个保密局的特务已出现在杨杰的住宅外，一道闪电划过，照亮了胡威面目狰狞的脸。闪电过后，胡威率领着特务们趁着黑暗潜入楼房，他在每层布下一个特务。胡威来到三楼，敲响房门。谁呀？杨杰警惕地从抽屉里拿出手枪准备自卫。
1: 啊，我是给杨先生送机票的。
0: 杨杰放心了，打开房门。门一打开，胡威照着杨杰当胸就是一枪。杨杰仰面倒下，手中的枪朝天击响。匆匆赶来的鲨鱼听见了枪声，一愣，眼里立即涌出了泪水。他埋伏在暗处，死死地盯着杨杰的住宅。又一道闪电划过，得手的胡威得意地从大门出来，鲨鱼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胡威伴着雷声倒在了大门口。圣保罗教堂的阁楼上，吴云飞、陈寒三正在和段桑田一起翻阅叶尚卿留下的那些笔记本。吴云飞说，哎，我已经找到了通向六国饭店下水道的入口和叶尚卿留下的笔记本的装置，刚好吻合。他凑过去看陈寒三翻看的一页笔记，那张图画得很潦草。哎，是是，就是这张图。从这里下去，往东走300米有一个岔道，左边那个岔道通向六国饭店，不过越往前走通道越窄。段桑田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胜败在此一举，准备行动吧。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别无选择，我愿意亲自去安装引爆装置。吴云飞主动请愿。段桑田不无担心地说，解放军戒备实在太严密，恐怕你很难接近六国饭店。但愿上帝保佑我们的计划能成功实施。一旁的陈寒三说，实在不行就用手榴弹引爆。段桑田和吴云飞同时看了他一眼，段桑田点点头，好，两个计划同时进行，确保万无一失。圣保罗教堂外，解放军战士趁着夜幕的掩护包围了圣保罗教堂。齐长鹏、肖啸天亲自带队，薛家骥紧随其后。在齐长鹏的指挥下，战士们迅速散开，从各个方向控制了教堂。段桑田、吴云飞和陈寒三听到外面一阵脚步声，立刻感到危险的逼近。不好，他们已经动手了，撤！段桑田一声令下，三人各自掏出手枪准备抵抗。你们都记住，大家能冲出去最好，如果不能，只要有一个剩下的，都要誓死完成党国的任务，不惜代价，不择手段。段桑田说着扫了一眼陈寒三，你用手榴弹也好，火炮也好，只要能把六国饭店炸个底儿朝天就行。他眼神中流露出的杀气令陈寒三也觉得胆寒。楼道里，薛家骥冲在最前面，突然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皮飞过，打在墙上迸发出火花，他赶紧蹲下身子还击。与此同时，跟在他身后的战士们冲了上来，用火力压制住子弹飞来的方向。薛家骥趁机

0: 上去，迎头就是一枪。吴云飞来不及躲避，子弹打在他身上，他一下子倒在了地上。战士们视死如归，迎敌而上。段桑田躲在一堵墙后，不断的还击。咔嚓一声轻响，他的枪没子弹。看着冲过来的战士们，他咬咬牙冲向对面的窗户。战士们冲到窗前，楼下段桑田的身体像一只虾米，一动也不动。另一边，薛家骥带着战士们冲上阁楼，他一眼看到丢在地上的笔记本，冲上去捡起笔记本，刚塞进怀里，程寒三就扔出一颗手榴弹。冲在前面的两个战士倒在了血泊中，一块弹皮跳到薛家骥胸前，鲜血立刻染红了那个笔记本。程寒三趁着升腾起的烟雾，带着一捆手榴弹逃走了。圣保罗教堂里，齐长鹏和负伤的薛家骥在研究笔记本。齐长鹏拿出六国饭店的平面图与笔记本上的图对照，薛家骥指着一张图说：“不齐，这个笔记本上的平面图刚好和那个西山西照图相吻合。”齐长鹏点点头：“就是他，终于找到了。这是六国饭店附近的下水道。”薛家骥说：“炸药一定埋在这里。”萧啸天赶了过来，齐长鹏抬头：“怎么样，抓住了吗？”“哎，让他跑了。”萧啸天遗憾地说。齐长鹏严肃起来：“敌人要狗急跳墙了，通知六国饭店的保卫人员严加防守，我们立刻赶过去。”几个人起身向着门外的吉普车跑去。此时六国饭店附近的街道上，崔丽正带着两个战士巡逻。突然，崔丽发现地上的一个下水道井盖被打开了，紧接着一个战士又发现了脚印。崔丽俯身查看，听见下水道里有动静，他看着两个战士：“一定有人从这里进了下水道，你们一个跟我下去，一个回去报信。”战士说：“还是我们下去，你去报信吧。”“怎么，嫌弃我是个女的？”两个战士相互看看，不好回答。“别说了，服从命令。”崔丽义无反顾地钻进了下水道。见状，一个战士对另一个战士说：“你去报信，我下去。”说完他也钻了进去。另一个战士立即跑开报信去了。下水道里比较宽敞，程寒三携带一捆手榴弹趟水前行，一阵哗啦啦的水响，崔丽和一个战士追赶过来。崔丽喊道：“站住，再不站住我们开枪了。”程寒三并不理会，拔出枪向崔丽开枪。崔丽和战士一边躲避一边还击。街道上吉普车飞快驶来停下，那个报信的战士迎面跑来：“齐部长，我们在下水道入口发现了敌人，崔丽同志已经带人下去了。”齐长鹏跳下车：“快跟我来，进入下水道。”一行人跟着齐长鹏向下水道跑去。下水道里，程寒三一个不慎，腿部中弹倒下。“尽量抓活的。”崔丽说。他和解放军战士逼近程寒三，情急之中，程寒三拉动了手榴弹的引线扑向崔丽：“你们不让我好活，我也不让你们好死。”萧啸天走到齐长鹏身后：“
1: 老齐，崔丽他……”
0: 话还没说完，声音就哽咽了。齐长鹏眼中早已盈满了泪水。日出东方，古老的北平城慢慢沐浴在晨曦之中。中南海怀仁堂戒备森严，会议的代表们依次步入怀仁堂会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这一天是公元1949年9月21日。会议从9月21日一直开到30日。这是一次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的，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事宜的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少数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并为新中国的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制定了总原则。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作出以下决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纪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确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国歌；四、国旗定为五星红旗；五、国号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简称。大会选举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董必武等56人为政府委员会委员。公元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朱德、宋庆龄、周恩来、刘少奇、李济深、张澜、高岗、董必武、林伯渠、沈钧儒等陆续步入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上万众云集，彩旗飞扬。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举国欢庆，欢呼声、军乐声、礼炮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
2: 到今天为止，开国前夜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午夜书场将为您播出长篇小说《明史演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
4: 第一回，接史纲开宗明义，困何哲避难为僧，江山无恙大地春回，日暖花香窗明几净。小子搁笔已一月有余了，回忆去年编署《原始演义》，曾续到元王明绪的交界，此经蜡骨平催，大家免不得一番俗礼，什么守岁，什么贺年，因此将原始交代清楚，便把那管橙子放了一月的假。现在时序已过去了，身子已少闲了，原始演义的余味尚留寒脑中，明史演义的起头恰好从此下笔。淡淡写来，兴味盎然。元朝的统系是蒙族为主，明朝的统系是汉族为主。明太祖朱元璋应运而行，不数年即驱逐元帝，统一华夏。政体虽犹是君主，也算是一位大革命家、大建设家。嗣后传世十二，凡17帝，历276年。其间如何兴，如何盛，如何衰，如何亡，同有一段极大的原因，不是几句说得了的。先贤有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国必兴盛。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国必衰亡。这句话虽是古今至言，但总属普通说法，不能变作一代兴衰的确证。小子常为明代开国与元太祖、元世祖的情形虽然不同，但后来由兴而衰，由盛而亡，却导致元朝五大覆辙。看官欲问这五大弊吗？第一弊是骨肉相枪，第二弊是权阉迭起，第三弊是奸贼横行，第四弊是官伪恃宠，第五弊是流寇殃民。这五大弊循环不息，以足灼丧元气，倾覆国祚。还有国内的党争，国外的强敌，交交扰扰，愈乱愈炽，勉强支持了数十百年，终弄到一败涂地，把民族创造经营的一座锦绣江山拱手让于满族，说讲起来也是可悲可惨的。提纲挈领，目光直注全书。目今满主退位，汉族光复，

感世变之沧桑，化前朝之兴替。国体虽是不同，理乱相关，当亦相去不远。远见胡元，今见满清，不如见之有名。所以元清两史演义即依次编成，这明史演义是万不能罢手的。况乎历代正史卷义最多，宋史以外要算明史。若要把明史332卷从头至尾展阅一遍，差不多要好几年功夫。现在的世子们能有几个目不窥园十年功苦？就使购置了一部明史，也不过鬼藏书室做一个读史的模样，哪里肯悉心翻阅呢？并非挖苦世子，乃是今日实情。何况为官为商为农为工，连办事谋生尚觉不暇，或且目不识丁，胸无点墨，怎知道去阅明史？怎知道明史史事的得失？小子为通俗教育起见，越见得欲罢不能，所以今日写几行，明日编几行，穷年累月又集成一部明史演义出来。宜详者详，宜略者略，所有正史未载败成偶极的意识，恰见无不搜，文无不述，是是非非凭诸公义，原原本本不但所陈，看官不要惹厌。小子要说到正传了，说明缘起，可见此书不能不作，有可见此书不能苟作。却说明太祖崛起的时候，正是元朝扰乱的时间。这时盗贼四起，叛乱相寻，黄岩人方国珍起兵台湾，颍州人刘福通与阮城人韩山童起兵汝颍，罗天人徐寿辉起兵祁黄，定远人郭子兴起兵濠梁，泰州人张士诚起兵高邮，还有李二、彭大、赵军用一班草寇攻略徐州，弄得四海纷争，八方骚扰。各方寇盗已见《元史演义》中，故用简笔叙过。元朝遣将调兵，平年不息，只山童被擒，李二被逐，算是元军的胜仗，其余统不能损他分毫。凡且日加猖獗，那时元顺帝昏庸得很，信奉番僧，日旦淫乐，什么半点法即大喜乐之意，什么秘密戒一名双修法，均享元史演义，什么天魔舞、造龙舟、制宫漏，专从玩意儿上着想，把军国大事撇在脑后，贤相脱脱，出征有功，反将他革职充军，死得不明不白。令臣哈麻兄弟即突鲁天木耳岛上作奸，反言听计从，荣宠的什么相似，冥冥中激怒上苍，是他种种变异，如山崩地震、旱干水溢诸灾，以及雨血雨毛雨毛、陨星陨石陨火诸怪象，时有所闻，无非令舜帝恐惧修行，改过迁善，不意舜帝护恶不劝，正日里与淫僧妖女妹子邪臣讲演着欢喜禅，试行了秘密法，云雨巫山为日不足，于是天意亡元，群雄逐鹿，人人都携有帝王思想。刘福通奉寒山童子灵儿为帝，国号宋，具有濠州，徐寿辉也自称皇帝，国号天完，张士诚也居然建号成王，立国称周，一般草泽枭雄统是得意忘形，毫无纪律，不配那召机立即奉天承运的主子，所以上天另行择真，凑巧濠州出了一位异人，姿貌奇杰，度量宏阔，颇有人君气象，乃暗中设法保佑，竟令他拨乱。

反正做了中国的大皇帝。这人非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以匹夫为天子，不可谓无天意。近时心学家言，专属人事莫杀天道，肆意未足全性，故此段背降人事，兼及天心。朱元璋，字国瑞，复名世真，从四周袭居濠州的钟离县，相传系汉钟离得道成仙的居处。世真生有四子，最幼的就是元璋。元璋母陈氏方辰时，梦神受药一丸，置诸掌中，光芒四射。他依着神命吞入口中，感象异常。即醒，唇颊中尚有余方。至怀孕数月，将要分娩，忽见红光闪闪，直逐霄汉，远近邻里，倒是火警，都呼噪奔救。到了他的门外，反看不见什么光焰，复远力回望，仍旧熊熊不灭。大众莫名其妙，只是惊异不至。后来探听着世真家内生了一个小孩子，越发传为奇谈，统说这个婴儿不是寻常人物，将来定然出色的。就史论史，不得目为迷信。这年乃是元文宗戊辰年，诞生的时日乃是九月丁丑日未时，后人推测命理，说他是辰戊丑未，四库俱全，所以贵为天子，这也不在话下。每当汲水洗儿的时候，河中忽有红螺浮至，世真就取作儿衣，迄今名士地为红螺岗。是真是假无从详究，总之豪杰诞生的地方定有一番发祥的传说。小子是清界人，不是元界人，自然依史申述，看官不必动疑。且说朱世真生了此儿，取名元璋，相貌魁梧，旗鼓冠顶，颇得父母钟爱。偏偏这个宁心儿降生世间，不是朝啼就是夜哭，想是不安民间。咕咕而泣，声音洪亮异常，不特做爹娘的日夕惊心，就是碧莲的邻居也被他造得不安。世真无法可施，不得已道诸神明。可巧临近有座黄觉寺，就乘便入岛，按住神明莫佑。说也奇怪，自祷过神明后，入儿便安安稳稳，不似从前的怪啼了。世真以神佛有灵，很是感念。等到元璋周岁，复携陈氏抱子入寺，设祭酬神，并令元璋为禅门弟子，另取一个禅名叫做元龙。俗呼明太祖为朱元龙，正朱正史并无是说，常为之缺疑，越此方得证据。光阴易过，岁月如流，元璋的身躯渐渐地长成起来，亦觉得雄伟绝伦。只因世真家内食指渐繁，免不得费用日增，可奈时难年荒，入不敷出，单靠着世真一人营业糊口，哪里养得活这几口？今日吃两餐，明日吃一餐，忍饥耐饿，挨盐过日。没奈何，命伯仲叔三儿向人佣工，只留着元璋在家。元璋无所事事，常至黄觉寺玩耍，寺内的长老爱他聪明伶俐，把文字约略指授，他竟过目便知，入耳即熟。到了十龄左右，居然将古今文字通晓了一大半。若非当日习练，后来如何解释兵机，晓明政体？世真与元璋年已成同，要他自谋生计，应令往李人家牧牛。看官，你想着出类拔萃的小英雄，怎肯低手下心做人家的牧奴？起初不愿从命，经世真再三训导，没奈何，至李人刘大秀家牧牛度日。

年了。豪四一代大闹饥荒，兼行十役，世珍夫妇相继逝世，长兄朱振又离异身亡，家内一贫如洗，无从备办棺木，只好草草稿述，由元璋与众兄朱汤于是至也。浮到中途，蓦然间黑云如墨，狂飙斗起，电光闪闪，雷声隆隆，接连是大雨倾盆，仿佛银河倒泻，澎湃之下。元璋兄弟满体鳞尸，不得已将尸身委地，全壁村舍。谁料雨势不绝，竟狂泼了好多时，方渐渐停止。元璋等忙去查事，但见尸身已没入土中，两旁浮土流积，竟成了一个高垄，心中好生奇异。寻诸里人，那天然埋尸的地方，却是同里刘祭祖的祖产。当下向祭祖商议，祭祖也不觉惊讶，暗思：老天既如此作怪，莫非有些来历？不如顺天行事，乐得做个大大的人情。遂将这藏地慨然赠送，始终称为凤阳陵，就是此处，不忘掌故。元璋兄弟自然感谢，谁料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仲叔两兄又染着疫病一同去世，只剩了嫂侄两三人，伶仃孤苦，涕泪满睛。这时，元璋年已十七，看到这样的状况，顿觉形神沮丧，日夕彷徨，辗转踌躇，无路可奔。还不若投入黄觉寺中剃度为僧，倒也免得许多苦累。计划已定，也不急与嫂侄说明，竟前驱黄觉寺拜长老为师，做了僧徒。未几，长老圆寂，寺内众僧瞧他不起，有时饭后敲钟，有时闭门推月。可怜这少年落魄的朱元璋，昼不得食，夜不得眠，险些做了沟中急，道旁尽，转入轮回，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时，元璋熬受不住，想从此再混过去，死得多，活得少，不得不死里求生，便忍着气写了抚背，脱了薄鱼，云游四方，随处捕食。途中越水登山，餐风饱露，说不尽行脚的困苦。到了合肥地界，顿觉寒热交侵，四肢沉痛，身子动弹不得，只得觅了一座凉亭，全行寄宿。昏睡时，觉有紫衣人两名陪着左右，口少渴，忽在身旁得着生梨，腹烧饥，忽在枕畔得着蒸饼。此时无心查问，得着便吃，吃着便睡，模模糊糊的过了数日，病竟脱体，霎时间神清气爽，昂起头来四觅紫衣人，并没有什么形影，只剩得一船茅舍，三径松风。建明时太祖本纪，并非捏造。他也不暇思索，便起了身，收拾背囊，再去游食。经过光顾如影诸州，虽遇着几多施主，究竟仰视他人，朝不及夕。挨过了三年有余，仍旧是一个光头和尚，腹背外无行李，薄鱼外无长物。乃由便道返回黄觉寺，但见沉思蛛网，布满殿午，香火沉沉，禅床寂寂，不禁为之惊叹。他捡了一块西地，把腹背薄鱼放下，便出门去访问邻居。据言，寇盗四起，名声凋敝，没有什么余力供养资流。一般游手坐食的僧侣不能熬青瘦淡，所以通通散去。这术语惹得元璋许多嗟叹。此今邻居谭岳应该死无人，留他暂作住持。元璋也得过且过，又寄居了三四年。
至正十二年春二月。

0: 远人郭子兴与党羽孙德雅等起兵濠州，元将彻里不花奉命进讨，但不敢攻，反日府良民报功邀赏，于是人民四散，村落为虚。黄觉寺地虽僻静，免不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元璋见临近名家，除赤贫及老弱外，多半迁避，自己亦觉得慌张，捏着了一把冷汗，欲要留着，恐乱世纷纷，无处牧食，不被杀死也要饿死。欲要他去，可奈今天极地无处可依，况自己是一个秃头，越觉得牺牲无所。左思右想，进退两难，乃步入伽蓝殿中焚香补窑，先问远行，不急，复问留住，又不急，不由得大惊道，去既不利，留又不佳，这便怎么处？忽忆起当年盗病，似有紫衣人护卫，未免为之心动，复虔诚祷祝道，去留皆不及，莫非另举大事不成？随手至交，竟得了一个大吉的征兆，当下跃起道，神明已示我去路，我还要守着僧帛做什么？遂把帛鱼弃置一旁，只携了一条敝旧不堪的薄被，大踏步走出寺门，竟向濠州投奔去了。小子恰有一诗咏道，出生微贱亦何伤，未用胡行舍且藏，欲得神明来末世，顿教真主出濠梁。欲知元璋投依何人，且看下回叙叙。前半回叙述缘起，为全书之蝎子，已将一部明史笼罩在内。陆后举元济衰烂情状，数行了之，看似太浅，实则元氏背见元始。此书以明史为纲，故不应喧宾夺主也。后半回叙明祖出身，即写当时狼狈情状，天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如明祖朱元璋，待真如先哲之所言者，非极力演述，则后世几疑创造之匪奸，而以为无足重轻，尚谁知有如许困苦焉？至若比例之爽健，辞志之显豁，犹足动人心目，一鸣惊人，知作者之善胜多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想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二回，投军吴，有幸配佳人。汉沽城仗义整主帅。却说朱元璋初次前行，一口气跑到濠州，遥见城上兵戈森烈，旗帜飘扬，似有一种严肃的气象。城外又有大营扎着，好几个九九五夫守住营门，他竟不遑他顾，一直闯入，门卒忙来阻拦，只听他满口喧嚷道：“要见主帅。”当下惊动了营中兵士，也连篇出来。看他是个光头和尚，已觉令人惊异，似问他是何姓氏，有无介绍。他也不及细说，只说是朱元璋要见主帅。大众还疑他是奸细，索性把他反复拥入城中，推至主帅帐前。元璋毫不畏惧，见了主帅便道：“明公不欲成事吗？奈何令帐下手足直赴壮士，真是自命不凡。”那上面坐着的主帅见他壮甚奇物，龙行虎躯，开口时声若洪钟，不禁惊喜焦急，便道：“看汝气概，果非常人，汝愿来投效军前吗？”元璋答声称是，便由主帅呼令左右立刻侍赴，一面问他籍贯礼居。元璋说明大略，随即收入麾下，充作亲兵。看官，你道这主帅为谁？便是上回所说的郭子兴。至此时点醒主帅姓名，文不直接。子兴得了元璋，遇着战事，即令元璋随着。元璋感激图效，无论什么强敌，总是奋不顾身，争先冲阵。敌军畏他如虎，无不疲靡。因此子兴加他义勇，日加信任。一日，子兴因军事已了，夺入内室，与妻张氏闲谈，讲到战事得手，很觉津津有味。张氏亦很是喜慰，赐父述及元璋战功。张氏便进言道：“妾观元璋不是等闲人物，他的谋略如何，妾未曾晓，唯他的状貌与众不同，将来必有一番建树，薛家以厚恩，比他知感，方肯为我出力。”张氏具有特识，也算一个智父。子兴道：“我已拔他为队长了。”张氏道：“这不过是寻常报计，据妾愚见还是不足。”子兴道：“依汝意见将奈何？”张氏道：“闻他年已25、26，尚无家室，何不将一女马氏配给了他？一可使壮士效成，二可使一女得所，倒也是一举两得呢。”子兴道：“汝言很是有理，我当视之元璋便了。”次日升帐，便照顾元璋，说明婚嫁的

意思。元璋自然乐从，当即拜谢。子兴便命部将两人作为媒妁，选择良辰准备行礼。小子叙到此处，不得不补述马氏来历。先是子兴微时曾与宿州马公为文景交，马公家住新丰里，以其名。其先是为宿州宿丰富甲一乡，至马公仗义好施，家业日落。妻郑媪生下一女，未己病逝。马公杀人必仇，临行时曾以爱女托子兴，子兴领回家中视同己女。后闻马公客死他方，亦怜此女孤苦，加以抚养。子兴授以文字，张氏交以真旨。好在马氏聪慧过人，一经指导无不立效，与明祖朱元璋恰是不谋而合。至年将及笄，出落的一副上好身材，模样端庄，神情秀悦，浓而不艳，美而不挑，还有一种幽婉的态度。无论如何其事，他总举止从容，并没有疾言惧色，的是国母风范。所以子兴夫妇很是钟爱，每次与他联谊佳偶，使他终身有托，不负马公遗言。凑巧元璋投军，每战折胜，也为子兴夫妇所器重。所以张氏倡议，子兴赞成，天生了一对璧人，借他夫妇做撮合山，成为眷属。正所谓前生注定美满姻缘呢，说得费门可观。及笄将届，子兴在城中设一生馆，令元璋就馆待婚，一面悬灯结彩，设席开筵，热闹了两三日，方才到了良辰。当由宾相司仪升皇合奏，请出了两位新人行交拜礼，接连是洞房合景，龙凤交辉，一宵恩爱自不消说。和尚得此可谓奇遇。自此以后，子兴与元璋遂以翁婿相称，大众也另眼看待，称呼朱公子而不明。唯子兴有二子，素性贬浅，以元璋出身微贱，无端作为赘婿与自己称兄道弟，一些儿没有客气，未免心怀不平。元璋坦白无私，哪里顾及的许多，偏他二人成奸底细，到子兴面前日夕进谗，说他如何骄恣，如何专擅，甚且为因序意图防有变动。子兴本宠爱元璋，不肯轻信，怎奈两儿一昌一和，时来续锅，免不得也欢惑起来。爱婿之心究竟不及爱子，元璋不知就里，遇有会议事件，仍是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某日为军事局语，竟触动了子兴怒意，把他幽诸别室。两子喜欢得很，想从此除了元璋，遂暗中嘱咐善夫休与进食。事为马氏所知，密向厨下窃了蒸饼，拟送元璋。抚出厨房，可巧与张氏撞个满怀，他恐一母瞧透机关，忙将蒸饼纳入怀中，一面向张氏请安。张氏见他慌张情状，心知有意，故意与他说长论短。马氏勉强应答，已觉得言语支吾。后来柳眉平蹙，珠泪双垂，几乎说不成词了。经张氏窃他入室，屏去壁袄，仔细诘问，方伏地大哭，禀明苦衷。张氏忙令解衣出禀，那禀尚热气腾腾，好容易将禀除下，眼见得乳为之谜几成焦烂了。张氏也不禁泪下，一面命他敷药，一面叫入厨子速送膳与元璋。是夕便觐见子兴，劝他休醒而言。子兴本是个没主意的人，以闻其语，也觉得元璋被诬，即命将元璋释放，还居生馆。张氏扶召如二子，大加呵斥。二子自觉心虚，不能强辩，也只好俯首听训。四世稍稍顾忌，不敢肆恶，元璋也得稍安了，亏得有此太水。
月数日，接到军报，徐州被元军克复，李二败走。又月日，手足来报，彭大赵军勇率众来降，愿结见主帅。子兴闻之，即令开城沿入，以兵主礼相见，彼此寒暄颇为欢洽，当下设宴款待，饮酒谈心。突由探马驰入，报称元军追赶败兵，将到城下，统帅叫做贾鲁。子兴不禁皱眉道：“援兵又来，如何对待？”可见子兴没用。旁坐一人起言道：“援军乘胜而来，势不可当，不如戍壁清野，固守勿战，令他老师旷日，锐气渐衰，方可以以逸待劳，出奇制胜。”众闻言，注目视之，乃是教客朱元璋，明写元璋献计，是破题儿第一凿。彭大赵军勇问子兴道：“这位是公何人？”子兴答：“是小婿。”彭大便道：“令谈所言未尝不是，但闻足下起义徐州，战无不胜，此刻援兵到来，何妨出城对敌，杀他一个下马威，免使小觑。某等虽败军之将，也可助攻一臂，了泄前恨。”子兴鼓掌称善，匆匆隐蔽，撤了酒肴，整备与援军厮杀。看官听着，这彭大赵军勇本是著名盗魁，与李二通通一气，李二兵败窜死，彭赵两人皆被援军杀退，力小不住，投奔濠州。子兴闻他大名，以为可资作必助，所以甚表欢迎，虚以已听，错了念头，元璋不便再言，勉强随着子兴出城迎敌。彭赵也率众后随，方才布成阵势，见元军以大刀阔斧冲杀前来，兵卒四倚，将士如虎，任你如何抵拒，还是支撑不住。子兴正在慌忙，忽后队纷纷移动，退入城阴，霎时间牵动前军，旗靡折乱。子兴拨马就回，元军乘势抢城，亏得元璋带领剑卒奋斗一场，方将元军战却，收兵入城。力写元璋一面合城固守，城皮御敌，元军复来猛攻，由元璋昼夜撼御，还算勉力保全。子兴退回城中，彭大复来密谈，把后队退兵的错处通推到赵军用身上，子兴又信以为真了，优礼彭大，薄待赵军用，又是一番信戏。军勇从此含怨，可巧子兴党羽孙德崖募兵援濠，突围入城。子兴与义战守事宜，德崖主战，子兴主守，意见为你，免不得稍有局语。军勇趁此机会，后结德崖，你除了子兴，改奉德崖为主帅。看官，你想此时的草泽英雄，哪个不想做全城的头目？当濠州起兵时，德崖与子兴本是旗鼓相当，因子兴叫他年长，不得不奉让一筹，屈己从人。此次由军勇从中没涅，自然雄心勃勃，不肯再做第二人思想。子兴尚是睡在谷中，一仙儿没有分晓，就是元璋在城，也只留意守御，无暇侦缉密谋。一夕，元璋正策马峻巡，忽奉张氏密诏，立命觐见，当下应召入内，见张氏在座，已哭得似泪人一般，爱妻马氏也在旁落泪，不禁惊诧起来，急忙起问。张氏呜呜咽咽，连说话都不清楚，应有此状，亏他描摹，还是马氏旁答道：“我的义父被孙德崖赚去了，生死未卜，快去救他。”元璋闻言也不及问明底细，三脚两步地跑出室外，即号召清兵驯赴孙家。他一面前人飞报彭大，令速至孙家救护子兴。说时迟，那时快，元璋已驰入孙门，突被门卒阻住。元璋回顾左右道：“我受郭氏厚恩，忍见主帅被赚，不进去立救吗？”
兄弟们替我

府里打退那厮，正族奉命上前，个个挥拳奋臂，一轰将门卒赶散。元璋当先冲入，跨进客堂，是德雅与军用密议。见元璋到来，料知来救子兴，恰故意问道：“朱公子来此何干？”元璋厉声道：“敌逼城下，连日进攻，两公不去杀敌，反撞我主帅，意欲图害，是何道理？”德雅道：“我等正邀请主帅密议军机，不劳你等费心，你且退，守城要紧，休得玩乎。”元璋道：“主帅安在？”德雅怒目道：“主帅自有御处，与你何干？”元璋大愤，方欲动手，莫闻外面有人突入道：“军用小人，何故谋害郭公？彭大在此，绝不与你甘休。”元璋闻声，越觉气壮，雄赳赳的欲与德雅搏斗。德雅见两人手下带有无数剑卒，陆续进来，挤满一堂，不由得怕惧起来，反捏称：“主帅已反，不在我家。”元璋愤答道：“可令我一搜吗？”德雅尚未答应，彭大已从后插嘴道：“有何不可？快进去，快进去。”于是元璋拥遁而入，直去内厅，四觅无着，窦文听后有呻吟声，蹑迹往寻，见有矮屋一船，窘觉甚严，当即毁门进去。屋内只有一人，铁链锒铛向于暗器，明目视之，不是别人，正是濠州主帅郭子兴。主帅如此，太觉倒霉。是时不遑慰问，忙替他击断锁链，令步兵背负而出。德雅与军用睁着眼见子兴被救，无可奈何，元璋急携彭大驱出。临行时又回顾德雅道：“君与主帅同时举义，素称莫逆，如何误听非言，自相枪贼？”又与赵军用道：“天下方乱，群雄角逐，军纪投奔至此，全靠同心协力，共图大举，方可策功立名。愿此后休作此想。”言已，拱手而别。前硬后软，妙有权术，弄得孙赵二人神色渐沮，反彼此互怨一番，作为罢论。此事西本太祖本纪，为本纪叙此事，在濠未被围之前，而古著纪事本末，则言此事在被围之时，且事时间有异处，本编互参两书，以便折中。元璋既救出子兴，仍加以守城，会元军统帅贾鲁在营离病，日渐加剧，以示攻击稍懈。越年，贾鲁病死，元军退去。自濠州被围起于围解，差不多有三四月，守兵亦多半受伤。元璋禀知子兴，拟另行招募，填补行伍。子兴赵允将此事委任元璋，元璋即日还乡，陆续募集，得士卒700名，内中有24人能文能武，有勇有为，端的是开国英雄，真皇辅弼，为后文埋根。这24人何姓何名？待小子开列如下：徐达、汤和、吴良、吴真、花云、陈德、顾石、费巨、耿在成、耿炳文、唐圣宗、陆仲亨、华云龙、郑玉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兴才、张贺、周全、周德兴。元璋得了许多英才，与他们谈论时事，很是投机，当下截止招募，带领700人回濠禀报子兴。子兴按名点卯，700人不错一个，便算了事。唯属元璋为镇抚，另所募700人归他统帅。元璋拜谢如仪。隔了数日，元璋方料理铺书，有一人进来禀捷，视之乃是徐达，便问天德有何公干。徐达见左右无人，便造西密陈。

0: 道：“朕府不欲成大业吗？何故郁郁居此，长居人下？”元璋道：“我一直此地久居，终非了局，但羽毛未满，不便高飞。天德如有高见，幸既指臣。”徐达道：“郭公长厚，德牙专横，彭赵又相持不下，公处此危地，事多牵扯，万一不慎害及于身，奈何不先及援引？实见高人一层。”元璋道：“我欲去此他事，必须有个脱身的计策，否则时思一动，转照危机。”徐达道：“郭公极力定远，目今定远未平，正好借此出兵，想郭公无不允行。”元璋道：“我方募兵700名，属为镇府，若统帅南行，无论摇灼一生，及郭公亦多疑虑。”徐达道：“700人中可用的不过20余人，公只将20余人帅着，便足以任，此外一概留壕，那时国公便不致动疑了。”元璋点头道：“天德此言甚合我意，我当照行。”徐达乃驱出后命。达字天德，元璋称字不称名，便是器重徐达的意思。徐达为开国元勋，故从特笔。元璋即入丙子兴，出巡定远，并请将原有步兵归属他将，只率24人同行。子兴欣然应允，不出徐达所料。于是元璋整装即行，这一行又分教：踏破铁笼翔彩凤，冲开前教奋飞龙。欲知南巡定远情形，请看官续阅下回。投军为民族奋起之时，成婚为民族得助之时，救郭子兴为民族报计之时，募兵700得英才24为民族敬贤之时，逐层写来有声有色。他若郭子兴之雍柔，孙德牙之贪利，彭大之粗豪，赵军用之雕角，皆为民族一人反射。尤妙在用笔不直，每述一事，辄用道己而出之法，使阅者先迷后行，一足眼目。看似容易，却艰辛。阅景至此，以自积劫不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三回，攻城略地以御奇才，献璧是贤，权资贤富。却说徐达、汤和等二十余人随着元璋南掠定远，定远附近有张家铺驻扎民兵，号驴排寨。元璋请费聚网查情形，费聚反报寨中乏食，意欲出降。元璋大喜道：此机不可坐失，便命费聚前岛另选数人为辅，上马急行。将到寨前，遥见寨中有二将出来，大声呼着说是来者何为。费举心恐，叩马见元璋道：彼众我寡，未便深入，不如回招人马然后前来。元璋笑道：多人何意，反令彼愚，有胆有识，言彼下马，即千昌渡壕，径指寨门，寨主倒也出见。元璋道：郭元帅与足下有旧，闻足下孤军乏食，恐遭敌视，因前我等相报，若能相从，请即携往，否则移兵他必，免倒孤危。寨主唯唯从命，只请元璋留下信物作一证据。元璋看谢佩囊给予寨主，寨主邀与入营，献上牛酒，大家饱餐一顿，食毕，元璋即请寨主簇庄。寨主以三日为期，元璋道：既如此，我且先返，留费聚在此，与君同来便了。寨主允诺了，元璋即策马而归。徐达等接见元璋，寻明情状。徐达道：恐防有变。真是料事如神。元璋审道：我夜虑此，所见相同。徐达道：达闻寨兵约三千人，若赴约来征，众寡不敌，请集募兵以备不虞。元璋称善，即悬旗招兵。约三日，约得壮士三百人。忽见费聚娘腔奔还，喘声道：不好了，不好了，该寨主自失前言，将有他变。元璋投央道：小丑可恨，我当力擒此贼。于是拔营齐赴，且令壮士潜匿囊中，鬼作军粮，再以小鱼顷刻抵寨。遣人告寨主道：郭元帅命持军粮来，请寨主速出领取。寨主正愁乏食，闻信大喜，飞步而出。元璋接见，即令运囊下车，一声呐喊，壮士皆破囊突出，立将寨主拿下，果然妙计。元璋又命部下纵火攻毁营垒，吓得寨兵无处逃遁，齐呼愿降，乃将寨兵纵放，把旧垒移据城虚，当下收捡降兵一律录用，只严责寨主赴约，身行军律，喝令斩气。该杀刺史远近闻风，多来归附。独定远人妙大亨雍仲

万人，受元将张之远驱遣，屯聚横剑山。元璋与徐达商议，定下一条好计，密授花云，令他照行。花云分兵去气。且说缪大亨所率部众，本系民间义勇，不受元将拘束，似因张之远设法联结，乃受他节制。此时闻元璋已破驴牌寨，恰也隐有戒心，日夕防范，接连数日毫无影响，防务就渐渐松懈了。一夕正合营酣寝，梦中觉得有呼噪声、促他声，相率起床出事，不料外面以万句齐鸣，火光逐地，把全营照得通红，顿时眼目昏花，不知所措。大亨情急欲逃，方才上马，见敌兵已毁营杀入，为首一员大将裹着铁甲，架着铁笠，持了一柄大刀飞舞而来，险些儿把脑袋砍破，急忙用刀架住，起口问道：黑将军快通明来，休得乱砍。来将答道：我乃濠州大将花云，特来借你的头颅。妙语解疑。大亨道：彼此无仇，何故相犯？花云道：原主无道，天怒人怨，我等仗义而来，正为调伐起见，你既纠众起义，应聚同心，为什么反受元将监督，甘心作娼？我所以特来问罪，你若悔过书城，我亦既往不咎，倘或说一个不字，我的刀下恰不肯半点容情。大亨尚你抗拒，怎奈部众已仓皇失措，人仰马翻，只得忍气答道：要我投诚也是不难，还请将军息怒。花云道：你既听我良言，尚有何说？你令部众弃械投诚，我亦当进军屠戮。大亨应允，便两下传令，一边试械，一边停刀。赴京花云婉转小玉，说得大亨非常佩服，连降众都是倾心。于是横剑山二万义兵统随着花云来归元璋。元璋好言抚慰，正在暗鸣露铺，又得军事喜报，横润山旁寨母秦把头也率众来降了，随即传令入见，免不得温辞奖免。一面检阅秦把头部众，约共得800人，人多势旺，威声大振。定远人冯国用与帝国胜也切众来归，元璋见他乳冠乳服，温文尔雅，不觉起敬道：乾坤王官服雍容，想总是读书有年，具有特识，现在天下未定，何数荡平，愿有以教我。国用道：大江以南，金陵为最，龙盘虎踞，相属帝王都会，功绩率师南掠，请先拔金陵定鼎，然后命将四出，救民水火，昌行仁义，勿贪子女玉帛，天下归心，河南平定。后来元璋行事基本誓言，故陆树独降。元璋大悦，令国用兄弟入居帷幄，参赞荣基，一面下令拔营向滁阳进发。途次有一人迎接，举止不凡，由元璋问他姓名，答称李姓，名善长，字百世，是本地人士，吉利定远。元璋又欲考核才识，叩问方略，善长从容答道：从前暴秦不道，海内纷争，汉高崛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是杀人，五载即成帝业。今元刚继稳，天下崩裂，与秦末相同，公系豪产俱配不远，山川王气终于躬身，若能效汉高所为，亦当守定中原，难道古今人必不相及吗？又一个王佐之言，元璋又欢慰非常，留居幕下，掌任书记，筹备粮运，居然坐销相国，复斥花云为先锋，带着前队飞速前行。花云当先开道，洁身前驱，土与土匪数千人毫不畏怯，
提剑跃马，横冲而过，各军陆续随上，如入无人之境。群盗自相惊顾道：“黑将军来了，勇不可当，休与争锋。”言毕，各分道散去。花云直至滁阳，进泊城下。城内守吏闻风早遁，只有流寇往来，入城抢掠。一闻花云军至，连忙逃出城外。可巧被花云截住，乱啄乱杀，信手扫荡，滚去头颅无数。眼见得滁城内外，一股肃清了，真是容易。元璋率军入城，安民已毕，忽来了一个少年，两个童儿。少年呼元璋为叔，一童儿呼元璋为母舅，一童儿呼元璋为义父，均由元璋接见，欣喜之中恰带着几分酸楚。看官道：“是何人？待小子说个明白。”少年系元璋的侄儿，名叫文正，自从元璋为僧，彼此不通文问，差不多有八九年了。一同系元璋子子，虚赤人，姓李名文忠，其母已死，随父避难，流离转徙，又与父相失，九死一生，方得道除。另一同系元璋的继子，姓穆名英，定远人，幼时父母双亡，沿途乞食。元璋在濠州时出城巡查，见他面貌雄伟，无寒起相，特命他随归，令妻马氏抚养，视同己子。此时结伴同来，重行聚首，悲喜交集，自在意中。文忠年最幼，只14岁，走进元璋身前，依依不舍。元璋细磨其顶，文忠亦牵着元璋的衣襟捉弄不已。元璋笑道：“外甥见舅仿佛见母，所以如此亲昵。我看你母早亡，你父想宜殉难，不如随我姓朱吧。”文忠道：“愿从救命。”元璋又顾穆英道：“你既为我继子，也可改姓为朱。”穆英以为命是从。李穆两人后皆立功封王，故并比详叙，三人俱留住滁阳。元璋复遣将四出，取铁佛岗，攻三岔河口，收全椒、大柳诸寨。正在战胜攻取的时候，突有四州差官到来，说是奉郭元帅命令，赤镇府以守虚赤。元璋惊讶道：“郭公何时到四州？”来使道：“这是彭赵两公的计划，郭元帅择善而从。”元璋又问道：“濠州何人把守？”来使道：“孙公德牙留守濠州。”元璋沉吟半晌道：“我知道了，彭赵两人协主往四，且令我移军虚赤，以便就近接治，这正是一网打尽的好计。但我只知有郭公命，不知有彭赵命。你去回复了他，叫他休逞刁谋，我元璋可不是好惹的。”彭赵情计从元璋口中叙出，既省笔墨，且写元璋之志。来时语塞，告别而去。刺史元璋格外注意，常遣真迹至四州探听消息。月月两旬，真迹回报：彭赵两人争权内讧，彭大众使身亡，不取为赵所并，气焰一张，结果了彭大。元璋叹道：“君用得势，郭公更危了。”当下与李善长商议，令善长写就一书，遣人赖抵军用。其书道：“公西困彭城，南驱濠，使郭公闭门不纳，死矣。得濠而居其上，更欲害之，母乃所谓背德不祥乎？郭公即一语，就不居在，幸无轻视，免于后悔。”军用得书，心中虽是愤恨，恰也顾忌三分，不敢拒害子兴。唯元璋在滁，尚恐军用违逆，一时不及往救，左思右想，定了一条贿赂计，立遣人赖送金帛，会通军用左右，令他设法脱免子兴。果然前神有灵，兴福一去，太岳飞来，大雅不群。元璋忙开城迎接，见子兴

王也预收之麾下，擅长涕泣自诉，誓不肯行，自性不能相强，方才罢休。四世元璋格外韬晦，遇有战事，折不与闻，子兴也不愿与议，偏使猜忌越深，谗言越盛。有说元璋不肯出战，有说元璋出战不肯效力，子兴痛记入脑中。事实寇兵到除，子兴力召元璋入帐，令他往抄。元璋应声愿往，子兴又令遣一将与元璋并配出城。此将何用？分明是监督元璋。伏与寇兵相接，该将已身中流矢，拍马走还，真是饭桶。阵势几乱，寇兵居城间杀来，幸元璋牵旗而前，挥重直上，搏斗了好多时，方将寇兵击退。元璋迟回报功，子兴仍不加礼貌，只淡淡地敷衍了数句。元璋未免懊丧，反入内室，长吁短叹，闷闷不已。马氏在旁慰问道：“闻夫君出战得胜，妾正欣慰非常，何故夫君尚有愠色？”元璋叹息道：“卿一妇人，安知我事？”马氏道：“妾知道了，莫非因妾义父薄待夫君吗？”元璋道：“卿己知悉，何劳再说？”马氏道：“君亦察知义父的隐情吗？”元璋道：“前此计我专擅，我愿撤销兵权，今此以我推诿，我却争先杀敌，偏他仍是为妾，今我无从揣测，想总是与我有仇罢了。”马氏道：“并非与夫君有仇，敢问夫君屡次出征，有无金帛归献？”元璋愕然道：“这却没有。”马氏道：“他将出战，还兵时必有所献，君何故与别人不同？”元璋道：“他们是掳掠得来的，我出兵时秋毫无犯，哪里来的金帛？就是从敌兵处夺了些儿，也应分给部下，奈何献于主帅？”马氏道：“朕恤民生，慰劳将士，应该做此办法，但义父未察军情，反疑君为干漠，是以不快于心。今妾幸有薄恤，当初献义母，比向义父前说情，可保后来事愿。好马氏，好贤妇，我愿犯京视之。”元璋道：“依卿所愿便了。”使其无话。月日，马氏即捡出金帛，倾城义母张氏。张氏国喜，结与子兴说明。子兴怡然道：“元璋颇有孝心，我前此错疑了他。”所争仅此，令人愤叹。自此疑性见识，遇有军事仍与元璋熟商。元璋感念内助，抗力疑敦。又约数日，子兴二子邀元璋出城宴饮。马氏闻之，即密与元璋道：“君宜小心，从前义父携贤，多有两人拨弄，今乃设宴款君，恐是不怀好意，可辞则辞，休堕他计。”元璋笑道：“区区二数，何能害我？我当设法免难，愿卿勿忧。”言毕驱出，即与王子二人乘马赴饮。扶至中途，元璋忽从马上跃下，对天喃喃若有所见，继而复腾身上马，揽辔直还。王子忙惊呼道：“同约赴饮，何为半途奔回？”元璋回斥道：“我不负你，你何故设计害我？幸空中神明指示，说你两人制毒酒中，令我中道迟归，免得中毒。”言已，纵马自去。两人汗流浃背，一元璋走远，方密语道：“酒中下毒是我两人的密谋，此外无人得知，他如何瞧透机关？莫非国有神明不成？”当下泱泱同归，收拾了一片歹心，就使之乃父前也绝口不谈元璋功过。
于是

0: 翁婿携好，郎舅无忧，好好一座滁阳城从此巩固。元璋亦称快不至，应谢贤妻。会元军进为六合，六合主将致除求救。子歆素与六合有隙，拒不发兵。元璋进谏道：“六合与滁唇齿相依，六合若破，滁不独存，应即复原为是。”子歆踌躇良久，问来使道：“援兵月有若干？”来使道：“号称百万。”子歆不禁伸舌道：“这般大兵，何人敢去一行？”帐下都面面相觑，不发一言。吴蜀既穷，越显出蛟龙厉害。元璋道：“某虽不才，愿当此任。”如闻其声。子歆道：“且先问卜，何如？”元璋道：“不亦决矣，不疑何卜？”子歆乃允，即令来使先返，随拨兵万人，归元璋统领，刻日前往。元璋去后，子歆专望结缨，月数日，得了军报，说是六合解围，自然快慰。又月一日，探马来报，援兵大举攻滁。子歆大惊道：“元璋何往？”探马报称未知，吓得人人丧胆，个个惊心。小子有诗咏道：“军事由来变幻多，猝逢大敌急如何？若非捆外英雄在，日暮何人得反戈？”毕竟滁阳何故被兵，元璋何故未归，小子暂以搁笔，故知下回交代。西周吴有时乱而得天下，一江雨烟，先生叹为才难，才固难矣，于义则更有进者。自古帝王崛起，有外辅，犹须有内助，一江之功不亚周赵，故武王宣誓独测一江于时乱之列，非时乱之外必无才焉。不过德有大小，功有巨细，举时乱可以盖于子耳。若明祖朱元璋之南略定滁，外得徐汤诸人以为之左，由之周赵也，而内则全资马氏，马氏亦依于江鱼，本回内外兼蓄，注重得人，越之可以知明祖开国之由来，非仅供叙述已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四回：登至蝶与经张天佑，探虎穴约会孙德崖。却说郭子兴接着军报，惊袭援兵来攻，连忙问及元璋，又未见率兵回来，究竟是何原因？待小子深说明白。原来泰州人张士诚占据高邮，由原丞相脱脱督诸军进讨，大败了士诚部众，乘胜分兵围六合。六合主将向滁阳求救，元璋率耿在城前往救援，与援兵对仗，互有胜负。寻以援兵势大，未便久持，故意敛兵潜入明舍，另遣妇女倚门，棘手痛立。援兵恐他诱敌，相率心恶，不敢逼入，渐渐隐去。那时元相脱脱早闻之滁阳出售，想出了一条釜底抽薪的计策，竟分兵来攻滁阳。这边元璋未归，那边援兵将到，探马预警急报，未尝面面顾到，所以把元璋一边答称未知。子兴旧部统是酒囊饭袋，一仙儿不中用，闻得这般警报，怎得不惊，怎得不慌？正是危急仓皇的时候，又一探马来报，朱将军回来了，真是一位大救星。子兴得此一信，方将出窍的魂灵收转身中，方欲出城青崖，缓则堕渊，急则加息，是庸主待人常态。元璋已率众进城，彼此勿叙，不及细谈，只与商量防敌的计策。元璋道：“火来水掩，兵来将挡，怕他什么？”子兴稍稍放心，随命元璋出战。元璋自然奉命，不及休息，又复挥众出城，探听援兵行踪。距城已不过10里，连忙设伏舰旁，令耿在城带着数百人渡舰诱敌，自己在城下立营，专待援兵到来。援兵似风驰电掣一般直指滁阳，途中遇着耿在城，看他手下的兵士很是有限，全然不放在眼里，一声呼噪，争先驱杀。在城的兵好似风卷残云，顷刻逃散，分明是诱敌。援兵奋力追赶，走进涧边，见败兵浮水一去，也纷纷下马牵肠射流。猛听得鼓角齐鸣，两岸林间杀出了无数人马，前队都列着弓箭手，个个拈弓搭矢向援兵射来。援兵躲避不及，忙急渡回，已是一半中箭倒毙箭中。元璋见援兵中计，复率大队赶来，在城将吏闻元璋得手，也不待子兴命令，一拥而出，踊跃争功。此事若被惯计，幸援兵别无秘计，否则全城休矣。大众追了一程，还是元璋勒马停住，声言穷寇勿追，方才收兵。途中拾得援兵器械不计其数，统是欢喜得很，返入城中向子兴前报捷去了。元璋尚恐援兵再至，密嘱不取戒严。玄文元相脱脱已削职充数，方喜未到。元朝大将只靠脱脱一人，他已贬谪，余人不必虑了。四文脱脱接连被缠，远窜赐死，经不住一席一叹，含蓄不尽，令越者自私。脱脱之贬死，关系元朝存亡，故特笔提名，这是后话不提。且说元璋在滁无事，复有一位长身铁面的英雄 自称从红县来投，姓名叫做胡大海，特来求见诸公，又附一番叙法。元璋闻报，急命延入。乔将过去觉得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便起身相迎，令他旁坐。一问一答，无非是说行兵要略，两下里很是投机。元璋即命他为先锋。转眼间已是至正十五年，城中兵食日渐缺乏。子兴招诸将筹划军许，元璋进言道：“困守孤城，何处得粮？临近为河阳城，魏军骚乱，想必储有饥粟，何妨遣将往取？”诸将笑道：“诸公子谈何容易？河阳虽小，城高池深，又有重兵守着，如何取得？”元璋道：“我亦非不知此，但不能力胜，还当智取，难道就坐困不成？”子兴忙问即将安出。元璋道：“从前攻明寨时，曾得泸州兵三千，颇称勇敢，今可令他垂结左衽，穿着青衣，扮作北军模样，带着驼驼四头，驾运货物，只说是泸州兵护送北使，至河阳赏击将士，一面用将衣兵潜随后面，其青衣兵撞开城门，举火为号，便可掩他不备，鼓行直入。城池到手，还怕粮饷不为我所有吗？”子兴喜道：“此计甚善。”诸将亦齐声赞成。毛遂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也。当下令张天佑率青衣兵先行，耿在成率将衣兵后随，先后相隔数里，陆续向河阳进发。天佑至河阳关，河阳父老闻北使过境，携着牛酒出关迎献，当由天佑接受，捡了一个僻静地方，欢呼畅饮，几望朝暮，得鱼忘泉，煞是可笑。至在城兵将近河阳，眼睁睁地望着前面，并不见有烟火动静，停住了好一些，仍是杳然。在城还到自己来迟，火已举过，忙率众趋至城下。守将也先贴木耳，急令闭城，用飞桥坠兵出战。在城不见天佑，已是心乱，勉强招架援兵，战了数合，突来了一支硬箭，慌忙躲闪，倚中左肩，险些儿跌下马来。他仓皇失措，只好拨马反奔。援兵追他至秋千坝，日暮收兵，从容归去。不期行到半途，斜刺里杀到了一支青衣兵，横冲直撞，任意揉他，想是借着酒力。援兵措手不及，被他一鼓冲散。看官不必细猜，便可知是张天佑所领的兵马。天佑即冲散援兵，一口气跑到城边，但见西门上前立着一位长身阔面的大将，盔甲耀光，似曾相识，写出了昏黄景象。正一讶间，只听得大将呼道：“张将军来迟了。”这是何人，令我无从琢磨。这一语传到耳中，方觉闻声知名。看官倒是何人？乃是朱元璋的部下汤和。点出姓名，尚不知从何而来，笔法奇变，可推绝顶。天佑又喜又惊，待汤和开城放入，忙即问明底细。汤和道：“我是奉朱元帅密令，从监道到此接应诸公，乃到了城下，并没有诸公踪迹，只有飞桥架在城上，我就乘便登城，想去拿野仙贴木耳，谁料他却刁小得很，竟一溜烟走了。我看天色已昏，不便穷追，应在城上恭候诸公。”说毕大笑。天佑未免怀颤，就汤和口中叙出原因，真是计中有计，极写元璋的智虑，一笑一颤，尤是好看。汤和再问耿在城下落，天佑忙无头绪，反还问汤和。汤和惨然道：“ 与君偕行，君尚未知，我本绕道而来，如何得晓？想是两下失约，他见机回去了。木金已得此成，遣使报捷，自见分晓。当下写就捷书，遣人复除去请。且说耿在成败归，禀报军情。子兴问及天佑，在成道：“末将薄城并不见他行影，想他必先行入城，被敌察觉，一律加害了。”子兴道：“如此奈何？”元璋在旁道：“恐尚未然，是有汤和之遣。”正说着，又闻元始寇城，赍书招降。子兴道：“招降书又到，想天佑必献墨了。”元璋道：“且先接来书，后见来使。”子兴点头，即令门卒所交来书递请查阅。书中只说大兵将到，速已投城，兀自已毁等语。元璋道：“多何物葫芦敢出此言？为经济应整兵示威，修史清去。”子兴道：“兵多调出，城守空虚，如何示威？”元璋道：“某自有计，王见来使，信物自馁。”随即驱出，令三门手卒总集南门，两旁森列，田色皆渠，方开南门，呼来使入。既至帐前，斥来使西行觐见，来使倔强不允，经元璋喝令左右，庆翻地上，才匍匐入帐。子兴与来使道：“如主昏庸，海内大乱，我为保民起见，特起一师，豪除一代，以此米平。如主反妄怒逞兵，要约招降，难道我果偷生怕死吗？”来使道：“降与不降，任凭裁酌，我系奉命而来，应该以礼相见，为何这般威虐？”子兴道：“威虐什么？”来使道：“小小一座滁州城，靠着几千名乌合之众，竟敢背叛天朝，屈辱天使，还说不是威虐吗？”口应如此，真是个倔强汉。诸将在旁听着此语，不由得气愤填胸，彼此拔剑出鞘，欲杀来使。元璋忙摇手阻住，只大声道：“来使无礼，应即驱逐。”子兴遂喝令左右，撵出来使。过了一日，并不见有援兵到来。元璋方与诸将道：“诸公欲杀来使，不知杀了一人，与我何意？且彼将为我杀使灭口，敬愤而来，转资大患，何如恫吓示威，纵之使去，令他传闻大众有所忌惮，自不敢进。虚者实之，即此之位。”诸将方才无言。元璋又以张汤诸将各无英号，复禀准子兴，亲率镇抚徐达、参谋李善长及建卒千人，妄掠河阳。徒次使接河阳捷报，大众欢欢喜喜地驰入河阳。进入城，查闻天佑部下横行杀掠，乃邀天佑至前，与语道：“诸君自除来，多劫人财帛，掠人妇女，此等行为切所不取，应申明军纪，方能安众。”天佑道：“前事不必提起，此后当禁止劫掠便了。”元璋不便再言，心下很是不悦。未几，得子兴来袭，令元璋总领河阳军事。元璋以天佑等人多系子兴部曲，律不相下，乃将来袭留存，暂不发布，指令开军事会议，在庭上设着两席，左右分列，俗吏像是上右，诸将先入，各占右席。元璋后至屈左，提议军事，诸将皆称目相顾，独元璋剖决如流，屈服众人，诸将方稍稍敬服。元璋遂创意辟城，分工增助，诸将任其办，自己任其办，约三日竣工。届期元璋攻郡， 诸将尚未就。于是元璋宣召诸将出席宣读，读毕就南面正坐，正色道：奉除阳王檄统诸公兵，并非由我专擅，今只一铸成小事，乃皆迁妻，试问他是何计？自今以后违令当斩，愿诸公莫怪。事之以才，凌之以庄，方可压倒一切。诸将使惶恐听命，元璋即传令将士，所得财帛妇女一应归还原主。于是人民大悦，有口皆碑了。民族之所以得名者在此。是时元世子突坚枢密副使半任马及明军元帅陈野先分屯兴唐青山基隆山等处，阻绝河阳响道。元璋留李善长居守，自率兵分道往攻，突坚等俱败退，独陈野先乘元璋出兵竟绕道来袭河阳，亏得善长预先防备，其野先薄城率锐出战，一番搏击俘获无算，野先落荒遁去。至元璋归来得悉此事，即称善长智勇，自不必说。一日有门卒进报，濠州帅孙德崖到了，元璋不时来迎，坦然出营，彼此接见，并马入城。即登堂，元璋问明来意，德崖道：濠州乏食，特来乞粮。元璋允诺，留宴数日，一面禀报子兴。不意子兴与德崖有隙，竟亲领大兵自除复合来直德崖，度量太窄，何能成事？待元璋闻之，末料子兴此来定与德崖寻衅，顿时左右为难，不得已先与德崖说明。德崖即起身告别，元璋恐他中道欲筹，复亲送至20里外，可谓仁至义尽。即归与子兴接着，子兴勃然道：你为何放走德崖？元璋道：德崖虽得罪武王，然究竟患难出郊，不应拒绝，且前此构信都由赵军用缠线所致，现在他拘留濠州，保我子桑尚无大过，还望武王金佑。言之有理，子兴听说无可奈何，勉强住了一宿，仍率兵回楚，愈怒之下得了一个干逆症，水米不进，不到数日就一命呜呼了。不死胡为？其子天绪忙遣人飞报元璋，元璋得父星夜驰至滁州，发丧开吊，悲痛不已。子兴旧部见元璋如此忠义，各自感愧，亦奉元璋为王。元璋不从，经大众再三怂恿，方权为统帅，兼令子兴不娶，一面持袭各处，一面窃领妻奴，仍返河阳。那时孙德阳已返濠州，接到滁州檄文，不禁愤愤道：元璋那厮煞是可恨，我前去问他借粮，他扬威允诺，暗中恰通知子兴与我寻仇，幸我早走一柱，方得免害。此次子兴去世，他未尝与我寒商，擅为统帅，瞄我太甚，我当兴兵前去与他赌个雌雄。不想吴通献计道：元璋并有锄禾，气焰方盛，若出兵与争，恐难取胜，不如借开会庆贺为名，诱他来好辅众，就席间刺杀了他，借些余恨。德崖连称好计，计故甚善，如皇天不佑何？遂令部下善就一书，只说是恭维统帅，余情欢变，赐于豪城开会庆贺，取名兴隆，愿即日速驾会临，必资瞻仰，无人翘起等语。当由德崖坚应，遣人接头河阳。元璋得书，欣然愿往。徐达道：德崖桀骜，恐有诈谋，元帅不宜前行。 元璋道：“鸿门与雁，汉高未尝离害，但叫得人保护，便可无虞。”引然以汉高自诩。言未已，旁闪出一人道：“末将不才，愿随元帅同往。”元璋视之，细是吴真，乃笑道：“樊哙重生，尚有何虑？元璋非不知冒险，亦好奇之意耳。”胡大海一挺身道：“某亦愿往。”元璋道：“你与徐天德等率军后随，遇有急变，速即杀出为要。”徐胡二人俱唯唯听命，当下拣选壮士千名，令徐达、胡大海等率着，自与吴真纵辔前行，即日至濠。孙德崖已得使人环抱，即命吴通等布置妥当，然后离城十里来迎元璋。遥见元璋当先而来，后面护卫的兵马也不过千人，暗中大喜道：“那厮中武计了。”慢着遂下马相见，挽手入城，寒暄已毕，即令开宴，并将元璋所带将士一齐调开帐外，尽令畅饮，只吴真一人紧紧地随着元璋寸步不离，仿佛黄鹤笼中之赵子龙。当下分席坐定，酒过数巡，德崖与元璋道：“日前进捷，蒙足下惠爱，托我献锦，甚是感激。今郭帅已亡，兵权无统，以辈次论，应属不才掌管，乃贤德来袭，知足下以为统帅，难道不分长幼吗？”元璋道：“这是郭帅旧部共同推戴，我不过全时统辖，他日再当另议。”德崖道：“今日便可让我，何待他日？”元璋起坐道：“这却不能。”德崖便大呼道：“众将何在？”一声喝令，万众齐入，霎时间刀械并举，都上前来杀元璋。正是萧墙隐有干戈服，豪杰都从险难来。未知元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智取河阳，居本正史，一经叙述便写得奇奥突兀，曲折回环，此由用笔之妙，故神变乃耳。至若孙德崖邀宴时未见正史，而拜丞相传，以及相取妇孺，据之有兴隆会一事，或者史官失载，亦未可知。且德崖与子兴并起，子兴生卒，及其子天旭之存亡，实比俱详，而德崖却不见下落，岂有确闻也无疑。作者援引闭关，补入此事，有文征文，无文征现，宁得已以虚无目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五回：郭家女入室豪城，长将军力拔采石。却说孙德崖喝令左右来杀元璋，元璋身旁只一吴真，双手不敌四拳，任你力大无穷，怎能敌得众人？他却情急至生，仗着剑来奔德崖。德崖不是吴真敌手，猛被抓住，称作护盾，抵挡重兵，惊得德崖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忙道：不，不要如此。吴通等恐伤及德崖，缩手不迭，但闻吴真厉声道：你从前到了河阳，我主帅如何待你？今乃建明宴会，诱我主帅到此，复兵求成，试想我主帅见信而来，大众闻之，你乃设计陷害，无论有我保护，不令主帅遭你毒手。就是不然，你的狡诈手段难道可得人信服吗？这术语理直气壮，说得大众都是啧舌，比樊哙尤为智勇。德哙喘急道：依将军言应当如何？吴真道：要你送我主帅出城，万事全体。德崖不待说毕，满口答应。吴真仍扭着德崖不肯放松，出了厅招呼徐达、胡大海等，保着元璋先行，自与德崖后随。吴通等不敢动手，只好任他出去。进出成阴，吴真把德崖一推，道声：去吧。德崖方眼花缭乱，站立不住，谁料胡大海持斧奔还，手起斧落，把德崖劈作了两段。吴通等见德崖被害，愤怒得了不得，便号令重兵倾城出战。吴真见大海闯祸，忙令徐达为着元璋急行而去，自与大海领着壮士截住厮杀，两下死斗，赌个你死我活。约半时，胜负仍未分，吴真恐寡不敌众，传令且战且行。未及离许，见元璋带着大队人马前来援应，顿时欢喜万分，精神斗长，又反身来夺豪城。吴通知不可敌，飞马奔还，不妨吴真紧紧随着。吴通入城，吴真也跃马急上，掷剑过去，射中吴通脑后，倒撞了马下。此时城不及壁，由元璋驱军拥入，如削瓜切菜一般杀死了许多豪将，豪兵走投无路，元璋乃下令降者免死，于是大众投谢，匍匐起降。看官越至此处，恐未免动起疑来。濠州与河阳相隔，虽是不远，究竟非一时三刻可能往还。元璋才得脱身，如何即能率兵来援呢？我亦要问。原来李善长恐元璋有失，复命郭兴、郭英等带着万人前来接应，将到濠城，是与元璋相执，遂由元璋亲自统辖，反身来救吴真等人，得获大胜。当下府兵息民，全城立定。元璋触喜乡情，复命垂牛施酒，号召故乡父老入城宴饮，这真所谓兴隆会。席间来了郭山甫，就是郭兴、郭英的父亲，元璋格外优待。

并命新英兄弟弑父劝参。山府善相人数，常向元璋状貌称为大贵，赋予新英道：“我官汝柴，亦可封侯。”以此，元璋在豪募兵，因第二回。山府即令二子相从，至此隐蔽入谢，并愿令爱女入室，想该女撞向一英封妃。元璋欣然允诺，次日即令新英兄弟去迎妹子。约月半日，即妾妹觐见。元璋瞧着淡妆浅抹，冲雅宜人，是一个娴静妃子，心中很是喜慰。晚问芳龄，达成二九，便命为造事。及夕设宴称觞，合欢并枕，脂香满满，人面甜甜。从教夙夜在宫，允和倾倒长抱。后来元璋登基，封为宁妃。姑且搁下慢题。且说元璋驻豪数日，留兵戍守，自率郭兴兄妹及徐达、吴真等一班人众进回河阳。入城后接到濠州来袭，上书大宋龙凤元年，不禁起义起来。瞧向下去，乃是封郭天旭为都元帅，张天佑为右副元帅，自己的名下有左副元帅字样。便召天佑问道：“这席何来？”天佑道：“刘福通现居濠州，迎立韩灵儿为主，自称小明王，国号宋，建元龙凤，传习至此，想是令我归附的意思。”元璋道：“大丈夫岂甘为人下吗？”志大言大。天佑道：“韩灵儿自称宋义，又有刘福通为辅，占据中原，势力方张，元帅亦不可轻视。”元璋笑道：“君愿往归，不妨做他的右副元帅，我恰不受。”快人快语。天佑道：“元帅不愿受职，却是高见，难道不才便贪职不成？但刘福通既然势大，不妨全时联络，免他与我作对，这也是将计就计的法子。”未免未喜。元璋沉吟半晌，方道：“这也有理。”遂遣谢来使，一面号令军中，称是年为龙凤元年，此举未免失当，是年为元至正十五年。转瞬寻余，忽由胡大海引入一人，年方若官，威武逼人。元璋问他姓名，当由胡大海代述，姓邓名有德，与大海同籍洪县，现自虚赤来归。元璋又问道：“他从前冲过何意？”大海道：“他父名顺兴，曾起义临濠，与元兵战死，兄有龙，右病末，经他代任军事，每战得胜。今闻元帅威名，愿由末将介绍，来投麾下。”元璋道：“据你说来，他的勇略过于乃父乃兄，我当替他改名，以一玉字，可好吗？”事见邓岳列传，那人即拜谢赐名。元璋甚喜，立命为管军总管，复检阅军事，日夕操练，拟成此积极渡江，规划精灵。会有怀远人常遇春，秉性刚毅，履历过人。初常遇春年二十三，为盗魁刘据所得。遇春见他四处超略，毫无远途，便弃了刘据，来投元璋。行至半途，忽觉疲倦起来，遂假寐田间，恍惚间遇一金甲神，拥顿呼道：“琪琪，你的主君来了。”当下惊悟，才觉是南柯一梦，忙把双目一擦，四面探望，正值元璋带着数骑寻意而来。他即迎接马前，自报姓氏，并陈述过去的事实，愿投效永行。元璋微笑道：“想你为饥饿乏食，所以到此，况你本有雇主，我如何夺他？”玉春顿首气道：“
刘据只是一道，不足有为。文公智勇深沉，礼贤下士，是以不嫌道远，特来拜投。得成之语，虽死犹生。下文死事隐伏于此。元璋道：“你愿从我渡江吗？”玉春道：“公如有命，愿做先锋。”元璋道：“先锋吗？且汲取太平后，授你此职。”玉春拜谢，遂与元璋同归。元璋已渡江不可无舟，正在忧虑，忽报巢湖帅廖永安兄弟及树廷玉父子，遣人纳款，愿率千艘来赴。元璋大喜道：“这是天赐成功，机不可失。”便欲来使先归，一面召集众将，亲往收军。原来，巢湖帅廖戍竹人常结连水寨，防御水寇。泸州盗溃，左军必招降。廖戍不从，军必遂遣众扼住湖口，不令出入。乃从监道一书，书款元璋，无非是起源的意思。至元璋已到巢湖，廖元安与弟永忠、树廷玉率子通海、通渊、通源，及余将桑世杰、张德胜、华高、赵雍、赵国等均上前迎接。由元璋慰劳一番，即令调集各船扬帆出湖，直至桐城闸，已越湖口，寰宇澄清，一碧如洗，并没有敌舟拦阻。永安方入贺元璋道：“明公到此，先声夺人，寇众不战自溃，从此可安心渡江了。”言未已，忽报前面有大舰驶至。元璋即与永安出舱遥望，但见楼船数艘逐浪而来，尚在兵士无数，并悬着一副大旗，写着袁忠诚等字样，旗笔不测。永安惊讶道：“莫非是元将蛮子海牙吗？他现为忠诚，屯兵百里外，如何闻报至此，与我作梗？”元璋道：“不是左军必勾结，定是贵部下与君未协，泄露军机。现不如暂避敌锋，改密奸道出去，方为得计。”永安道：“此间只有两路可出，除此地外，只有马长河了。”元璋即命回走马长河，迅驶而去。援兵恰也不来追赶，转入马长河中，凝神远眺，也隐隐有重兵驻扎。元璋大疑，即令永安检查各州有无缺乏，巡查得众人俱在，只少一小州，掌州的叫做赵普胜。元璋便与永安道：“照此看来，马长河口亦有援兵阻住，我等不便越险，且则要屯泊，再做计较。”永安乃令各州退屯黄敦。元璋复与永安曰：“你从陆路归河阳，取州同攻，实则元璋无州，恐永安亦有意图，意欲借着兵力镇服永安等人，所以匆匆登岸，取道尽归，真是窥透了元璋心事。既返河阳，即募集商船，载着精兵猛士复至黄敦都众，往攻援兵。时值仲夏，气候弥长，江上忽然刮起一阵怪风，黑云随卷，如走马一般，霎时间大雨滂沱，河水斗涨。元璋乘机奋勇，令各州鱼贯而前，一齐从小港中杀出玉溪口，奔向大船而来。蛮子海牙忙跃上船头，迎风抵敌。不意巢湖各舰清洁便利，忽东忽西，忽左忽右，忽环攻，忽扬去。那你蛮子海牙如何威猛？怎奈船高身重，进退不灵，顾了这边不及那边，顾了那边不及这边，相持数十，料知杀他不过，一声呼啸，竟回船自去了。这倒是三十六计中的上计。元璋督兵追赶，夺了许多器械，至援兵去援，方从浔阳桥通州，直入江中。天雨已霁，两岸波平，红日当空，青山欲滴，绝妙一幅大江图。
元璋正灵流四跳，忽见永安入

鹰囤积如凯，手机统领便是蛮子海牙。他在玉溪拒战不利，预料元璋必乘胜渡江，因此聚机作手，专待元璋到来。元璋督领舟师正要近岸，猛听得一声鼓号，机上的矢石如骤雨一般飞洒过来。元璋料难轻敌，命将战船一字排住，下令军中道：“有先登此机者，受上赏，当为正先锋。”郭英应声而出，领着一班长枪手冒险前进。将及上机，不意前面的士卒多中箭倒毙，郭英也几乎被射。幸亏退避得快，使力未及，才得脱险。胡大海见郭英败退，气冲斗牛，奋勇继上。那机上的炮箭注射玉米，箭速无缝可钻，随你力大无穷，一仙儿不中用，也只好渐渐退回。连写郭英、胡大海之败退，以趁常遇春之勇。元璋到此亦无法可施，突见常遇春率着藤牌军飞戈急至，忙高呼道：“常将军欲夺头功，正在此日。”说时迟，那时快，玉春以左手执盾，右手挺戈，鼓勇而前，看着距机不远，竟不管什么死活，奋身一跃，直上机头。元将老心不落先，急用长矛刺来，玉春将戈盾斜住矛杆，大喝一声，把老心不落先推仆顺手刺死。郭英、胡大海等复义拥登机，刀劈枪刺，把援兵杀死无数。蛮子海牙已立足不住，只好收拾残兵一哄走了。采石已拔，元璋大喜，遂授常遇春为先锋，赏足副功，自是沿江诸垒多望风迎降。元璋闻将士聚义，多与收取粮械，未班师计，应与徐达道：“此次渡江幸而克捷，若引兵归去，援兵复至，功败垂成，江东终非我有了。”徐达愤然道：“何不进取太平？”正要你说此语，元璋称善，当即下令将各船斩断缆索，放急流中，顺水东下。一面与诸将道：“太平离此甚近，愿与诸将携行，取了再说。”诸将见无可归，只得随着元璋直保太平城下，下梯悬索，四面齐灯。元平章完者不花，万户万军达卢花赤、一员官名、普鲁汉呼里等抵敌不住，弃城遁去，为太平路总管金翼覆水自尽。元璋入城安民，延伸军律，一族为令，力斩以训，全城肃然。一面据棺葬金翼师，解书义士，一面严访齐硕，优礼相待。齐汝、陶安、李袭等率父老入见。元璋与陶安与时事，安乃进言道：“方今四方鼎沸，豪杰并争，功成图异，互相雄长，亏他智取，唯在子女玉帛，毫无拨乱安民的思想。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以此顺天应人，何患不成大业？”元璋道：“我欲取金陵，何如？”安抚答道：“金陵帝王都，行胜称罪，乘此占领作为根据，然后分兵四出，所向必克。古语有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明公何不速图？”这与冯国用之言暗合，元璋甚喜，遂改太平路为太平府，至太平兴国义元帅府，自领元帅事，授李袭为知府，用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吏，陶安参赞幕府，仍沿用宋龙凤年号，旗帜战衣皆上红色。小子有诗咏道：“严汉由来火德王，赭袍赤帜亦何妨？只因年号称龙凤，犹愧男儿当自强。太平已定，少马来报，
原将蛮子

0: 海牙又遣兵来了，那时又有一场厮杀，且至下回说明。自朱元璋投营起义，所有举动未免以质数服人，然犹不失为王者气象。唯用韩灵儿年号，为一生之大物。灵儿姓韩，不姓赵，何得鬼称宋义？且宋王久矣，豪杰应应运而兴，当卖祭自身，何用凭借？绝后有瓜布之神，竟于世主，使机不慎，疑点终生，可胜凯鱼。至若常遇春之力拔采石机，为渡江时第一大功。元璋即受任先锋，祭足报功，犹得见信。于此可见其能用人，于此可见其能立业。且入太平后，严君祭续义士，严其辱，种种作用无非王道。而龙凤年号仍然沿袭，义者有许礼诸人，为霸佐而非王佐乎？侠于病怒，褒贬誉之，体会入微，事在乐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六回：许吉庆朱公开府，献长洲，徐帅立功。却说元璋得了太平，城中原是安静，唯城外一带尚同属元兵势力。元忠诚蛮子海牙调集巨舰，截住采石孤蜀口，并袭令义兵元帅陈野先及裨将康茂才率水陆兵20,000人进逼太平。元璋乘他出旨，力率诸将出战，一面命徐达、邓玉别出骑兵，绕道制敌后潜伏襄城桥。也先到了城下，摩拳擦掌，专事厮杀。未几，城门大开，守兵一齐杀出，后面有许多剑卒拥着一位大元帅，龙姿凤表，气宇不凡。正暗暗惊异间，忽见空中起了一道霞光，结成黄云护住元璋麾盖。陈野先一觉惊异不已，各兵亦相率观望。不意元璋以挥兵杀来，横力无前，人人披靡。野先料不可敌，率众退走，奔至襄城桥，炮声骤发。徐达、邓禹两路兵马左右杀出，急得野先无路可奔，没奈何挺着长枪来战邓禹。战了约数合，被邓禹用矛隔枪疏开援壁，把野先活擒了过去。余军见主帅被擒，纷纷溃散，有一半逃得慢的都做了刀头之鬼。康茂才也前遁了。徐达、邓禹得胜回城，即将野先推入帐前，元璋命左右将他释缚，好言劝慰。野先道：“要杀便杀，生我何为？”元璋道：“天下大乱，豪杰风起，圣德人富，败极富人。你既自称豪杰，正当通识达变，何苦轻生？”野先迟疑半晌，方称愿降。这迟疑二字已伏下文。元璋复令招降旧部，野先即发书去期。至野先出帐，冯国用进谏道：“此人张头鼠目，不可轻信。”元璋默然。越肃野先入帐，报称不取多来投降。元璋令他召入，一一记名，仍命归野先统辖。野先称谢而出。元璋又持徐达等分道掠地，溧水、溧阳、句容、芜湖等处接连攻下，你进取吉庆路。野先忽入禀道：“某蒙主帅不杀之恩，愿率旧部自效，枉取吉庆。”元璋许诺。冯国用又暗中谏阻。元璋道：“人各有志，从元从我，听他自便罢了。”元璋此言却令人不解。野先既去，约数日遣人赍书报文，由元璋起阅，略云：“吉床城右环大江，左枕重港，三面聚水，以山为郭，以江为池，地势险阻，不利布战。昔王浑、王浚造战船，谋之累年，而苏峻、王敦皆非陆战以取胜，遂取江东。贺若弼自扬州，韩擒虎自泸州，杨素自安陆，三道战舰同时并进，今环城三面阻水，原师与苗军联络其中，舰寨30余里，攻城则虑其断后。莫若南据溧阳，东倒镇江，据险阻，绝粮道，事已持久，吉庆可不战而下也。”元璋览至此，惨然一笑，含有深意，即以书示李善长。善长道：“野先狡诈，欲令我老师旷日吗？”一语道破天机，然不若元璋之尤为深沉。元璋道：“不凡多言，只劳你与我作赋。”善长应命，即提笔写道：“历代之克江南者，皆以长江天堑，间隔南北，故须

会及舟师，方可成功。今吾渡江，据其上游，彼之咽喉，我以遏之，舍舟而进，足以克解。自与晋随形同示意，足下奈何舍全胜之策，而为此迂回之计也？此赋。谢毕，呈上查阅，元璋鼓掌称善，遂发还来使，并命张天佑至滁阳，邀同郭天旭步兵助攻吉庆。此举又有深意。郭天旭接着天佑，怀疑未决。天佑道：“得了吉庆，便可南面称帝，北图中原，足下何惮？”乃不敢进。天旭大喜，立刻发兵，也不及会同元璋，竟与天佑率军东下。府邸秦淮河，原南台御史大夫福寿督使阻住，两下对垒，福寿执着大刀，左旋右舞，势甚凶猛。不特天旭当他不住，就是天佑上前战了数合，也杀得浑身是汗，拨马逃回。正在退走，忽前面遇着一支人马，为首一员统领挺枪而来，视之乃是陈野先。天佑喜甚，只道他前来救应，忙上前招呼，谁知两马抚交，竟被野先一枪刺中咽喉，倒毙马下。天旭见天佑被杀，急欲从旁逃遁，巧执福寿赶到，手起刀落，挥作了两段。野先遂与福寿合兵，任意扫荡，有几个命不该死，逃向元璋处通报去了。越至此，使之元璋之计。野先追赶败兵，到过葛仙乡，四行劫掠，乡中有民兵数百人，头目叫做卢德茂，颇有侠气。致使文豹密遣壮士50人，各着青衣，持牛酒出营。野先不知事迹，遂与10余骑先行。约里许，青衣兵自后突起，攒槊径刺，把野先等10余人杀得片甲不回。袭人者亦被人袭，可见狡诈无益。其野先从子赵先得知凶信，来相报复。卢德茂已遣自隐去了，乡民亦大半远扬，只剩了空屋数百间，无可杀掠，方窃着不取，还屯方山。元璋闻知各种消息，一面收集天旭败卒，一面拟进攻方山，为天旭复仇，借名兴师，计中有计。忽又接得军报，蛮子海牙复带领舟师数万，袭据采石矶，将晋溃太平了。元璋大愤，便与清去一战。常遇春挺身道：“不劳元帅清征，只叫末将前行，便可杀退那厮。”元璋道：“将军此去需要小心，若有措施，太平即尚可保，河州必遭陷没，大众家眷都从此休了。”玉春领命，率着廖文忠、耿炳文等驾舟而去。将至采石矶，海牙以连墙来迎。玉春先授诸将密计，令各州散布江心，四面攻击，自率箭卒驾一戈，奋勇冲突。海牙恰也不惧，仗着箭大兵多，挥旗酣动。是时已为至正16年仲春，海上清标荡漾不定，百忙中续入此文，看似闲笔，实是要语。出战时，海牙上聚着顺风，颇便激射，不意相持半日，风竟随帆而转。玉川一方面的将士竟顺风纵起火来，风助火烈，火仗风威，一霎时把海牙船缆尽行烧断，分作了数节，那船上亦被烧着，连扑救都是不及，还有何心恋战呢？玉春左右指挥各州四级，都城市跃上敌船，乱砍乱剁，可怜了一般援兵，不是覆水便是引刀。海牙忙改成小船，抱头窜去，所有的兵舰竟被玉春等夺住，奏凯而归。采石矶两次得胜，自是江上无一援兵，高掌原旨的朱元帅无息顾忧，遂清督诸将进取吉庆路，
真个是水陆并行，兵危浩荡。陈兆先不知死活，还率众来征，一场角逐生擒了陈兆先，收降了36000人。赵先亦情愿投诚，视赵先而不杀，可知为天续复仇之说，尽是虚言。诸将恐降众过多，防有他变。元璋叹道：“去逆孝顺，还有何求？”当下挑选降众，得勇士500人，另备宿卫还榻而寝。帐中除元璋自己外，只留冯国用1人。想他当义建祖，故特留侍以示之。元璋独卸甲登床，酣眠达旦，一夕无事，众心乃安。全是权术。月数日，元璋复领冯国用，带着500降卒作为冲锋。500人感激私愤，驰至响山，先登陷阵，击退了援兵，长驱至金陵城下。元将福寿驻扎围垒，屯兵固守。冯国用率队攻闸，前仆后继，徐达、常遇春等次第重置，你推我板，竟将各闸毁去。援兵四溃，元将福寿督兵出战，众寡不敌，又被杀退。徐常等猛力围攻，一连数日，四系齐登，福寿尚巷战尽息，至金尽力疲，方大呼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言气举剑向颈上一横，鲜血直喷，顿时毙命，也算是金阳忠臣。金陵已破，诸将奉元璋入城，接榜安民，一面召集官吏父老温言慰谕道：“元朝失政，声名涂炭，我率众至此，无非为百姓除害，汝等各守旧业，勿生疑惧。贤人君子能相从立功，我当重用。旧政不善，汝等可一一直陈，我当立除。官吏勿得贪暴，虐我良民。”大众闻言，拜谢而出，互相敬畏。各处义兵次第来降，康茂才等亦闻风轻抚，共得士卒50万人，乃改吉庆路为应天府，至天兴建康义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礼聘汝氏、夏玉、孙延、杨宪等10余人一律录用，赋予福寿为元勋节，敛尸礼葬，合成大定，乃命徐达为大将，率诸将扶江东下，攻克镇江，又分兵下金坛、丹阳等县，以汤和为统军元帅，驻守镇江。再命邓玉、邵成、华高、华云龙等率兵攻克广德路，改名为广兴府，即以邓玉为统军元帅，驻守广兴。诸将以元璋威名日著，劝晋爵为王。元璋不允，只自称吴国公，至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清都省事，授李善长、宋思贤为参议，陶安、李孟庚等为左右司郎、中原外郎、都事等官，复置江南行枢密院，以徐达、汤和同检枢密院事，至帐前清军，以冯国用为总制都指挥使，设前后左右中5亿元帅府及5部都先锋，设官分职，井井有条。一面遣将至河州，迎接眷属，护送至府，急救元御史台居住，骨肉欢聚，喜气重重。大明200数十年的基业便自此创始了。先是徐达、汤和等下镇江，收降盗墓陈宝二。及徐达兵归，汤和复入签书密院事，鲍二兴变，竟又执詹李二守将奔投张士诚。士诚此时正迭陷平江、松江、湖州、潮州等处，又收得蛮子海牙的遗众，声势甚盛，至鲍二归降，自然收留，并将詹李二将居住，警报达应天府。元璋以二将被拘，恐遭毒手，只得先与通好，以便索还二将，遂修书一间，命杨宪击送事成。
阳县迟至平江入。

见事成。事成遂斩月道：昔葵霄聚天水以称雄，今足下聚姑苏以自亡，吾身为足下喜，吾与足下东西境也，木灵手语报敬西明，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时往来，吾或与交媾之言以生边信。事成月至此，即把书掷下道：元璋欲比我为魁霄吗？恐他且不若魁霄。他喝令左右将阳羡拘禁，力发水师攻镇江。元璋即遣徐达往豫，到了龙潭，把事成兵一股击退。总道事成弃举，不敢再来，遂收兵驻镇江城。谁料事成不得镇江，却移兵潜袭宜兴，守将耿军用不及防备，呈现身亡。元璋闻报大惊，忙遣使驰谕徐达道：事成起自延霄，诡计多端，今来寇镇江，已与我为敌，且袭据宜兴，志不在小。将军宜速出皮陵，先机进取，勿堕脚谋。此意亦袭位救赵之计。徐达得令，即向常州进发。常州即古壁灵地，徐达军至常州筑垒围攻。事成遣张汤二将来援，达即退军18里，设伏以待，自率老弱残兵前去诱敌。张汤二将出营交战，望见徐达部下器械不整，七长八短，不禁大笑起来，互相告语道：人说朱元璋用兵如神，为什么这般羸弱？看来是不值一扫呢。你既闻他威名，如何不加疑虑？当下挥兵出战，直前相搏。徐达不及遮拦，且战且行，一走一追，忽达10余里。突然间闪出铁骑数千，横冲而来。当先一员大将，铁盔铁甲，好生威武，手提方天画戟，直刺张汤二将。看官倒是何人？乃是徐达部下行军总管赵军用。张汤二将见军用杀至，料是御伏，慌忙用枪招架，两人敌住一人，还觉得有些费力，怎经得徐达翻身杀来，与军用双战二将。二将见不是路，拨马反奔，走不多远，又听得一声呼哨，伏兵复起，吓得张汤二将魂飞九霄，连坐骑都不由驾驭，沿路四窜，想也被吓慌了。哗啦一响，二将都马失前蹄，身随马绝，巧执军用杀道，喝令擒赴，两个中捉住一双。此段从事成本传，补从记事本末，余众溃走，还报事成。事成惶恐，乃奉书求和，遣裨将孙君寿机智应天，愿岁输军粮20万担，黄金500两，白金300斤。元璋复书，责他开信召兵，罪有所归。即愿起和，应是归使人将校，每岁输粮应增至50万担。当令孙君寿持书去气。转瞬寻余，事成并无复音。又月数日，得徐达军报，略称镇江新复军被事成所诱，谋变牛塘，妲己为所困。幸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等来援，方得脱险。并擒住事成部将张德云云。元璋勃然大愤，复命耿炳文率兵10000人进攻长兴。于通海、张德胜等率州师略太湖，张建、何文正、穆怀军攻泰兴，赵继祖、郭天禄、吴良等合师攻江阴，先后并举还击事成，一面促徐达速下常州，不得迟误，接连续下，如火如荼。事成闻常州危急，遣吕珍复援，别命赵达虎持救长兴，炳文驰至长兴城下，守将李福安、达师满等登皮守御，两下正相持未决，事至赵达虎到来，喘息未

0: 定，被秉文兜头痛击，力迎不住，只好退走，奔至城西门。不意城门紧闭，屡呼不开，后面追兵又到，只得向湖州遁去。哼，名曰打虎，实是没用。原来赵打虎系著名汉墓，自投事成部下，屡立奇功。此次来援宜兴，城守李福安等总料他唾手却敌，不想一到便败，方知耿军难敌，有意献城。待打虎被拒而去，遂出城投降。秉文收了两人，并得战船300余艘，立即报捷。元璋命智勇兴议元帅府，以耿秉文任元帅职，统兵据守。事成又遣左丞潘元明、元帅严在兴来寇长兴。据城数里，促遇秉文偏将费惧，从旁突击，杀获数百人。元明等遁去，指常州上相职位下。常遇春分兵四出，断他响道。城中兵士乏食，免不得慌急起来。吕真屡出城相争，统被徐达击退。俄而城中十境，只有数千恶卒，哪里还支持得住呢？那时吕真也顾不得城池了，营业开门，冲围自走。城中无主，当然失陷。徐达遂引兵入城。自至正16年9月，围攻常州，至17年3月乃下，也算是一番劲敌。小子有诗赞徐达道：辍耕龙上喜从龙，迭战江东挫敌锋。不是豪梁应暮去，谁知相渠有奇浓。达家事业浓。常州告捷，徐达又奉元璋命令移师宁国。欲知宁国战事，容待下回续详。本回前半节以攻吉庆为主，后半节以攻常州为主。吉庆下则据江而守，可进可退；常州下则屏蔽有资，可东可西。此诸是王爷之所游创，亦徐达守功之所游见也。若纵野先，遣天许天佑，吃诸将促事成，无在非元璋之智谋。一经作者皆出，便如燃溪灼主，无所不显。而全神贯注，则总在吉庆与常州。元璋之注意在此，作者之注目亦在此。即如后之月者，可借此以知当日之军事，并可以知世书之文法。否则势如散沙，毫无纪律，便不成妙事妙文矣。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明史演义》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夜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最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 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9: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9: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

0: 所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2: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2: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 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

0: 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3: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 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3: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2: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3: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2: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全省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
1: 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超755亿斤，增量全国第一。
0: 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播出，做新老字号。
1: 河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为千行百业注入新动能。
0: 瓜农卖瓜有专席，市民买瓜有地图，河南多方合力让滞销西瓜甜蜜直达。
1: 海关前移跑出物流加速度，河南首批全程海关监管，公铁海多程运输货物出海。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7月14号，全省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动力，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厚植绿色底色。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刘宁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是检验政绩观的试金石，是中央规定的硬任务，也是能力作风的大考场，要胸怀国之大者，牢记民之所盼，端正思想观念，把准目标要求，算好服务大局的政治账，造福人民的民心账，转变发展方式的长远账，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账，以更高站位、更严标准、更实作风，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推动我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交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过硬答卷。刘宁强调，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方针，做到解决生态环境当前问题和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一体推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守牢生态安全底线两手并重，统筹当前与长远、治标与治本、破旧与立新，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一要坚持综合治理，坚定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主攻方向和核心任务，深入开展农村黑臭水体集中整治行动，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巩固拓展污染防治攻坚成效。二要坚持系统治理，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强化黄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等重点流域保护治理，推进生态保护修复，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三要坚持源头治理，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加快产业结构迭代升级、能源结构优化重塑、交通结构提质转型，扩大公铁、铁水等多式联运规模，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四要坚持依法治理，抓实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贯彻，立足我省实际，完善配套制度，加强监督执法，强化污染防治制度保障。刘宁要求，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统筹兼顾、防微杜渐，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加强正面宣传引导，严惩监测监控数据造假等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构建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工作格局，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会上，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和鹤壁市周口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省管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林建伟报道。根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夏粮产量超样调查样本实割实测和播种面积遥感监测结果，经国家统计局核定， 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755.29亿斤，比上年增加5.28亿斤，增长0.7%，增量全国第一。河南努力克服晚播与不利气候影响，最终实现夏粮恢复性增产，为全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坚实支撑。
1: 7月13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许昌市督导防汛抗旱工作。秦国文来到禹州市南水北调引河道洪溪，查看工程运行和区域供水情况，详细了解防汛备汛、值班值守等工作。在白沙水库实地查看大坝、溢洪道、防汛物资仓库等，详细了解水库水位、物资储备等工作。秦国文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防汛抗旱工作，为打好打赢防汛抗旱硬仗提供坚强保障。
0: 近日，按照省政府统一安排，省政府领导同志分别带队赴有关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调研督导经济运行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带队到漯河调研督导。他强调，要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延伸食品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迈进，打造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农提质行动，系统性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要守牢安全底线，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刘玉江带队先后到焦作、新乡调研督导。他指出，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精准施策，破解发展难题，要统筹谋划新项目，提速存量资源项目建设，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深化文商旅体融合，丰富消费场景，激活文旅消费，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夯实高质量发展支撑。副省长宋征辉带队到济源三门峡调研督导。他指出，要立足地方特色优势，健全完善产业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要做强特色文创产业，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副省长郑海洋带队先后到开封、商丘调研督导，实地了解重点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等情况。他指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精准助企纾困，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抓实外贸、文物保护、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巩固全省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良好态势。副省长李卓带队先后到安阳、信阳调研督导。他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抢抓政策窗口期、项目机遇期、施工黄金期，落实好各项配套支持政策，保质保量完成三季度和下半年目标任务。要统筹发展安全、树牢底线思维，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副省长吕国范带队到南阳驻马店调研督导。他指出，要统筹推进特色主导产业提质升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强化各类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要着力规范提升社企监管执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
1: 7月13号，副省长李卓带队到信阳市调研防汛备汛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播出做新老字号，河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为千行百业注入新动能。
1: 河南的工业底子是几十年前一砖一瓦垒起来的，上世纪50年代起，一座座工厂在中原大地拔地而起，几十年过去，他们有了共同的一个名字， 老字号。今天的老字号不光要活下来，还要活出新的样子。大象新闻记者王发燕报道。
3: 正煤机1958年建厂，从一度濒临破产到全球煤机行业第一家灯塔工厂，68年越活越年轻，凭的是什么？去现场找答案。
4: 我身后的一排排小房子就是一个个焊接工作站，每个工作站就是机器人的工作间。
3: 地下几百米的采煤作业面，液压支架要顶住几千吨岩层，是矿工的保命顶板。正煤机集团总装厂副厂长兼结构件示范工厂副厂长刘萌萌说，一台支架1500多条焊缝，每条都关乎人命。
5: 焊接是液压支架生产中最关键的一环节，作为产品质量起着绝对性的作用。智能焊接车间，我们基于的是通过我们的三维模型的智能化的一个输出的焊接的参数，它能够实现自动化的焊接，包括整个数据的可追溯可查询。
3: 过去这些焊缝全靠人工，一个焊工培养3-5年，人一退休手艺就跟着走了。智能化把经验变成了数据，成为永不丢失的工艺。每一个异常变量，系统实时监测，自动叫停。但光是焊接还不够，如何让整条生产线都学会思考？今年5月，全球首条智能化液压支架总装生产线投产。过去靠人扛人抬，现在流水线标准化生产。一辆辆自动引导车像是长了眼睛和大脑一样，精准地将各种零部件准确地送到组装工位。正煤机集团总经理孟鹤超：
6: 这里面融合了一个是 5G 的一个通信技术，另外一个工业互联网平台，还有我们自己开发了一个智慧大脑，可以对我们所有的 A 机围进行指挥和调度。我们整个的一个相当于产能提升30%以上，制造周期也是大幅缩短，由原来的24天缩短到10天以内。
3: 从焊接到总装，正煤机变得不只是生产线。1958年建厂，1964年造出新中国第一台液压支架，90年代濒临破产启动改革，再到2024年获评全球煤机行业第一家灯塔工厂，68年3次转身。现在的正煤机已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煤矿综采技术和装备供应商。正煤机集团总经理孟鹤超：
6: 最核心的就是创新，而且是持续的创新和变革。我们大概出口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14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出口国外的占整个煤机出口国外的大概在70%以上。
3: 孟鹤超说，过去液压支架按吨卖，是一锤子买卖，现在智能化给了新底气，设备卖出去只是开始。
7: 未来不过是卖设备，我是算带智慧矿山的运营的，就数字化的运营商，所有的数据我都能够收集上来，我通过数据来给你分析，发现你这个生产管控上的问题点，通过数据分析来改建你的采煤工艺，提升你的效率，创造价值。
3: 从卖设备到卖数据卖服务，正煤机用68年证明了一件事，老字号的价值不在年龄，在生命力，用新技术激活老底子。接下来再去墓园，看看他如何把传统的养猪做成了精密科学。
4: 你可能很难想象，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养猪场，我身后的一排排楼房是猪群们的家，这里有经过4层过滤的空气，有24小时陪护的机器人。
3: 墓园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部高级算法工程师王柳松：
8: 空气质量也达到了外科手术室的水平。对于养猪来说，一个难点就是疫病防控。通过这种空气过滤系统以及这个智能防控的装备，保证了环境温度都是四季如春，都能呼吸到新鲜健康的空气。这也让我们的猪群在这个单元里能够健康的生长。
3: 传统养猪是经验活，牧原先把这些经验做成标准化，从出生戴上电子耳标，一头小猪就被数据看着长大。智能饲养系统根据每群猪的生长数据自动调整饲料配比，精准到每一顿。
4: 在牧原的研发中心有一排排智能工具，它们都是养猪人的好搭档，它叫做猪群咳嗽管家，能够24小时的监听猪群的咳嗽喷嚏，然后提前7天做出一些呼吸道疾病方面的预警。
3: 公司数字化部高级算法工程师王柳松：
8: 因为咳嗽经常会在晚上发生嘛，那就需要我们的一线人员晚上在单元里巡栏，而且这是非常依靠经验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通过装备和算法，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数据可量化、更直观的展示。
3: 30多年养殖经验，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20亿条数据，牧原把这些全部训练进 AI 系统。过去兽医花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异常判断，现在几秒钟出结果。这套系统已在全国1000多个猪场落地应用。公司数字化部高级算法工程师王柳松：
8: 从饲料，再到育种，到生猪养殖，再到屠宰，整个产业链一个高效的闭环，让我们生产的猪肉可知可控可追溯，端到我们餐桌上的猪肉品质可靠有保证。
3: 猪舍里 AI 管着每一头猪，猪舍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命题被化解，环保。

0: 统养殖，粪便处理和异味是绕不开的痛点。牧原的做法，猪粪尿固液分离，固体发酵成有机肥，液体厌氧发酵后通过地下管网送到田间地头。公司郑州育种中心环保负责人李威峰：
1: 这就是我们周边管网覆盖的农田，使用了我们这个牧原的水肥来进行种养循环的一个结合。在我们这个底肥使用之后的话，我们整个农户的这个化肥可以减投30%左右。2025年，牧原种养循环服务农田492.62万亩，土壤有机质提升2.15%，助农增收10.17亿元。
0: 猪养田，田养猪，管得够细，算得够准。环保这个传统养殖业的老大难，在牧原没有变成减分项，反而成了生态的加分项。种养循环模式让传统养殖业走出一条绿色的新路子。一家68年的煤矿机械厂，一家34年的养猪企业，两个老字号选了同一条路，用转型奋进把时间的积累重新激活。老树发新芽，靠的不是砍掉老根，而是在老根上嫁接新技术。
2: 河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 AI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智能车间到智慧农田，人工智能正为千行百业注入新动能。大象新闻记者韦佳喜、张婉露报道。
3: 这里是新乡县一家化肥生产企业数字复合肥的中控室，我旁边的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复合肥的养分和投料配比，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实时给出配方的调整方案。
4: 新联新集团肥料分公司一分厂厂长杨航：
5: 通过实时检测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养分、颗粒外观情况，实现工艺参数的自动调整，一次合格率提升到99.9%，年降本约3000万元。
4: 生产更聪明的同时，企业依托 AI 视觉和北斗定位，建成黑灯仓储加 AI 物流调度系统，仓库到货车全流程无人化，效率提升41%。新联新集团生产管理处处长郭鹏亮：
6: 未来3年，我们将全域推进装置智能化升级，实现关键工序自控化率100%，力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再降3%。
4: 近年来，新乡县加快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建成省级智能工厂6家、智能车间12个、重点企业智能应用场景超130个。新乡市新乡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严军：
7: 将数字化转型内容纳入对企业服务的重要范畴，积极指导企业申报国家、省、市级试点示范项目，支持龙头企业打造一批黑灯工厂、灯塔工厂，带动中小企业看样学样，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8: 这里呢是鹤壁市淇县5G 数字农业示范园，目前呢是玉米生长的拔节期，也是需水需肥的关键期。依托我身后的生产管理平台，生产人员就可以足不出户完成玉米的水肥以及病虫害的全流程管理。
4: 在这里，人工智能当起田管家，田间伤情监测仪、气象站等传感设备实时回传数据，结合卫星遥感与无人机巡航信息，智慧大脑迅速开出精准管护处方。鹤壁市淇县 5G 数字农业示范园负责人高坤：
9: 通过这个数据分析出来的伤情主任，你瞧这个地方它有点发红，这上面都显示是相对比较干旱的一个地块，所以我们呢就要针对这一个区域进行针对性的一个补水。
4: 高坤告诉记者，数字化管护覆盖作物生长全周期，既降低病虫害和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减产风险，也让田间作业效率明显提升。
9: 像目前我们3个人都能够管理2400多亩地，通过平台这些功能呢，能够使我们全年的这个生产成本降低大概30%左右。
4: 目前淇县正推进全域数字农业布局，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无人机植保、云农技服务，建成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10万亩，新建智能化基础设施400多套。鹤壁市淇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队长王玉杰：
10: 我们积极推进先端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链生态融合，不断完善全域数字农田监测体系、智能管护体系、质量追溯体系，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瓜农卖瓜有专席，市民买瓜有地图，河南多方合力让滞销西瓜甜蜜直达。通关前已跑出物流加速度，河南首批全程海关监管供铁海多程运输货物出海。针对西瓜集中上市遇到的销售难题，河南上新了西瓜地图，在全省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与此同时，河南各界还发起顶瓜瓜接力助农行动，政府、企业、景区多方联动，通过批量收购、免费发放、设置销售点等方式助农解困。来听河南台记者秦家泽、冯逸轩、邱亚飞的报道。
12: 为方便瓜农卖瓜、市民买瓜，河南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西瓜销售点信息。西瓜销售点不仅为居民就近采购提供了方便，更给远道而来的瓜农营造了一个遮风挡雨、安心经营的临时家园。郑州市中原区林山寨街道办事处政法委员赵科，
13: 来协调解决喝水的问题、洗漱的问题、上厕所的一个问题。旁边我们还给他协调的是停车场把瓜卸到这儿，空车情况下我们就让停到然后停车场里边免费停放。
12: 这两天河南各界还发起顶瓜瓜接力助农行动，河南省总工会巧搭爱心桥，把助农采购与送清粮相结合，既填了瓜农心，又解了劳动者的热，开封瓜农古金灵。
14: 我们十分感动，感谢郑州总工会把我们农民的困难给解决了，非常感谢。
12: 在河南省总工会统一部署下，郑州、开封两地工会迅速对接瓜农信息，积极采购西瓜，并第一时间陆续送到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工作者手中。
15: 在这炎炎夏日吃上这一口西瓜，心里非常的温暖，感谢工会送的这个福利。
16: 放到我们的那个司机服务站点，然后给我们的司机师傅来送清粮的，受工会的福利嘛。
17: 还有2万多斤，
18: 今天大楼全部给保院了。
12: 在开封，一些本地龙头企业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精准对接瓜农，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西瓜。企业员工还直接下地帮着采摘西瓜。某汽车生产企业河南分公司负责人孟亚军，
19: 尽力而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企业工会也借此机会同步开展职工送清粮的关怀活动，用开封的优质西瓜为一线员工感受到企业暖心和关怀。
12: 河南一些景区也积极行动，赶到西瓜主产地持续采购西瓜，在景区免费提供给游客。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霄月，
20: 目前是计划在这个暑期都会有的，买的这个本地瓜农的瓜，我觉得一方面能够给游客这种更好的体验之外呢，其实也是企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
2: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7月13号，一批从南阳卧龙综合保税区启程、价值68.8万元的蘑菇罐头已顺利抵达青岛港黄岛港区，等待搭乘国际船舶发往俄罗斯。记者了解到，这批货物先后乘坐货车、火车以及货船等多种交通工具出海，是我省首批全程在海关监管下进行供铁海多程运输的货物，标志着河南多式联运通道进一步打通。
4: 近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2026年全球企业2000强，洛阳牧业居第410位，较去年排名跃升220位，首次步入全球企业500强行列。这一历史性突破，标志着这家起源于我省伏牛山深处的县域钼矿企业，已成功蝶变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矿业巨头。
2: 省人社厅、教育厅、财政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通过市场化就业扩容、侧性岗位扩容拓岗、助力高校毕业生创业、青年就业能力提升等8项专项行动，持续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供给与服务保障，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和水平。
4: 日前，由团省委、省职工委共同开展的2026年度扬帆计划入选的实习大学生到岗就位，开启暑期实习练习。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自2019年以来已连续开展8年，全省累计超过15万名大学生通过此项活动参与假期实习与职场体验。
2: 据省国动办消息，全省194处人防纳凉点已免费开放，服务时段持续至9月中旬，可同时为5.5万余名群众提供避暑纳凉服务。
4: 近日，平洛州高铁建设迎来新进展，站房及相关工程施工开始招标。本次招标共分六个标段，计划工期

0: 16日礼天，计划开工日期2026年8月10号，计划竣工日期2027年9月30号。
1: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发布2026年河南省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名单，为全省有生育需求，特别是需要借助辅助生殖技术的家庭，提供一份权威的就医白名单。
0: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其中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于7月29号到8月3号在郑州举办。
2: 今日天气，
1: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安阳、濮阳、鹤壁、新乡、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偏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西部北部局部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中部南部27度到29度，其他县市24度到26度，最高气温北中部东南部33度到35度，其他县市36度到38度，局部39度到40度。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雷阵雨，中东部、西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6号白天，黄淮之间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西部、东部部分县市有中雨，其他县市多云。16号夜里到17号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西部、北中部部分县市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夜里，东部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阴天到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暑假假期，甜食、碳酸饮料、膨化零食食用量显著增加，加上作息散漫，刷牙敷衍了事，龋齿、牙龈发炎、口腔溃疡、牙菌斑堆积等口腔问题集中出现，成为了暑期高发的健康问题。牙齿与口腔黏膜直接影响进食消化，糖分长期附着于牙面会腐蚀牙釉质，冷热刺激性的食物也容易损伤牙龈组织。家长应该督促孩子坚持早晚规范刷牙，单次刷牙的时长不少于2分钟，饭后及时漱口，清理口腔内的食物残渣， 严格把控糖果、奶茶、冰镇甜品的食用频次，吃完甜食之后要及时清洁口腔，日常减少过烫、坚硬、辛辣的食物摄入，降低口腔黏膜和牙齿受损的概率，不要用牙齿啃咬硬物，防止牙体缺损松动，按照周期更换牙刷，定期做口腔基础检查，发现牙齿黑点、牙龈出血、反复口疮，及时就诊处理，坚持良好的护牙习惯，守护口腔健康，保障日常饮食与全身状态的稳定。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世界茉莉花多，广西横州多处花田被淹，你们喝的茉莉奶绿泡在洪水中登上热搜，当地采取哪些措施守护花农生计？录播冒充直播遭平台永久封禁，商家起诉平台处罚过重，司法如何界定平台处罚尺度？
0: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来关注广西横州。全国超80%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横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最近一段时间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然而连日强降雨造成部分花田积水内涝，导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采收受到影响。那么横州的茉莉花产业受灾情况具体怎样？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的生计？来听报道。
7: 在横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8: 干不到的，你现在你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7: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傅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9: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8: 带租金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还有肥料啊，5000块钱一亩。
7: 打开横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8: 前两年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是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咯，这样子咯。
10: 如果按这种长枝的话，你平均3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多钱了。
8: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7: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育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横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11: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12: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这个花才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13: 就剩这些了。
9: 三头几地就剩这些。
11: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六两。
14: 这些算少了。
7: 11号下午4:30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是伸手，连花农的袋子。
15: 张先生，
7: 绝大多数花农都想等一等，盼着价格能再高一点。花农张先生告诉记者，30元一斤，这和大家的心理预期还有点差距。
16: 这个价位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价位，它可能升一点，它就可能卖了。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卖，因为昨天晚上是40块钱一斤了，今天30块钱一斤，可能落差太大了。
7: 张先生家就在横州镇，在市区边上，地势较高，家里的两亩花田受损不大，但因连日降雨，茉莉花的产量也受影响，
16: 也会有点淤水吧，但是不会说淹满整个茉莉花这样子。这才4斤的话，这平常的话，如果是全部都盛开的话，有50-60斤呢。这两天才刚收一点，就是天气好了，它那个花才会好。
7: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16: 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
11: 先生，你卖了吗？
16: 卖了。
11: 明天还来吗？
16: 明天还来。
11: 明天还能再收一收？
16: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
7: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针对目前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7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杀、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17: 将受损的一枝叶剪去了以后，我们还要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防病，建立他们新松土，松土就将这样的土壤把疏松起来，让它根系重新长出生命力更强的根系。因为根系受损了，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它10到15天的再施肥，我们分强气来施，薄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杀得太重。
7: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进森。
17: 目前第一步，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的融媒体还有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一些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保证我们花农的损失降到最低去。
1: 接下来咱们来聊聊直播带货。凭借实时互动这一独特优势，直播带货已经成为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一种网购模式。就拿买衣服来说，能实时互动、当场问尺码、谈优惠，这种体验比视频、图文等传统的网购形式又进了一步。有些商家尝到了直播带货的甜头，却动起了脑筋，干脆提前录好带货视频，循环播放，在平台挂着假直播，玩货引流，想着既能节省成本，又能维持账号的活跃度。但是这种操作也是有风险的。有这样一个拥有数十万粉丝、销量超10万件的服饰带货账号，竟因多次录播、冒充实时直播，被平台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商家不服，认为平台处罚过重，向法院起诉，要求平台解封账号，赔偿损失。那么对于商家用录播冒充直播的行为，平台做出永久封禁处罚，是否合法合规呢？一起来听报道。
18: 原告服饰贸易公司在被告某科技公司运营的直播平台上注册了专属直播账号，售卖自家品牌的服饰。多年运营下来，这个账号积累了数十万粉丝，累计卖出超10万件商品，也是这家店铺线上经营的核心渠道。2025年12月，平台通过后台技术巡查发现，这个账号的多场直播存在明显异常。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何南俊介绍。
13: 平台提交的直播回放录像显示，涉案账号在2025年11月和12月存在多场长时间直播，其中部分场次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并且有时候开播没有任何的预热和开场介绍，直接切入主播讲解服饰的画面，直播收尾也没有正常的结束语，讲解声音会突然中断。除此之外，部分直播画面还存在明显的修音、改音、卡顿后切换的情况，存在拼接、剪辑痕迹，种种细节都和正常的实时直播完全不符。
18: 被告方还举证证明，涉案账号此前曾因非实时直播内容占比过高等同类问题被平台短时封禁直播权限，并且多次因录播虚假活动等原因被用户举报。被告方强调，涉案账号的行为破坏了真实直播和实时互动的基本秩序，平台是依规对涉案账号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而原告服饰公司并不认可这个处罚结果。
13: 原告方提出，就算自己存在录播问题，也只是一般性轻微违规，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平台只需要断播、短期封禁整改就足够了，直接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属于处罚过重。原告方要求判令平台解除账号封禁，并且赔偿5万元的经济损失。
18: 结合涉案账号的历史违规记录和用户举报情况，法院认定涉案账号存在使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的行为。北京互联网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赵琦分析，
15: 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是属于平台规则中的作弊行为，含有不正当牟利、作弊等扰乱平台或社会正常秩序的内容的，使用作弊工具伪装直播的情形，违反了平台直播行为规范的约定。被告呢，作为网络平台的运营者，是有义务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平台的网络安全和稳定运行的。对涉案账号已进行了协议约定的相应的处理。
18: 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处罚的重不重？赵琦分析，
15: 依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公开网络直播营销管理细则和平台公约。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原被告双方在用户协议啊、平台规则等合同条款中都约定了是不能够用录播来冒充直播的，但是原告呢多次实施这种行为，在被告进行了短期封禁等处置措施之后仍然屡教不改，是对直播营销平台的健康运营生态产生了不良影响的，也具有较高的主观恶意，同时呢也引发了许多这个用户的投诉。被告呢依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对涉案账号的直播权限进行永久封禁是具有事实依据的，也符合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我们认为是过法相当的。
18: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某贸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法官强调，直播的生命力在于正在发生的现场感与及时回应的互动性，相较于图文、短视频等静态展示形式，直播以实时真实为核心特征，承载着消费者获取商品信息、建立消费信任、做出交易决策的重要功能，其真实性本身即平台经营秩序与消费者信赖的组成部分。河南郡提示，
13: 将录制内容包装为实时直播，使消费者误以为主播正在现场讲解，可以及时互动，突破了城市信用经营的边界。这类行为既可能误导消费者，又通过降低直播的人力、时间与互动成本，获取相对于诚信经营者的竞争优势，扰乱平台正常经营秩序。平台应当履行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对此类行为给予处罚。
18: 赵琦强调，品牌账号承载的商誉与品牌价值固然值得保护，但保护的前提是依法依规诚信经营。
15: 我们还是想要提示一下，在新业态经营模式下，经营者应当熟悉并遵守平台规则，真实展示商品与服务。平台呢，应当将违规类型、处置方式、申诉渠道等等进行充分的公示，并且保存必要的证据，使平台治理既有力度又有边界，在维护平台生态和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 听，这里是河南。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部，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文化记忆。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是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探源地。

0: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龙亭西路5号，是依照《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以1:1的比例复原再现的主题公园。公园按照图中所表现的北宋东京的社会、经济、民俗、风物等诸多方面，策划了宋文化广场、民俗街、宋代科技馆等民俗风情的项目，也引进了北宋以来流传在民间的手艺，恢复传统民间建筑。清明上河园占地600多亩，其中水面180亩，大小古船100多艘，房屋400余间，景观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园区以双亭桥为界，分为南苑、北苑两大景区。南苑主要反映宋代的民俗风情、市井文化，北苑主要反映皇家园林、古代娱乐。2011年，清明上河园被评为国家5A级景区。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好去处就在宁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100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7月份天气炎热，游泳玩水成为了孩子们热门的休闲方式。野外河道、池塘、水库、低洼水坑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私自野泳结伴冒险下水极容易引发溺水意外，防溺水安全知识是暑期重点的科普内容。无论游泳技能高低，未成年人都严禁独自下水玩耍，远离无救生人员、防护设施缺失的野外水域，游泳健身务必前往正规的场馆，下水前要充分活动好四肢，做好热身，避免冷水刺激引发肢体抽筋。水中突发抽筋时要保持冷静，缓慢调整身体姿态，并及时呼救。发现同伴落水，未成年人不可贸然下水施救，立刻呼喊成年人援助，同时借助竹竿、救生圈等工具开展救援。人员上岸之后，快速清理口鼻异物，如果呼吸心跳骤停，及时开展心肺复苏的急救，并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家长陪同戏水时， 全程紧盯孩子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恋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心抵达。